0: 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盛林：
1: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0: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面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的大规模机收过程里面，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们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那时翻了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3: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仲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4: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

0: 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下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这里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粟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度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5: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4: 进入15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6: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4: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 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君：
2: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000,000，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无奈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000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拨给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4: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睇，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
7: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

0: 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膳食中心主任丁明柱：
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和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自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记者昨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审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4: 湾区观察，
0: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连线今日嘅观察员倪星。倪星早晨。
5: 早晨，林千。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嚟有一重大利好，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上市。咁呢个系迄今为止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6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2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1,000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2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2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

0: 产品。咁国际期货亦都系香港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嘅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嘅投资标的范围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倪星。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正值暑期，位于潮州潮安的大吴村成为周边市民的热门去处。近年来，在侨领带动与广大旅外侨胞支持下，大吴村先后兴建文化艺术馆、秀德幼儿园、大吴会客厅等项目，侨资赋能带动文旅发展，村庄公共服务提质，村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吴村每年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获评广东美丽侨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作部署，广东自2023年起启动实施侨助8,000万工程行动，积极引导侨企、侨资、侨志向粤东、粤西、粤北流动，鼓励侨胞投身乡村振兴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县域特色产业注入新活力。作为全国知名侨乡，广东拥有近3,000万海外越籍华侨华人，足迹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一批又一批海外侨胞奔赴南越热土，是侨志侨资持续向广东集聚的生动写照。依托齐全的产业体系，广东持续搭建广阔舞台，吸引侨商侨企扎根兴业。其中连续两年举办的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3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1,300多个项目团队参赛，涌现出880多个优质科创项目，联动50多家创投机构，整体融资规模突破15亿元。同时，各重点侨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州推出三引三服务组合举措，江门开展全省首个个人侨汇结汇便利化试点等，制度创新与服务升级并举，不断强化广东对侨资侨企的持级力。2026年以嚟，广东创新打造侨兴南粤品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举办侨助招商引资30多场专场活动，全省侨务部门共促成1,000万元以上侨企投资同经贸项目167个。覆盖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侨资正加速融入广东产业升级主战场。广东省侨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省级统筹、省市联动、海内外侨胞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平台阵地建设，推动重点项目落地，促进侨助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是15/5开局之年广东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其中，广东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广东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
2: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招。

0: 商投资促进局与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闭幕。四日展期共吸引超90,000人次入场，累计进行超460场商业配对，促成共49项合作协议签署。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作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日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日是日本长期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日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仲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令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6到28度，澳门多云，35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珠海多云转晴，35到28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多云，37到29度，东莞多云，37到28度，中山多云，37到28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7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河套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深港携手共建世界级科研枢纽，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日凌晨正式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他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5: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十五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4: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6: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 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核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

0: 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的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1: 如今各类要素在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在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成果。王泽斌讲到，
0: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4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在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3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市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咁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嚟，大批科研机构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嘅态势。咁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有住边啲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仲有边啲计划呢？我哋亦都采访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齐嚟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嘅建设情况。马生你好，咁首先想请你介绍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嘅建设情况系点嘅咧？
3: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12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咁整体嘅发展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经喺个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经有3座嘅大楼，包括2座嘅湿实验室大楼咧，已经系落成，亦都已经系用紧噶啦。包括已經有超過90多家公司咧，已經進駐咗依兩棟大樓。咁依90多家公司裏邊，包括咗係大概40%到係人工智能公司啦，40%係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電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機械嘅公司都進駐咗。咁所以喺嗰個硬件方面已經 ready， 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場反應非常之好，亦都已經好多公司爭住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樓咧，係一路而家係全速發展緊，全速興建緊。咁希望到年底咧，應該全部都要落成。咁其中我哋包括係有一座1號大樓，我哋嘅辦公大樓咧。去年已經平頂了，今年9月應該要拿到入伙紙，我們一路就已經開始會用了，亦都已經開始，其實已經是預租緊，市場反應都非常之好，已經有大概70-80%的空間呢，基本上已經被人用了或者租用了，預先租用了樣。另外呢，我們除了自己興建的8棟大樓之外呢，我們的第一期的發展這個就是我們由西向東分2期發展的第一期，那裡還有23塊土地到啦，我們會用一個新的模式去招商引資的，就是希望用一個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啦。如果一些產業公司或者一些投資者有興趣的，我們可以拿些土地出來招標，然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是技術標，即是說它的營運計劃、啊、它的科研、啊、它的產出、啊、對香港的經濟各樣的貢獻、啊、這樣是作為一個評選，再加上30%的價格標，就是看它願意出多少錢拿那塊地了。然後加上來我們就選適合的產業公司啦，經過這個公開招標的過程，或者適合的公司啦，不僅是產業公司啦，可以跟我們一起發展這些土地。那我們其實也展開了一些公開招標過程了，其中我們已經拿了4塊土地出來招標，由6月9號的時候我們已經出了個標了，咁到8月尾8月31號呢，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呢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 咁而呢個咧就係關於我哋嘅一啲硬件嘅興建。

0: 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邊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都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又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邊，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我園區裏邊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試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去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話，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邊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而係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园区有住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0: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5所百強嘅大學，我哋有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呢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邊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嘅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邊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海外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型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實我哋同深圳園區咧係兩個兄弟園區嚟講，基本上咧就係沿住深圳河南邊就係我哋，北邊就係深圳園區。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為一河兩岸、一區兩縣，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邊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邊，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線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5家世界百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0到1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生物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中試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咧，其實個協作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咧，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縣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系零距离，所以基本上嚟讲咧，我哋系任何嘅，无论系公司或者系人才，都会喺呢个咁嘅 setup 上边咧，能够系完全系用到一个河套合作区嘅独有嘅优势去配合佢哋嘅业务嘅发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 喺呢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

0: 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首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5所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樞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6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視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佢於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喺科研嘅方向啊、中視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嘅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視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匯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咧，咁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嘅例子，四流政策呢、這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是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的。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你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5: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三伏天不用冷气也可以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生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呢？
4: 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到12号，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三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5: 港澳全真带来国泰航空上半年载客1600万人次。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习计划在广州举行。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

0: 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都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1: 是啊，另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是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来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0: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在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本届的专题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的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的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务会平台，着力打造为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1: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2026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达到 61.5%， 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 56.6%， 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0: 是的，咁此外咧，仲规划设计咗科技创新同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科普服务升级为4+2+N 联动模式，既有官方权威健康讲座，亦都有企业带来的特色互动项目。专题将会推出多场的深度直播，实现观展加科普加体验深度融合。
1: 下一条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柯兰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陆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0: 没错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系泊系统组成。海油柯兰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咁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1: 是啊，海油柯兰号通过一条长约4.3公里的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海油柯兰号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是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俗语有云，热在三伏，这个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时节。那你在家里头是不是都通过开空调、电风扇等各种方式来消暑呢？但在江苏徐州一个小区，这里的居民不用开空调就能够在25摄氏度左右的房间里头享受别样的清凉。
1: 是啊，咁呢份清凉咧嚟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啦。佢就好似冬天北方嘅供暖一样啦，将冷气源源不断咁送入千家万户。废旧矿山究竟系点样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嘅冬暖夏凉嘅咧？嚟听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黄德剑嘅报道。
2: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

0: 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1: 很柔和，很干净，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0: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0: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 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 50% 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五次。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0: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3: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的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4: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了，下面走入到奋进的河套。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8: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7: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9: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7: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10: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7: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11: 是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科创梦工厂的星期一，继续魏星和正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持续为你送上，来到奋进的河套这个系列了。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至12号，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3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4: 在河套合作区，舒唐科技研发的无创血糖监测手表，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无需拮手指的检测方式。该公司创始团队来自香港，因为家人罹患糖尿病而开始关注这一方向的。2018年落户于河套， 咁喺呢度咧，企业探索出香港实验、深圳研发、东莞生产、销往全国嘅协同模式。香港高校嘅科研积累同深圳嘅产业链配套形成互补，供应链嘅高效运转加快咗产品迭代。咁书堂科技咧，亦都系大湾区首个深港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嘅参与企业，以专利为信用底座，打通境内外融资渠道，为轻资产科创企业嘅知识变现提供咗新思路。从初创团队到产品逐步走向市场，书堂科技嘅成长历程系河套以制度创新畅通深港要素流动，赋能港澳青年逐梦湾区嘅一个缩影。接下来咧，嚟听总台记者对书堂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何耀威先生嘅采访。
12: 何先生您好，那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企业是何时入驻河套的，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河套呢？
13: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政府单位他介绍我们过来这边嘛，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他是当天来回的，那就变成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他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地理位置它非常好，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适宜。
12: 那入驻河套以来公司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13: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两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在美国的 CS 去把我们整个技术发布的，后来我们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这个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12: 您刚刚也提到了河套有它的区位优势，那区位优势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会带来哪些影响？
13: 我觉得是多方面嘛，一个是政府这边有不同的政策去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去发展，像我们过去几年呢，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不少政府的政策，像我们把我们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抵押，可以跟这个银行做贷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创新，而且它可能帮我们这个公司呢，它增加这个流动资金嘛，对我们发展是非常大帮助的。
12: 我们知道河套除了区位优势以外呢，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关于人员的跨境流动，科研设备的这种流动是不是也比较方便？
13: 在河套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医药通道，它是可以给我们同事从香港开车直接过来的，这个通关是非常方便，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是住粉岭的嘛，他从家就是开车到这边不需要半个小时，非常快。
12: 您刚才也提到说知识产权融资，那还有一些在河套发展享受到的知识政策，您能不能结合您具体的案例或者数据来谈一谈呢？
13: 政策它本身除了就说一些抵押贷以外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些是无偿的，像我们公司早期落地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了两个嘛，一个是一个创新创业大赛，就是那个获奖以后的一个无偿补贴，另外我们也在这里申请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些也是无偿的。而且在这边呢，实际上它跟香港的政策也是有联动的，像我们香港的公司，我们在香港科学园嘛，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申请这个三类医疗器械的时候呢，它对我们在这边申请都有一些补贴，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了深圳跟香港两个地方的政策来互补，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嘛，那科技公司我们就不是重资产的，那么我们可能所有的成果它会反映在我们这个专利上面，那么过去专利它可能只是一个保护我们产品的一个措施嘛，那现在呢它可以变成是一个能有价值的，然后就说也可以放在银行这边做一个抵押来帮助我们去贷款啊，这个是对于科技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来的。
12: 那企业从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多少人，目前团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13: 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七八个人，那现在我们高峰的时候呢就有三四十人，那现在我们保持在一个二十人的团队，然后我们早期我们是主要以内销为主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大湾区这个产业链非常强嘛，那我们也是依托这个供应链跟产业链，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出口。
12: 刚才您提到公司从一开始的七八个人到现在20个人左右，那在核桃是不是也更容易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13: 其实核桃这个地方呢，它聚集了很多一些不同方方面面。

0: 年才哦，因为你一个企业，你不可能光是一个只有技术往没有市场的。其实我们在这边去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市场人员，他是能留意到我们的，所以他也是很主动来跟我们去谈合作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边是除了科研以外，他还是有一个很强的市场能力，因为我们有科研成果嘛。那科研成果它肯定是转化做产品的。那么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大湾区这边去面对整个大湾区市场嘛。那我们做完试点以后呢，其实我们是面对整个内地市场。像我们已经推出的产品就是有两三年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啊。我们市场也试过了，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实际上我们是开始做这个欧美市场。
1: 嗯，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您的技术和产品哈，因为您刚才聊到了能够出口到欧美市场，那产品本身肯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您觉得您的产品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无创血糖检测技术嘛，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载体，那我们是放了这个穿戴设备里面的，这个是一个智能穿戴设备了，然后呢，它是蓝牙连接手机的，它是24小时不停收集我这个生理数据。然后我们用两个主技术嘛，一个是代射热这个技术，另外一个是这个光谱法这个技术。那么代射热呢，它是每分钟它获取我那个生理数据，然后呢，它就传输给这个我们手机上的 APP， 然后它就同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后台是云端计算嘛，然后我们帮每一个用户呢，它会有一个计算模型，然后就帮他测这个代谢了，然后它就很直接的就把这个糖的代谢结果算出来。那这个技术呢，现在我们是在消费端产品去推出的它是个健康设备，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把这套设备呢，就是再升一级，就是做了一个医疗级的设备。然后我们正在申请国家有限局的一个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申请。如果我们获批的话，我们在穿戴设备就是那个手腕式的，应该是第一张证。核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因为医疗器械证呢，它分这个一类、二类、三类嘛。那一类是跟市里面申请的，那二类是跟省申请的，哇，三类是跟国家有限局申请的。国家有限局在北京的嘛，那国家有限局呢，它在核桃这个地方落了个分中心。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分中心，可以跟国家有限局去可能递资料啊，跟联系，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另外，比如说我们的证获批了以后，那实际上有些可能功能有点升级啊，少改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跑去这个北京有限局，我们其实在大湾区这个分中心也可以完成这个变更。
1: 嗯，目前公司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那您自己或者说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愿景是什么？您做这个产品最初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其实最早期，因为我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每天扎手指，当时是没有无痛的设备的，那就是我肯定是想帮助一些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受扎针的痛苦嘛。但现在是科技是进步的，因为当初我们只是说想把有痛变无痛，那现在无痛还加 AI 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说做一个闭环，因为你有数据啊，你怎么去处理你不知道，但是有 AI 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案，你去听它的意见，怎么去管好自己身体，这是一个慢慢的进步来的。
1: 嗯，那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引入 AI 来助力研发了？
0: 我们今年开始，对，因为之前你都有训练。因为你生理数据采了以后，我就说那个你要有一些人去做试验嘛，然后也看我们有给很多条条框框去框住这个 AI agent， 就是不能乱说。我就说那个我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实验去做一些内测，看它结果是怎么样，是真的正面还是负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改善它嘛。
1: 嗯，听完您对于产品的介绍，我们对于这项技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做一个科普啊？那这种光学的测血糖和我们传统的扎手指来说的话，它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有哪些区别？
0: 其实血糖仪它最准确是什么呢？就是医院超微管静脉血，其他都有误差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葡萄糖在血浆里面含量是万分之八。高血糖呢是千分之一，那就是 99.9， 它是干扰来的。那现在的扎手指啊，微创呢，它是能准确的反映这个区间。其实无创也完全没问题，它是最主要是看安全性，它不会就说那个给一个很错的数据给你。我们是能申请医疗器械，肯定是它安全性合规嘛，以合规为安全性为一个准则。
1: 嗯，一个产品从研发到落地，再到推广，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

0: 程当中，核桃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助力？比如说去联系下游的工厂啊，或者说做市场的这种推荐呢？
1: 我们就是有一些传感器跟芯片会更新的嘛。那实际上核桃有很多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创新型的一些科技公司，其实这边的部门呢，他对我们的那个了解是挺深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说那个可能这种核桃有一些适合我们用的芯片，那其实我就直接跟核桃一些部门他来跟我们联系，因为如果他来跟我们联系的话，其实这样我们比我们更快速，就是跟对方去沟通，这个时间可能更缩短。我觉得这个帮助挺大的。
0: 嗯，您到核桃也有8年的时间了，那您见证着核桃的发展变化，您自己看着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1: 就是核桃这个地方呢，肯定是越来越聚集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科技类型的公司嘛。那以前可能单打独斗啊，但现在就说那个抱团去攻坚这个市场，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好事。
0: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自己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包括产品在后续的迭代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因为在核桃这里呢，肯定是依靠整个大湾区的供应链嘛。那供应链成本可能已经最低的了，那我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内地市场的计划，有一个海外市场的计划。那但是有这个大湾区这个供应链去支持我们去做这个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产品那个胜算是很高的。我们拿了证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全国的一些连锁药店然后去面对这个 C 端市场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用在一些不同的产品上面这个是。我觉得未来2年肯定是翻几番啊。
0: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头先播出嘅系《粉墩的河套》，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国泰航空近日表示，该公司2026年上半年运载乘客1600万人次，日均载客约 8.84 万人次，同比增加 17.5%。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成为上半年假期期间香港市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国泰航空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就显示，国泰集团包括航空公司、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62.43亿港元，同比增长 71%。 业绩报告指出，受益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稳健的核心需求，香港快运业绩改善，以及联属公司盈利贡献提升，集团上半年实现收益680.61亿港元，同比增长 25.3%。
1: 客运方面，上半年国泰航空客运收益达到43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6.3%。货运方面，上半年实现收益喺138.06亿港元，同比增长23.9%。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介绍，货运运力需求持续强劲，尤其喺集团网络内嘅主要航线上。数据中心行业及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相关高价值科技产品的运输需求，亦都为货运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是的，咁白德利表示，今年恰逢国泰航空成立80周年，集团计划投资约1500亿港元，用于升级机队、机舱产品、机场贵宾室及数码创新。集团致力于推动业务长远增长，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在市场条件许可下，计划未来10年内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航点网络扩展至150个。
1: 澳门方面，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习计划开班仪式在广州举行，10名经过严格选拔的澳门青年将会在广州开启为期4个星期的跨境金融实践之旅，围绕债券市场、财富管理、跨境金融等前沿领域，深入基层一线跟岗学习，积累经验。咁呢次建习计划啦，为期4个星期，10名澳门青年将会喺广州接受系统性集中培训同埋岗位实践。开班仪式后，建习生将会投入跨境金融、数字金融等系列课程学习，并且喺资深讲师带领下深入基层一线学习，积累经验。建习生代表余思睿就表示啦，佢话多谢政府同银行提供嘅宝贵机会，建习生们将快速完成角色适应，以谦逊、勤勉、好学嘅姿态投入各项工作，而且喺具体业务中学习，磨砺专业本领，展现澳门新一代金融青年嘅担当。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啦。近日广州市正式印发2026科创下午茶工作方案，广州将进一步搭建成果转化的平台和载体，精准开展科协资源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和招商引资工作，打造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优质特色品牌，服务广州经济发展。
1: 2026年科创下午茶活动紧扣广州15规划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需求征集、精准对接、实效落地。同以往相比，今年的活动在能级和广度上都实现了全面升级。活动不单止获得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等权威机构的指导，更加是构建了覆盖国家、省、市、区4级的协同联动网络，连接起高校重点实验室、产业链龙头企业、头部金融机构及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等核心资源要素。
3: 是的，根据方案部署，2026年科创下午茶将会构建需求征集到凝练梳理，到资源匹配，再到成果转化，到宣传推广，到跟踪服务，到归纳总结的工作流程。活动将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主题分享、专家交流、项目路演、供需对接、调研座谈等多元形式，精准破解产业链关键技术瓶颈和卡脖子难题。活动在深化区域协同和招商引资方面亮点分呈，一方面将会依托香港专长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并且走入梅州蕉岭、福建龙岩等对口协作区域开展专场活动。 咁另一方面咧，将会充分借助创交会、海交会、金交会等高端展会，以及大湾区科学论坛等顶尖嘅论坛资源，为成果转化赋能。
1: 目光转向深圳啦，近日为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和科技保险资助管理办法》。该办法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流程优化，为深圳科技企业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
3: 系嘅，喺具体嘅资助标准上咧，针对科技类贷款项目啊，管理办法明确。贷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同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所算利息两者低值的 50% 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的 50% 予以资助，贷款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贷款保证保险费用和贷款担保费用资助合计不超过20万元。
1: 是啦，针对科技创新债券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债券利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1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债券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20万元。针对科技保险项目，管理办法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保险费用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合计不超过100万元。据了解，管理办法仲设置了免薪即享办理流程，按流程发布免薪即享通知和已资助企业名单，同步设置企业自主申请渠道。企业未在免薪即享名单里面的，可以按照申请指南要求自主申报，提升服务企业质量。
3: 再来关注，入夏以来，深圳迎来持续性高温，叠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释放，还有商业和民生用电需求旺盛，多重因素推动之下，电力负荷屡创新高，为松容地应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统筹推出14项的保供举措，以数字化赋能电网运行，多措并举强化风险防控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供电，为城市平稳运转、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根基。
1: 面对电力负荷高峰提前到来，用电规律转变带来的双重考验，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深化数字电网加虚拟电厂融合应用，部署本地化 AI 模型灵希，依托其精准的负荷预测能力，将调度需求、可调节资源高效匹配，实现分布式资源的科学调控，令得各零散的负荷资源拧成一股绳，有效为电网减压。
3: 是啊，咁据统计咧，深圳夏季空调负荷占电网最高嘅负荷比重超过40%，系电网风谷差嘅核心来源。咁深圳空调负荷聚合量最大嘅虚拟电厂运营商深圳恒实盛景公司市场部嘅总监刘卓就介绍话，佢哋喺合作方嘅空调设备上面安装智慧能源单元、智能控制器同量测装置。已经对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多场景的空调系统实现精准调控，并且通过 AI 算法实时预测全域的负荷，动态调整空调温度和运行模式，在保障用户舒适度的同时，帮助大电网削峰填谷。
1: 电力供给方面，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通过建立外电稳供本地机组稳法、燃料闭环管控

三位一体电源保障体系，从源头坑实型风道下电力保供根基，其中跨区特高压通道源源不断输送西部清洁电力，成为深圳用电主力供给，依托政府800千伏特新东直流、政府500千伏特兴安直流能源通道，云南贵州清洁水电跨越千里，为深圳注入绿色动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吧。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

0: 中士基地，近日就喺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咁喺呢度咧，城市里边常见嘅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来往穿梭嘅居民咧，唔系人类嚟噶噃，而系机器人啊。
1: 是啊，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场景展示已经不再陌生，而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的报道。
2: 走进这座中士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正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士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3: 这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运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2: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士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4: 中士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士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2: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士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士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3: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士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就是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1: 系啦，咁呢座中士基地咧就好似系机器人嘅一所学校啦。当佢哋喺呢度练就咗爬坡、越障、识别、险情等技能之后嚟，就要行上玉环市嘅街头咧，接受真实城市场景嘅检验。机器人上岗之后嘅表现如何咧？继续嚟听报道。
2: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5: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2: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6: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
2: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栈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7: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
5: 就能够代替我们四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

0: 复杂，更其他的事物当中。
1: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2: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3: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的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去北京地铁去看一看。咁如果将地铁线咧比作系城市运行嘅血脉，咁列车就系跳动嘅脉搏啦。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先至可以出行安心。可以话啦，地铁检修嘅工作唔单单系喺度守护列车，更加系喺度守护紧城市嘅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啦。咁依家喺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喺度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嚟咗智能检修月。
2: 是啦，咁呢位地铁检修队伍嘅新成员都有边啲新本领呢？同老师傅们嘅配合又点样啊？接落嚟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记者孔荣。
5: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5: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6: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5: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7: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 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8: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7: 会有，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4: 是啦，咁呢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咧，由张音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系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嘅硬核装备，亦都系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啦。咁呢位新同事可谓系本领高强，而且不知疲累啊！佢唔单止可以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仲可以适应各类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唔使轮班。
2: 佢嘅到嚟啊，大幅减少咗师傅们重复繁重嘅体力劳动，亦都令到列车检修工作嘅效率同质量得到咗显著提升。不过咧，需要同咁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并冇想象中咁容易噃。咁又系咩原因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5: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7: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5: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9: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 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5: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7: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5: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9: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5: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

0: 极具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3: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2: 对对对。
3: 但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2: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哇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哇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2: 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是的，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多多点击直播评论区上方的甬道，那甬道里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2: 咁另外咧，都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嚟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咁今日咧系金榜时刻，令我哋一齐嚟睇睇本周榜单嘅冠军花落谁家。
1: 是的，首先来揭晓到的是排在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呢，是韦礼安献给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
1: 嗯，冇错啦。咁韦礼安亦都话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需要滋养同埋呵护嘅。咁透过音乐，佢将自己同埋大家联系埋喺一齐。
0: 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是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和陪伴的永恒渴望。
1: 咁继续嚟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排喺第9位嘅歌曲，嚟自陈楚生《六回头》。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这首歌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
1: 咁喺呢首歌曲嘅开篇咧，系令人眼前一亮嘅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献声黎语清唱 intro， 咁系冇伴奏，亦都冇修饰，只有佢把声，咁就好似风吹过山谷，就好似溪水流过石头。
0: 是的，那是千百年来黎族的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当然也像是在等待。
1: 咁冇错啦，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度留言，就可以参加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咁今日系金榜时刻，跟住落嚟我哋将会揭晓到本周榜单排喺第八位嘅歌曲，嚟自言子嘅《风》。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整首歌曲呢，它的曲风是非常的轻盈空灵，旋律也是舒缓绵长的。
1: 冇错啦，咁呢首歌咧系同如风般自由舒展嘅节奏，勾勒出松弛又治愈嘅听觉氛围。编曲简约干净，冇多余嘅修饰，令到纯粹嘅音乐质感直击人心。
0: 是的，也许你曾经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逐渐消磨了。那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接住你心底的呐喊和对自己的坚守。
1: 继续嚟走榜，即将听到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七位嘅歌曲，嚟自谭咏麟嘅《我在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塔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呢，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那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
1: 咁褪去咗华丽嘅编曲，旋律系温润舒缓、质朴纯粹。咁谭咏麟纯厚通透嘅唱腔咧，系历经咗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
0: 是的，这首歌是跳出了那种刻意煽情，它是以真挚的字句来回望谭咏麟的乐坛征途，那也是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这也是一首写给时光和知己的温柔告白。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嚟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今日系金榜时刻，等我哋一齐嚟睇下本周榜单嘅冠军花落谁家。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看到的是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也是跳出了原版那种悲壮磅礴的仙侠格局。这首歌是以国风柔和了轻柔的 R&B 的全新曲风，是重塑了经典。
1: 咁刘宇咧以清凉通透嘅声线搭配住细腻嘅气声同埋婉转嘅转音，系褪去咗厚重嘅沧桑，用温润细腻嘅唱腔娓娓诉说住宿命嘅基本。
0: 是的，这首歌的编曲是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的节奏，也是保留了原版的这种苍凉深情的内核，当然也是增添了少年独有的温柔缱绻。将仙侠意境缓缓铺陈，是以全新的听觉质感来唤醒了大众心底里关于武侠的啊，或者说是古风的这种青春回忆。
1: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走榜，即将揭晓嘅系榜单上排喺第五位嘅歌曲，嚟自周渝民嘅《Tell Me Why》。

0: 来。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金曲花落谁家。
1: 是的，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啊，来自周渝民演唱的歌曲 Tell Me Why。 整首歌曲的这个旋律呢是非常的轻盈舒缓，编曲呢是干净简约。
2: 咁周渝民的嗓音是干净温润清澈纯粹，唱腔轻柔真挚，歌声温柔治愈，氛围感是拉满了的，咁亦都是复刻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温柔又耐人寻味。
1: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轻松惬意的曲调，这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那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它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咁成首曲目咧，曲风系温婉清雅，国风嘅编曲轻柔细腻，冇浓烈嘅旋律起伏，咁简约舒缓嘅曲调亦都系温柔又治愈。
0: 是的，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是极具感染力的，那他的唱腔呢是非常的轻柔克制，而字字温柔入心，也是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的诉说开来，而且呢是直接将氛围感拉满。
1: 好啦，我哋继续嚟走榜，即将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排喺季军位置嘅歌曲，嚟自光良嘅《天使》。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来自于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那原曲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之曲。
1: 咁2026年版本嘅《天使》咧，系比原曲系升咗两个 key 嘅。咁光良逆风而上，用更高嘅声线系唱出咗更深嘅情感。
0: 层层递进的编曲也是让《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关于生命的叙事。
1: 我哋继续嚟揭榜啦！即将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排喺亚军位置嘅歌曲，嚟自果味 VC 冠军。

0: 果儿谢师以超强的演唱功力来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
1: 冇边个生嚟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嘅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嘅泪水同欢笑都成为咗美好。
0: 是的，当我们破除万难，终于到达巅峰的时候呢，终于可以一起高喊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句话也是由内向外的自豪和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
1: 咁即将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冠军歌曲，嚟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嘅《百无聊赖》。百无聊赖唔单只系状态，亦系处境。
0: 是的，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呢，要想着多爱世界，先要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呢，要想先爱自己呢，就一定要先爱世界。
1: 咁青春年少时呢，都系无忧无虑嘅时期。杨博文用具有深度嘅歌词，诠释出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一面。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冠军歌曲，来自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冠军位置的歌曲，来自于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那接下来呢，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了。即将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与改周

0: 妍演唱的《明知山》。
1: 咁呢首歌咧系以见山是山嘅心境变化为线索，系记录咗成长当中对世界同自我嘅不断认知。山始终未变，改变嘅系行走期间嘅心。
0: 是的，一起来听歌。

0: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也是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的片尾曲。
1: 咁我哋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阳光普照》，咁系一首兼具温度同埋力量嘅治愈系单曲，编曲简约克制，曲风温柔舒缓。张学友以醇厚沉稳、极具共情力嘅唱腔，系温柔抚慰咗所有嘅听者。
0: 是的，用这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郭希。
5: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而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5: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4: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5: 今年下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
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5: 长期原子弹爆炸81周年，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化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盛林：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点解要建喺庄稼地里边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的大规模机收过程里面，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们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

0: 好，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嗰阵翻咗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住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仲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粟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

0: 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1: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0: 进入十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2: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3: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无奈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睇，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
5: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膳食中心主任丁明柱：
6: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4: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和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自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洋型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院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日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院士的500多家优质企业和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和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赢在 AI 加创业盛典昨日在浙江杭州举行，十强 AI 创想者正式揭晓，36笔投资意向签约12.3亿元，13家企业落地杭州，实现了技术、资本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赢在 AI 加未来型已将正式落地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搭建技术、产业、资本的桥梁，院士专家、投资人、创业者在这里定期汇聚，构建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持续输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方案。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7: 湾区观察，
4: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倪星。
9: 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来有一重大利好，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上市，这个是迄今为止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 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六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10,000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七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4: 好的，多谢倪星。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正值暑期，位于潮州潮安的大吴村成为周边市民的热门去处。近年来，在侨领带动与广大旅外侨胞支持下，大吴村先后兴建文化艺术馆、秀德幼儿园、大吴会客厅等项目，侨资赋能带动文旅发展，村庄公共服务提质，村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吴村每年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获评广东美丽侨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省委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作部署，广东自2023年起启动实施侨助8,000,000工程行动，积极引导侨企、侨资、侨志向粤东、粤西、粤北流动，鼓励侨胞投身乡村振兴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县域特色产业注入新活力。作为全国知名侨乡，广东拥有近3,000,000海外越籍华侨华人，足迹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批又一批海外侨胞奔赴南越热土，是侨志侨资持续向广东集聚的生动写照。依托齐全的产业体系，广东持续搭建广阔舞台，吸引侨商侨企扎根兴业。其中连续两年举办的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个项目团队参赛，涌现出880多个优质科创项目，联动50多家创投机构，整体融资规模突破15亿元。同时，各重点侨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州推出三引三服务组合举措，江门开展全省首个个人侨汇结汇便利化试点等，制度创新与服务升级并举，不断强化广东对侨资侨企的持级力。2026年以嚟，广东创新打造侨兴南粤品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举办侨助招商引资30多场专场活动， 全省侨务部门共促成千万元以上侨企投资和经贸项目167个，覆盖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侨资正加速融入广东产业升级主战场。广东省侨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省级统筹、省市联动、海内外侨胞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平台阵地建设，推动重点项目落地，促进侨助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4: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其中广东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 2.5 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广东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多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昨日是日本长期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狂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0: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0: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2: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副主任麦克迪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穆克申·雷扎伊当日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船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另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
4: 截至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日，打破1995年创低的34日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国希、林千，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林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日凌晨正式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4: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15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3: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5: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 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3: 如今各类要素是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是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成果。王泽斌讲到，
5: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四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三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新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新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 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三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

0: 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视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咁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嚟，大批科研机构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嘅态势。咁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有住边啲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仲有边啲计划呢？我哋亦都采访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齐嚟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嘅建设情况。马生你好，咁首先想请你介绍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嘅建设情况系点嘅咧？
4: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十二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咁整体嘅发展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经喺个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经有三座嘅大楼，包括两座嘅实验室大楼咧，已经系落成，亦都已经系用紧噶啦。包括已經有超過90多家公司已經進駐了這兩棟大樓，這90多家公司裏面包括了是大概四成都是人工智能公司，四成是生命科技公司，另外也有很大的新能源公司、微電子公司或者一些機械的公司都進駐了，所以在那個硬件方面已經 ready， 而那些公司也都市場反應非常好，也都已經很多公司爭住入嚟。另外我們也有五座大樓呢是一路現在全速發展緊，全速興建緊，希望到年底應該全部都要落成。其中我們包括是有一座一號大樓，我們的辦公大樓呢去年已經平頂了，今年九月應該要拿到入伙紙，我們一路就已經開始會用了，亦都已經開始，其實已經是預租緊，市場反應也非常好，已經有大概七八成的空間呢基本上已經被人用了或者租用了，預先租用了樣。另外呢，我們除了自己興建的八棟大樓之外呢，我們的第一期的發展這個就是我們由西向東分兩期發展的第一期，那裡還有23塊土地，我們會用一個新的模式去招商引資的，就是希望用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如果一些產業公司或者一些投資者有興趣的，我們可以拿一些土地出來招標，然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是技術標，即是說它的營運計劃、它的科研、它的產出、對香港的經濟各樣的貢獻、這樣是作為一個評選，再加上30%的價格標，就是看它願意出多少錢拿那塊地，然後加上來我們就選適合的產業公司，經過這個公開招標的過程，或者適合的公司，不只是產業公司，可以跟我們一起發展這些土地。我們其實也展開了一些公開招標過程，其中我們已經拿了4塊土地出來招標，由6月9日的時候我們已經出了個標了，到8月尾8月31日其實目標他們都會公司都會回標，然後我們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後就會盡快將那些地交給一些投資者或者營運方，他們盡快可以再興建，所以一路一路我們都會再拿其他的地出來招標，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了市場的力量，跟著我們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們又會做第二期的發展樣。而這個就是關於我們一些硬件的興建和

0: 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邊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都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啊，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邊，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個園區裏邊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試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係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个叫 Brain 嘅一个喺香港嘅一个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齐做咁样，咁希望真系尽快可以帮到呢啲公司系成长，而系同埋佢嘅产品落地转化咁样。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园区有住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0: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5所百強嘅大學，我哋有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呢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邊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嘅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邊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海外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型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實我哋同深圳園區咧係兩個兄弟園區嚟講，基本上咧就係沿住深圳河南邊就係我哋，北邊就係深圳園區。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為一河兩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邊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啊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邊，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試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百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生物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中試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咧，其實個協作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咧，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啊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同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係零距離，所以基本上嚟講咧，我哋係任何嘅，無論係公司或者係人才，都會喺呢個咁嘅 set up 上邊咧，能夠係完全係用到一個河套合作區嘅獨有嘅優勢，去配合佢哋嘅業務嘅發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 喺呢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首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5所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樹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於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嘅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試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匯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咧，咁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嘅例子，四流政策呢、這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喎。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2: 没错了，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这个时候中午12点和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3: 金竹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告诉大家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你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2: 没错的。首先关注今天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上财富学堂，来听听讲这个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什么，有什么分别。
3: 股市扫描方面，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你解释港股和 A 股的行情特点，专业的分析千万没错过了。
2: 跟着还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离岸国债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3: 而点观察，我们一同来聚焦侨力汇湾区，广东书社侨助经济新篇章。
2: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大湾区之声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内容，先来关注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的表现先。好，看看这个指数操作板块方面，只见这个 A 股方面今日上证指数是升的，微升来到中午时分微升 0.20%， 升7个点，就中午时分跑到3947.91点。而深证成指方面就跌 1.13%， 跌了162点几，是中午时分来到14148.86点。创业板指方面就跌幅更加犀利，跌 2.18%， 跟着是来到3485.44点。咁睇睇板塊方面啦，今日都有啲板塊表現唔錯噶。領漲方面咧，有醫療服務啦、雞肉概念啦、豬肉概念啦、酒店餐飲啦，呢啲板塊咧今日係漲幅唔少嘅嚇。咁另一邊雙咧調整比較多嘅就係之前升得比較犀利嘅 CPU 概念啦、光通訊模塊板塊啦，以及呢個玻璃基板啊、PCB 板塊啊，呢啲全部都係之前咧係升得比較犀利嘅，今日咧面臨一個調整嘅嚇。咁啊，詳細咩情形咧，稍後請到阿偉斌咧同我哋一一扣息嘅。
3: 咁我哋跟住落嚟，你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今日朝早咧，恒生指数系报25853.69，上升咗185.66，涨幅系达到咗0.72%。咁科技指数方面咧，报4876.20，上升咗17.91，涨幅系达到咗0.37%嘅。咁板块方面咧，我哋嚟睇到今日朝早的房地产服务、中资券商、智慧城市、租售同权，以及呢个煤炭股同埋煤炭啊，呢啲都系表现比得比较亮眼的板块噶啦。咁其他嘅更多详细内容咧，我哋都会嚟咨询到我哋嘅专业人士，睇下佢跟住落嚟嘅分析。
2: 冇錯，稍後咧，潘主席啦，潘先生咧會同我哋係分析嘅嚇。之後睇睇國際市場方面啦噃，咁數數咧，首先係美國方面啦，咁啊，只見咧呢個美國三大指數啦，咁上個交易日咧都係收升，而且升幅仲唔細啲嘛嚇。咁首先係個道瓊斯指數咧就升0.28%嘅，升咗151点，咁啊收於咧54036.93点。纳斯達克指數升1.30%啊，升咗342点几，咁啊收於咧26690.62点。標普500指數咧就升0.62%嘅，升咗47点几，咁收於咧7757.64点嘅。
3: 跟住落嚟关注下欧洲方面吓，英国富时100今朝系报10901.09，涨幅系达到咗0.31%，系上升咗33.20嘅。咁德国 DAX 30咧系报26319.45，涨幅系达到咗0.69%，系上升咗179.32。咁法国 CAC 40系报8714.93，上升咗0.17%，系上升咗15.22点嘅。
2: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内地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方面大盘方面嘅情况啊。先上翻嚟财富学堂，了解下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之后，再进入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嘅吓。

0: 同学们上课啦。
1: 王教授好啊，王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0: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咧可以通过申请认购嘅方式去购买新发行嘅证券。
0: 系啊，股票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嘅发行市场。股票喺一级市场唔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嘅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呢个公司嘅股东。小鱼儿，你嚟读一下一级市场嘅特点啦。
1: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0: 是的，那跟着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1: 这样讲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0: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1: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0: 咁区别咧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咧就系定位唔同啊。咁一级市场咧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

0: 交易所里面进行。咁第三就系交易主体唔同。一级市场嘅交易主体系上市公司同埋投资者，而二级市场嘅交易主体咧系个人投资者同埋机构。第四啊，系股票定价机制唔同。一级市场嘅发行交易系一次性嘅行为，佢嘅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咁二级市场股票嘅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嘅因素影响，每只股票嘅交易价格都系由市场决定嘅。
1: 剩余嘅区别，黄教授等我嚟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系流动性唔同啦。一级市场嘅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后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OK， 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首先，求识港股先，请出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啊，潘主席你好。
5: 系，主持你好啊。
4: 系，你好啊。咁首先咧，请你点评下上昼港股嘅表现先咧。
5: 上昼港股有小幅度回升啦，咁就主要系受到一啲系个别嘅一啲成分股带动嘅，咁其中金矿类嘅股份啦，或者油股啦，呢啲都见到有啲回升，包括阿里巴巴，同埋啲大健康嘅或者系一啲药股都有上升，咁啊带动翻个市上翻啲。
4: 冇错，咁见到系呢个黄金啦、生物医药啦、煤炭啦、化工啦等等都有上涨嘅吓。咁但系另一边厢咧，就系上个星期五领涨嗰啲全柱半导体啊、PCB 概念啊、光通讯啊，今日都下挫到好明显啊。咁啊，点睇呢个调整呢？
5: 就我睇即系嗰啲市场嘅资金都系喺度好短线咁样轮动炒作嘅。咁见唔到有啲乜嘢好大嘅实质性嘅一啲。长线少少的趋势出现，变咗暂时嚟讲个市都是断板块，就好短线的轮动的炒作为主。
4: 好的，其实请教潘主席，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研究，或者今朝我们的湾区早晨新闻，包括阵间我们的这个财智湾区都讲到这个首只这个离岸国债期货重磅落地的，这方面你的同行们有没有什么怎样的这个讨论，还有关注的焦点在哪里，会对我们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股票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5: 我想这一方面来讲就会吸纳到一些另类的投资者啦，会追求一些比较稳定的回报啊，同埋是喜欢比较做得长线一点的，就不是太喜欢短期的股市的波动，那些就会比较适合。
4: 好似我啲懒人就真啱晒啦，因为我哋唔系专职炒股噶。系啦，咁啊睇下港股，系啦冇错啦。港股市场方面咧，其实啱先有一个我哋冇提到嘅板块，今日都好似表现都唔错噶噃。啊，睇睇先啦，就系呢个中资券商板块啊，我补补先，整体上涨。

0: 8.92%嘅，咁啊，国泰君安咧领涨啊36.54%啦，咁啊，新万宏源咧香港啊8.42%涨幅，兴正国际5.45%嘅涨幅嘅，咁啊，调整得最犀利嘅中国银行只系收跌咗1.42%啫，咁呢个中资券商睇翻个日线咧，之前咧咁啊，其实系点讲都有上下嘅波动啦，点睇佢今日呢个升幅咧？
1: 主要是我相信是因为即是有东金进行私有化啦，咁啊对于系个别嘅股份咧就有个憧憬喺度咯，咁啊变咗短期嚟讲咧就有个上升喺度咯。
0: 好嘅，讲到憧憬啊吓，讲到憧憬咧，有冇研究过内地嗰个宇树科技准备系呢个打新啊？咁跟住股价100几蚊啊，你有冇研究过咧？系啦。
1: 宇树科技咧就系、是受到即系话，因为整宇树科技大家都系唔会陌生嘅，咁啊喺春晚嗰度咧就嗰、那个机器人嘅演示咧就都带嚟一啲惊喜，咁啊见到即系对宇树嚟讲咧会有一定嘅嗰、那个系吸引度嘅，咁啊相信投资者对于呢只新股嚟讲咧都有一定嘅嗰、那个系嗰、那个就
0: 嘅資金嘅支持啊，係嘛，都係睇好嘅嚇。不過股價真係比較高啊，開價好似100几蚊，我記得105蚊好似係。之前長陰係8.66啫嘛，唔同啊，其實都係。係咁啊 ，OK 啦。咁今日仲有邊啲板塊你覺得值得我哋留意嘅咧？
1: 我睇都係仍然係醫藥板塊啦，醫藥板塊都係比較係低迷嘅。咁啊，相信後續嚟講都有一定嘅資金會追捧翻呢類嘅股份啦。咁啊，就相信藥股就係都個別都有啲新嘅發展喺度嘅。咁啊，對於入面係做得非常好啦。咁其他嘅都係唔錯嘅，康方生物啊呢啲都上翻嚟100蚊樓上。咁啊，見到即係話整體嚟講個走勢都係有一定的吸引力
0: 喺度。其实都唔少听众都想通过我哋请教潘主席啦。其实点解明明睇好啲药啊，譬如创新药啊、生物科技嗰啲板块咧，有啲品种啊吓，但系唔知点解成日都系长期低估，好似揿住咁样冇发动啊？咩原因咧？其实啊，
1: 我谂就前期嘅投资者买咗又冇再加码。咁后来嘅投资者可能嗰个兴趣都系俾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啊，或者 AI 嘅股份咧，就吸引住，咁所以始終啲錢就冇落到去啲創新藥、研發藥嗰度，咁直至到近期啲芯片類股份回吐都大，咁啊開始有啲資金咧就係、是、去翻啲個別嘅藥股啊，或者甚至係去翻嗰啲傳統嘅科技股嗰度啊。
0: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五月底到呢个七月底呢一段时间咧，就年头啊，嗰批新季咧涨得好犀利，新季咧都全部都套翻出嚟啊吓。咁所以你见到啲资金啊，系学阿潘主席话斋咧，转向咗我哋啲平时即系一向都好睇好，但系缺乏资金启动嘅啲板块啊。好似啱先讲嘅药明系啦，咁啊见到咧，其实佢上嗰个交易日即系上个星期五啊，涨得好犀利嘅吓。咁啊今日相对嚟讲就系都有涨势啊。咁啊领涨嘅有药明巨诺啦，咁啊就系5.31%嘅涨幅啦，药明康德啦2.86%嘅涨幅啦，咁啊，内地 A 股咧方面都系表现不俗嘅吓，所以呢方面大家其实可以继续留意。咁啊，啱先请教潘主席就话问有边啲板块值得我哋留意？你讲就系呢个医药方面啊，生物科技方面啊，仲有边啲系值得我哋都系可以聚焦一下嘅咧？
1: 传统科技股里边，譬如阿里巴巴呢啲咧，就腾讯啊咁样，暂时就喺个低位度上落啦。咁我谂系即系如果佢再回吐啲嘅话咧，就不妨都可以继续关注啦。咁啊，始终他们的发展未来的空间都是挺大的。过去来讲就没有受到资金青睐，反而就跌了下来。所以来到这些水平，就我想在这个低位度会是一个上落格局。直至到他在这个低位有所回升突破，会继续再做回好一点。当然这个要看他们在 AI 发展上面呢就那個配合
0: 咧，係
1: 個情況
0: 係
1: 點樣？
0: 好嘅。都有觀眾提問咧，就話咧，即係唔少機構都預測，或者係啲個人咧都係預測咧，今年下半年會有一波行情啦。咁啊，啱先亦都講咗，經歷咗五月到七月嘅呢波，即係話高科技新季嘅呢波回吐之後啦。咁你預計咧下半年呢波行情會點樣出現咧？以咩姿態咧？
1: 半年都比較反覆的，因為我們都要看著美國那邊，因為見到韓國海力士呢就未暫時未跌未企穩的，加上呢外圍的美光啊，還有一些個別的 AI 的股份或者芯片股啊，都仍然是很反覆的，所以看看 後面即係呢類股份能夠幾時會記得穩翻啦，咁先至可以帶動到咯。咁當然美國嘅問題啦，美國即係話佢哋嗰啲係股市咧就炒得過高啦。咁會唔會有大嘅回吐咧？我哋都要留意嘅。
0: 系啊，呢方面都正正想請教潘主席嘅，即係我哋因為節目開始都會報咗歐美六大指數嘅情況啦。咁見到道瓊斯指數咧都係前嗰段，即係前日啫嘛，即係上個再上個交易日咧已經係到歷史新高啦，就係呢個54,744.33點啦。咁稍微星期五啊，同埋今日稍微就星期四、星期五嘅時候稍微跌咗少少，回吐翻少少，而家都係54,036嘅。納斯達克指數亦都同樣咧係接近佢嘅歷史嘅高位嘅，就係27,000嘅位，而家係26,690嘅。咁啊，標普五百指數更加係啦，亦都係啱啱喺上個交易日咧就創歷史新高7,793.68，而家7,757.64。咁其實即係話點講咧？即係其實美股咧係不斷咁創新高，無論佢喺海外或者有咩參與地緣衝突又好，或者內部咧有啲數字咧報得出嚟啊，冇咁預期都好啦。但係佢個股票個表現真係即係好一路往高漲啊！點解釋咧嚇？潘主席你點睇咧？
1: 我諗唔排除佢啲維穩資金有係承托住個美股啦。始終熱錢亦都是冇離開到個美股度啦，咁因為過去呢十幾年其實喺英偉達啊啲科技七雄裏面咧，佢即係好多嘅熱錢咧，啲投資者係賺咗唔少嘅。咁所以喺呢啲賺咗嘅熱錢嘅流亂底下咧，就見到個股市都係逢跌咧就又升翻嘅。咁但係就呢樣嘢究竟幾時會真真正正會退卻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嘅。
0: 是其實以前我哋即係一兩年前，我哋講港股啊，就嗰時咧就好受呢個外圍因素影響嘅嚇，即係美股有啲風吹草動咧，即係我哋港股跟住就會上落噶啦。咁你會唔會感覺到而家港股相對會有一個獨立行情走出嚟咧？
1: 港股相對強啲嘅，因為有北水嘅支持啦，咁啊就喺個別嘅股份嗰度咧，就包括嘅電信啊、內銀、內房、內險啊、特別內銀、內險啊呢啲板塊咧就。都是會有個承托力啦，咁啊當然匯控啊、港交所呢啲都係投資者比較喜歡嘅，咁啊就都係支持住呢啲股價啦。咁所以你話港股會唔會好大嘅幅度嘅下跌咧，就難嘅。但係就跟外圍回吐咧，就機會都唔少嘅。咁所以我相信慢慢港股就會係唔會跟住美股咁樣嘅行法啦。咁啊美股其實係確實。短期嚟讲系有一个回吐，大幅回吐嘅风险喺度。
0: 即系成日都有种高处不胜寒嘅感觉啊吓。咁啊，呢个讲嘅美股啊吓。咁啊，港股方面咧，其实啊，啱啱你讲到嘅因素就话，美股可能有啲资金承托。其实我都讲港股方面咧，请教你，我感觉即系话我哋做节目都感觉好似而家入到港股入面嘅资金都系不断增多，系咪咁啊？具体数字系点样嘅？有冇印象咧？
1: 随住新股嘅发行啦，有吸引到好多嘅资金流入嘅。所以喺呢资金嘅带动底下咧，就见到港股嘅成交量咧，都冇点样大嘅缩减到，都系停留喺1,500亿到2,000亿左右。所以整个市场都系健康翻啲嘅。咁喺有资金嘅支持底下，就港股都会向住一个。
0: 咁啊，系啊，无论系边度嘅市场都好，最紧要有水啊，有水喉，仲要大水喉添啊，有呢个钱，而且增量嘅资金进入咧，呢个先至系即系关键啊，有钱有得挥啊，咁啊要增量嘅市场咧，大家先有得玩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关系，最后再问多阿潘主席嘅一个预测啦，就今个星期呢个恒指方面有咩预测咧，同埋下昼方面，系唔系好清楚，潘主席？系潘主席
1: 咧，25,000有个阻力啦，25,000有个支持。
0: 好，我听到26,000-25,200啊，应该系上面就系26,000，下边系25,200左右一个上下嘅箱体震荡啊。好，信号问题啊，潘主席，咁啊先同你讲声拜拜先，好唔好啊？下次再连线啊嘛。好啊。 好，唔紧要啊，信号唔好，唔代表咧我哋嘅市场方面好受影响噶。咁啊，下昼咧期待咧继续有呢一波行情行出嚟嘅。再次咧感谢我哋嘅呢个港股嘉宾啊，就呢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

0: 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咁啊先同阿潘铁讲声唔好意思先啊，拉低你把声先啊，咁啊下次再连线啊，好再见，咁啊一个呢个短片翻嚟之后咧，我哋将会咧去到 A 股嘅扣息嘅。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嚟关注股市扫描方面。跟住落嚟，我哋将会嚟连线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陈生，嚟同我哋解释下 A 股嘅行情特点。陈生你好，
4: 系周末主持人。
3: 系今日朝早咧，我哋见到吓 A 股嘅表现系有一啲走势分化嘅呈现啦。咁沪指系上升咗0.2%，咁深指创业板同埋北证科创50都系有啲调整嘅。咁想请你嚟盘点下今个朝早嘅A 股嘅情况先啦。
4: 好啊。咁其实睇翻咧，就整体盘面方面嚟到八月份吓第二个嘅交易周啦。其实呢就今日上就应该讲基本上指数都是一种嘅六盘为主啦。咁只係得嘅个别好似啱所讲到嘅上指数啦，能够微升0.2%啦。但係其他个主要指数基本上都是一个六盘状态为主㗎啦。当然呢就即係指数方面整体跌幅嚟讲就都有不同程度嘅表现啦。沪深300啦，上证50就相对跌幅会细一啲。咁但係科创50啦，創業板指啦、深成指嘅跌幅都喺1%以上嘅，咁特別咧就係創業板指數啦，跌2.18%啦，咁應該喺各大嘅主要指數當中跌幅都相對會係大些少噶啦。咁雖然講嗱指數係普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啦，喺紅盤加數方面卻係紅盤嘅個股嘅數量咧比綠盤要更加之多嚇。咁上晝收盤嚟睇翻嘅話啦，紅盤加數嚟講亦都有成3000多家，超過3400家噶啦。咁綠盤加數方面咧，就只係唔到2000家嚇。咁呢個數據都可以睇得出啦。今日上晝方面咧，明顯啦嚇，即係黃線會喺白線之上啦。一啲嘅題材嘅一啲品種啦，表現會比一啲權重啊、藍籌啊、白馬等等嘅走勢會相對會好一啲嘅。另外嚟講，睇一睇翻啦，上晝方面都有成90家開外嘅個股係去到漲停板或者係中咗10%以上嘅，咁呢個數據方面都算係唔錯噶啦。咁另一方面嚟講，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啦，咁其實都唔算係太少啦嚇，咁都有15家左右啦。應該講就上晝其實整體盤面都仲有一種相對比較分化啲嘅局面啦，而且從翻板塊入邊嚟睇嘅話啦，咁其實今日上晝變得比較好啲嘅板塊啦，咁大家見到可能都係會偏向翻一啲嘅防禦類為主嚇，咁特別咧就係一啲嘅消費啦、醫藥啦，咁亦都喺今日領升嘅板塊當中啦，基本上都見到翻呢一批嘅身影啦。好似醫藥股嚇，咁今日都有一定咧就重新嘅表現，咁特別係近階段嚟講，即係都幾強勢嘅品種啦，百花醫藥啦，咁亦都係收咗第5個嘅漲停板啦。除此之外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包括一啲嘅食品飲料啦、餐飲酒店啦呢啲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唔錯表現。好似白酒方面咧，今日都有一定嘅一個熱度嘅回歸啦。另外嚟講嘅話咧，就即係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啦，整體嘅一個市場方面啦嚇。咁今日應該講就除咗啱所講嘅大消費嚇，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包括部分嘅一啲其他嘅一啲相應咧，可能會係同一個整體嘅一啲經濟運行相關嘅板塊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好嘅表現啦。一啲物流啊等等呢啲，咁都係佔據住一個升幅居前嘅一個位置。咁但係反觀嚟講，我哋見到今日跌幅居前嘅板塊啦，咁就會係同一啲嘅電子元件啊、一啲嘅機器人啊、半導體啊等等呢啲板塊啦，係會有一定嘅關聯度嘅。咁而另外好似你話，我哋見到金融三駕馬車裏面嘅保險板塊啦，其實今日亦都出現翻一定嘅一個調整嚇。咁整體嚟講翻嘅話咧，即係今日依然都仲係近階段裏面係一種唔同嘅板塊之間嘅一個輪動表現為主啦。你話上個禮拜我哋見到好似一啲嘅CPU 嘅品種啊，一啲嘅電子元件嘅品種會有一定嘅低位反彈出現啦。咁但係其實今日上晝啦，呢批嘅品種又再度係有一個嘅調整出現嘅。咁好似我哋見到呢個CPU

0: 嘅三巨頭方面啦，其實今日上晝基本上個表現都麻麻地啦嚇，咁中仔鬱創都跌咗7.6%啦，新怡城都跌咗7%啦嚇，咁啊即係證明咗啦，呢批嘅科技品種其實都仲係喺低位裏邊啦嚇，處於一定相對比較反覆啲嘅一種狀態啦，咁所以都令到翻咧近階段嚇呢個市場嘅不斷嘅反覆啦、熱點嘅輪動啦，依然都係呢段時間裏邊一個比較係明顯啲嘅特徵嘅。咁啊，如果你話從翻成交嚟睇翻嘅話咧，咁今日上晝嘅成交咧係1.73萬億，比上個禮拜五咧係略略多咗580個億啦。咁啊，即係成交方面，其實呢段時間都係會喺翻定嘅一個相應低位之間啦，2萬到2萬5之間啦嚇，咁啊都算係一個維持翻一定稍稍熱度嘅一種情況啦。咁啊，但係咧就始終從整個盤面嚟睇嘅話咧，從指數角度嚇，而家依然都仲係一種低位，特別經歷咗上個禮拜一種反彈過後啦，咁啊短期裏邊咧會係一定咧就需要重新啦去震盪下，特別測試翻咧就過去呢一兩個禮拜裏邊所創落嘅一啲低點，佢哋嘅一個嘅整體嘅一個穩定性如何啦嚇，咁啊可能呢段時間裏邊咧，市場都會經歷翻一個特別從指數角度啦，會一個低位裏邊不斷咯去反覆震盪嘅過程嚇，咁但係熱點咧，可能都仲係會一個比較係輪動啲嘅節奏啦，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即係大家整體操作起身嘅話咧，可能嗰個難度仲係會相對大一啲啦，特別如果你話我用比較多嘅資金去搏一兩個板塊嘅話咧，咁可能就即係搏一中嘅話咧，或者今日裏面咧就係啱好升到你自己持股嘅板塊嘅話咧，咁啊你會有比較好嘅表現啦嚇，賬户方面。咁但係你話一旦咧又輪到其他嘅板塊嚇，你手頭上面持股嘅板塊今日裏面又會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嘅話咧，可能就會比較難受一啲啦。咁所以呢個都係近階段咧整體市場裏面咧嚇，俾到大家所感覺到嘅一啲特徵嚟嘅。
1: 好，陈生都分析得非常之全面啦。咁其实今日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就系宇树科技啦。咁8月6日晚咧，佢哋宇树科技系公布咗佢哋嘅发行价系150.8元一股，咁发行嘅市值系逼近咗610亿元啦。咁宇树科技嘅呢个发行啦，将会为科技板块带嚟点样嘅变化？唔知道陈生你点睇咧？
0: 咁啊，的確咧，就我相信今日只要大家係有呢個申購資格嘅話啦，咁啊都真係唔好唔記得啊，去試一試啦，嘗試申購下睇下好唔好彩可以中到籤啦嚇。因為就亦都有機構統計翻啦，如果真係中到嘅話啦，有機會上市嘅時候咧，可能咧就都會有大概20萬左右可以賺到嚇。咁啊，呢個應該講就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吸引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數字啦嚇。咁當然前提都係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嚇。咁啊，即係我相信咧，就宇樹方面嘅上市咧，會對於整體板塊嘅一個估值啦，同埋整個板塊方面對於資金嘅吸引力都會係可見一斑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睇翻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呢個機器人板塊似乎上晝表現都唔算太理想嚇。畢竟咧，就其實呢個板塊方面喺上個禮拜啦，都已經開始入定低位嘅啟動啦。而且就即係宇樹方面嘅IPO 嘅消息，亦都其實係近階段都傳到沸沸揚揚嚇。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即係新購可能資金方面嘅講就都會比較集中到關注翻啦。呢個新購方面所俾到大家嘅信息啦。咁而另外嚟講，雖然講今日上晝機器人板塊咧就都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啦。紅盤嘅個股就都唔算多，咁但係咧，我其實覺得就整體嘅機器人板塊咧嚇，佢哋整個行業發展嘅一個熱度啊，或者講係未來嘅前景啦，就其實遠遠都未到話真係一個結束嘅時間嚇。特別就係伴隨住啦，宇樹方面接落嚟嘅上市啦，我相信對於整個行業未來嘅發展啦，係會令到更加多嘅資金啦可以啦。係參與到其中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對於好多喺板塊裏邊咧，就比較好嘅一啲企業啦嚇，我覺得就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啦嚇，佢呢段時間裏邊嘅一啲調整啦，反而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上車低級嘅機會嘅。畢竟咧，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將整個機器人未來嘅一個發展啦嚇，能夠係以一個更長遠嘅眼光嚟睇待嘅話咧，我相信好嘅企業咧，佢始終都係能夠咧。 除了是有好的產品交到給大家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在整個的業績上面也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體驗給大家可以見到。不始終在這段時間裏面，其實大家如果是留意回為什麼有部分的一些前期或者上半年沒有點升的板塊，在七月份下半年以來其實他們表現是挺不錯的，這個都會跟他們的一個估值和他們的一個業績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關係的，包括呢就在過去這七月份裏面其實有個不錯表現的，好像一些的創新藥啊等等的這些企業啦，其實呢有部分品種呢其實都並沒有受到整體的一個大盤指數啦，或者說是相關板塊指數的近階段的一些衝高回落的影響啦，反而是不斷去創寫回一個近期的一些新高。這個很重要的一樣東西就是說呢，除了是跟這些龍頭企業他們在各自領域所處的一些龍頭地位有關之外，亦都同翻佢哋喺呢段時間裏面所公布嘅好多半年度嘅一啲營收嘅預期啦，明顯係超出市場方面嘅一個前期方面嘅一啲預測係有好大關係嘅。咁所以都令到翻咧就好多嘅一啲相關嘅被低估咗嘅話，講被錯殺嘅企業啦，喺呢段時間裏面佢哋變得非常之唔錯嚇。咁我覺得就呢個亦都為大家喺接落嚟嘅時間去尋找翻啲被低級嘅品種被低估嘅品種啦，為下半年方面咧整體自己帳戶方面嘅一個長遠佈局啦，提供了一個非常之好的機會的。所以我覺得就儘管回來好像啱機器人板塊今天有一定的調整，但是相反來說，如果大家對這個板塊的研究是夠深入的話，從中能夠其實找到不少可能現在都依然是整個估值是偏低，或者說是已經回到一個相對比較合理的位置的一些品種，其實這段時間裏面的震盪反而是給了一些長線的資金去進行花過低位裏面去佈局的機會的。所以我覺得就即如果大家對於一些相關的行業依然都是有比較大的信心，同埋研究方面都比較深入的話，我相信絕對不會受到這短期的一些板塊的一個回調影響，相反呢就即越調整可能就越開心，這個就是可能即是長線資金和一些短線資金他們的整個的思路有所不同的地方來的。
1: 好，唔該曬。咁今日咧，宇樹科技上身都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啦，亦都希望我哋嘅股民們啊可以攞到呢個新購嘅資格。咁喺最後一個問題啦，亦都想問一下，今日係呢個星期嘅第一個交易日嚇，唔知道對於今日下午晝以及對於呢個星期嘅走勢有啲咩啲睇法咧？
0: 其實市場方面咧，雖然講上個禮拜啦，都係周線方面都全線係有一個反彈出現啦。但咧就始終咧，我覺得盤面方面咧嚇，喺呢個禮拜可能更多都依然會係一種嘅低位震盪為主啦。因為早前方面所創低嘅一啲低點咧，其實仲需要去進行翻啦，再一次嘅確認嘅。這個呢亦都會係即係先會俾到更多嘅資金啦，佢哋能夠有一個嘅繼續去入場嘅信心嚇。咁啊，所以咧，我諗呢個禮拜咧，從指數嘅角度嚟講嘅話咧，應該講好都會維持住一定嘅一個低位震盪為主啦。咁但係咧，就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我覺得指數其實向下空間係極其有限嘅啦，特別係再度去跌破前期嘅低點啦，再創呢個年內新低嘅可能性，我覺得基本上係已經係好細好細嚇。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邊，我覺得大家更加多嘅不妨係將個精力就放喺一啲嘅選股上邊啦。畢竟咧就我相信買指數寬基 ETF 嘅朋友可能就會佔一部分，但應該講唔會喺呢個市場裏面參與好主流嘅資金，更多嘅朋友可能參與嘅市場都希望可以獲取翻咧比指數嘅一個表現更好嘅一啲機會嘅。咁而呢機會更多嘅肯定都係嚟自於一啲企業方面啦，佢哋嘅一個股價嘅一個表現啦。咁而呢個就真係需要大家啦，係去繼續對於你自己熟悉嘅領域嘅一啲企業啦，去進行翻更深嘅一啲研究啦，咁啊，從而希望可以喺一啲股價出現啦低位或者被錯曬機會時候啦，可以俾到你上車嘅一啲咁樣嘅契機嘅。咁所以咧，我諗呢段。

0: 妨咧可以花多少少時間咧做一做功課嚇。咁啊，畢竟咧，我相信咧，如果你想喺下半年裏邊取得比呢個大盤指數更好嘅一個帳戶方面收益嘅話咧，一定係需要你自己花多啲嘅時間同埋心機啦，去投入到呢一個研究當中，先至可以俾到你自己一個相應嘅啊一個咁樣淨值提升嘅一個體現嘅。咁啊，我諗就即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啦。咁啊，只要你能夠適當去付出翻更多努力嘅話啦，咁啊或者即係到到年底方面啦，你自己嘅一個收益同埋收穫啦，亦都會比其他人更加多一啲嘅。
1: 嗯，好，唔該曬我哋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陳生帶嚟嘅精彩嘅分析嚇。咁我哋下期連線再見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了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长类利率期货。这个产品的落地回应了境外机构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上市的首日，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 106.685 元人民币，收盘是报 107.65 元。从首日的成交情况来看，近月合约全天成交了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5: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十五时期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萧教授。
6: 你好。
5: 欢迎萧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他不是特别的了解。

的衍生金融产品，啊，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啊市场利率会上行，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的卖出国债期货，啊，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它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了，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啊，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啊，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了这个在离岸呢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啊，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呢，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啊，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啊，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7月份呢，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啊，扩容到了5000亿元啊，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了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来这个承接了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
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

0: 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啊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呢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呢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像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啊。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

0: 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啊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啊，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啊，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OK， 再嚟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啊！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嘅投入，强化科技支持保障，同时咧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冇耐前咧，广东系公布咗首批基础与应用研究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嘅名单。咁啊，单个项目嘅资助金额咧达到200万元嘅，重点支持咧35周岁以下嘅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研究。有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的预算是1169.38亿元，比上一年的执行数增加了16.3%，显著是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
8: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睇，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7: 咁再嚟关注咧，记者寻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嚟我国不断咁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嘅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到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经汇集了41.4亿条的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
8: 记者昨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
7: 最后来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赢在 AI 创业盛典，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10强 AI 创想者正式揭晓，36笔的投资意向签约了12.3亿元，有13家企业已经落地杭州，实现了技术、资本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个赢在 AI 未来营也正式落地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搭建技术、产业、资本的桥梁。院士专家、投资人、创业者在这里定期汇聚，构建开放共赢的创 新生态，持续咁输出一个有全球竞争力嘅中国方案嘅。冇啦，接下来咧将会进入到我哋热点观察嘅最后一个环节啊。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 part 咧，我哋嚟观察一下呢个侨力汇湾区广东书社侨助经济嘅新篇章啊！而家正值暑期啦，位于广东潮州潮安嘅大吴村啊，成为周边市民嘅热门去处噃。日头嘅时候咧，大吴会客厅里头咧会茶香氤氲啦，咁啊，村民同游客可以喺呢度阅读啦，同埋赏戏啦，体验呢个当地大吴泥塑嘅手工制作。入夜啦，咁大吴营地咧或者系古典铿锵，或又或者系吉他低吟，为呢个夏夜咧增添几分嘅闲适啊。
3: 咁样嘅改变系离唔开侨力嘅回归。近年嚟咧喺侨领带动同埋广大旅外侨胞的支持之下，大吴村是先后兴建了文化艺术馆、修德幼儿园、大吴会客厅等项目，侨资是赋能带动了文旅发展，村庄的公共服务提质，村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吴村每年是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获评为广东美丽侨村。
2: 系啦，我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即系百千万工程嘅工作部署啦。广东自2023年起已经启动实施侨助百千万工程行动啦，积极咁引导侨企啦、侨资啦、侨智啦，呢个智力嘅智啊，就系智能嘅智，向越东越西越北流动嘅。咁鼓励侨胞投身于呢个乡村振兴同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当中，为各地嘅县域特色产业咧注入新活力啊！
3: 咁侨力咧，亦都正在向城市创新高地汇聚。今年七月，2026百万英才创在广州100名海外侨博士广州行活动举办。咁嚟自五大洲嘅100名中青年侨博士系齐聚广州，走进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以及产业园区，去寻觅呢个创新创业嘅机遇啊！
2: 系啦，冇错啦。作为呢个全国知名侨乡啦，广东拥有近3000万嘅海外越籍华侨华人啊，犀利啊！咁足迹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噶，一批又一批嘅海外侨胞咧，奔赴南越热土，系呢个侨智侨资持续向广东集聚嘅生动写照。咁依托齐全嘅产业体系，广东咧持续咁搭建呢个广阔舞台，吸引侨商侨企扎根兴业。其中咧，连续2年举办嘅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就累计吸引咗30多个国家同地区1300多个项目团队嚟参赛，涌现出咧880多个嘅优质科创项目，咁啊联动咗50多家嘅创投机构，整体融资规模咧突破15亿元啊！
3: 咁2026年以嚟咧，广东系创新打造咗侨兴南越品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嚟举办侨助招商引资30多场专场活动，咁系覆盖咗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系正在加速融入到广东产业升级嘅转折场嘅。
2: 冇错啦，好啦，以上咧就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就系珠江倪星，代表我哋节目嘅责任编辑咧雅文，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 app 啊。咁啊，搜索我哋嘅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吓。晏昼4点继续有收市之后嘅下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我哋下昼再见，拜拜，
3: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林千。《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2: 今年是佐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新围成功十周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岩秘方是什么。
7: 有声有戏来听到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声影盈平，实业救国济苍生。
2: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7: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全城有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逢差成诗记，粤音赴深情，即刻来开始今日的节目啦！
8: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是根脉中华。
2: 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它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意为有画的山。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经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它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7: 这些峭壁上面的岩画崖音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然历经风雨，但是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佐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2: 今年是佐江花山岩画新围成功十周年，咁样呢啲神秘嘅岩画系边个画嘅呢？岩画里头嘅图案有咩含义呢？佢哋至今依然色彩艳丽嘅秘诀又系乜嘢呢？今日我哋一齐嚟解读花山岩画背后嘅故事，先嚟听听崖壁上嘅无字天书有点样嘅含义。
9: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10: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11: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佐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9: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11: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9: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11: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手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技法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

0: 及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佐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1: 研究发现，佐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岩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2: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3: 岩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1: 然而佐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岩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化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化并非简单的岩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岩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2: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4: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化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 下观察，我们发现岩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化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化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化在佐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1: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2: 吴萌表示，
4: 从颜料到结结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5: 梁千载江风浩荡，400里崖壁流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先民镌刻在佐江峭壁上面的不朽印记，亦都收埋住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和美好期许。
0: 山河不语，文明有色，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2000年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身为成功10周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令花山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7: 我是主持人魏星。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现在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俭器官重伤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6: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呢部剧集嘅创作幕后，亦都走进张俭同嗰个风起云涌嘅时代。
8: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9: 是个死局，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10: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辉煌，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俭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11: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12: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俭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俭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8: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13: 咱们办丧产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10: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俭，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俭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纱厂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11: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14: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七年了，六七稿剧本呢，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10: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纱厂、南通博物院、张俭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俭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11: 孟庆峰说，
14: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11: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8: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的时候，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
1: 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10: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8: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11: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14: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8: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10: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11: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15: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16: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8: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15: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那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8: 以我在大生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1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5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11: 张謇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17: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

0: 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
1: 我们同事啊，
2: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
3: 父教育母实业，
4: 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3: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让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2: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5: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2: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4: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2: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4: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1: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6: 江潮奔涌，岁月流星。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謇在乱世里面托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令办实业、兴教育、利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下的实干担当和爱国情怀，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大运河从开凿到而家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佢南起余杭，亦即系今天嘅杭州；北到涿郡，亦即系今天嘅北京，贯通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嘅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系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嘅发展，起到咗巨大作用。
1: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嘅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为咗呢条河流嘅活力资源。沿住运河流经嘅区域，人们亲近呢条河流，汇入呢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聚集成为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2: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3: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4: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抢着抢着都转户，
5: 南京少流南京气，北京少流北京油，南水爱情倒不少，对河两岸做春秋，对河两岸做春秋呢。
6: 我买个例子看看啊。
2: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3: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6: 伙计，两个立正，两个接话，来，伙计，都要把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3: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行，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2: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0: 文化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1: 抓一只吧。
0: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1: 好了好了，
0: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1: 我名字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2: 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0: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3: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吗？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4: 妈妈，为什么在野火上呀？
1: 是野外烧呀。
0: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搭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2: 老爸，那锅炊羊后面了，那早上开，那早上开。
3: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4: 我要铲，我要铲。
1: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4: 哎呦，好大呀！
0: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长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5: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6: 今非昔比了啊。

0: 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1: 这个核化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的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二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现在呢就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3: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和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个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4: 两千几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亦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4: 我系倪星。今年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呢、这个月系吴越嘅月。作为粤剧黄派艺术嘅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亦都是李旭丹的师傅。
3: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李宇贞为追寻真爱，变作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同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咁呢次为了复排宗师黄文娟的呢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的舒适圈，而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咁佢亦都收获了成长。
4: 咁样李旭丹与宗师黄文娟之间有着点样的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和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今天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走入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奉差成诗志，粤音赋新情。

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绪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先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绪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0: 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1: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九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君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0: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我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她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1: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0: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旭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1: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旭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0: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让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1: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

0: 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 你们怎么当真？共餐呢？你们在外面共餐吧。
1: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

0: 范仲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艺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7年前我已经跟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块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说但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4: 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就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他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像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越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

0: 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1: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丧，找寻传统粤剧和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思古而不泥古，为古老粤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和心意，亦都令到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音知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是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的。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5: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三伏天不用冷气也可以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生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呢？
4: 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到12号，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三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5: 港澳全真带来国泰航空上半年载客1600万人次。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泽计划在广州举行。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头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够有几犀利呢？
5: 智能超链接带来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都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5: 是啊，另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是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来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在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本届的专题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的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的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为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5: 咁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2026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达到61.5%，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56.6%，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4: 是的，咁此外呢，仲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科普服务升级为4+2+N 联动模式，既有官方权威健康讲座，亦都有企业带来的特色互动项目。专题将会推出多场的深度直播，实现观展加科普加体验深度融合。
5: 下条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陆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4: 没错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系泊系统组成。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咁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

0: 伏这个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时节，那你在屋企里头是不是都通过开空调、电风扇等各种方式来消暑呢？但在江苏徐州一个小区呢，这里的居民不用开空调的，就能够在25摄氏度左右的房间里头享受别样的清凉啊。
1: 是啊，这份清凉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了。它就好像冬天北方的供暖一样，将冷气源源不断地送入千家万户。废旧矿山究竟是怎样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的冬暖夏凉的呢？来听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剑的报道。
2: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3: 很柔和，很干净，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
2: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4: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2: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4: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2: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5: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就入到粉进的河套。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一区连心港，两园最英才。
9: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8: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10: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8: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11: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8: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1: 是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科创梦工厂的星期一，继续是魏星和正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持续为你送上来到粉进的河套这个系列了。 咁八月八号咧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

0: 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在8月8号至12号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三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书堂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1: 在河套合作区，书堂科技研发的无创血糖监测手表，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无需吉手指的检测方式。该公司创始团队来自香港，因为家人罹患糖尿病而开始关注这一方向的。2018年落户于河套。在这里呢，企业探索出香港实验、深圳研发、东莞生产、销往全国的协同模式。香港高校的科研积累和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形成互补，供应链的高效运转加快了产品迭代。咁书堂科技呢，亦都是大湾区首个深港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的参与企业，以专利为信用抵助，打通境内外融资渠道，为轻资产科创企业的知识变现提供了新思路。从初创团队到产品逐步走向市场，书堂科技的成长历程是河套以制度创新畅通深港要素流动，赋能港澳青年逐梦湾区的一个缩影。接下来呢，来听总台记者对书堂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何耀威先生的采访。
2: 何先生您好，那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企业是何时入驻河套的，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河套呢？
3: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政府单位，他介绍我们过来这边嘛。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他是当天来回的，那就变成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他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地理位置它非常好，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适应。
2: 那入驻河套以来公司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3: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两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在美国的 CS 去把我们整个技术发布的，后来我们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这个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2: 您刚刚也提到了河套有它的区位优势，那区位优势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会带来哪些影响？
3: 我觉得是多方面嘛，一个是政府这边有不同的政策去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去发展，像我们过去几年呢，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不少政府的政策，像我们把我们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抵押，可以跟这个银行做贷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创新，而且它可能帮我们这个公司呢，它增加这个流动资金嘛，对我们发展是非常大帮助的。
2: 我们知道河套除了区位优势以外呢，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关于人员的跨境流动，科研设备的这种流动是不是也比较方便？
3: 在河套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医药通道，它是可以给我们同事从香港开车直接过来的，这个通关是非常方便，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是住粉岭的嘛，他从家就是开车到这边不需要半个小时，非常快。
2: 您刚才也提到说知识产权融资，那还有一些在河套发展享受到的知识政策，您能不能结合您具体的案例或者数据来谈一谈呢？
3: 政策它本身除了就说一些抵押贷以外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些是无偿的，像我们公司早期落地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了两个嘛，一个是一个创新创业大赛，就是那个获奖以后的一个无偿补贴，另外我们也在这里申请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些也是无偿的。而且在这边呢，实际上它跟香港的政策也是有联动的，像我们香港的公司，我们在香港科学园嘛，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申请这个三类医疗器械的时候呢，它对我们在这边申请都有一些补贴，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了深圳跟香港两个地方的政策来互补，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嘛，那科技公司我们就不是重资产的，那么我们可能所有的成果它会反映在我们这个专利上面，那么过去专利它可能只是一个保护我们产品的一个措施嘛，那现在呢它可以变成是一个能有价值的， 然后就说也可以放在银行这边做一个抵押，来帮助我们去贷款啊，这个是对于科技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来的。
2: 嗯，那企业从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多少人？目前团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3: 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是700-800人，那现在我们高峰的时候呢，就有30-40人，那现在我们保持在一个20人的团队。然后我们早期我们是主要以内销为主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大湾区这个产业链非常强嘛，那我们也是依托这个供应链跟产业链，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出口。
2: 嗯，刚才您提到公司从一开始的7-8个人到现在20个人左右，那在核桃是不是也更容易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3: 其实核桃这个地方呢，它聚集了很多一些不同方方面面的人才哦。因为你一个企业，你不可能光是一个只有技术往没有市场的。其实我们在这边去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市场人员他是能留意到我们的，所以他也是很主动来跟我们去谈合作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边是除了科研以外，他还是有一个很强的市场能力，因为我们有科研成果嘛。那科研成果他肯定是转化做产品的，那么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大湾区这边去面对整个大湾区市场嘛。那我们做完试点以后呢，其实我们是面对整个内地市场，像我们已经推出的产品就是有2-3年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啊，我们市场也试过了，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实际上我们是开始做这个欧美市场。
2: 嗯，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您的技术和产品哈，因为您刚才聊到了能够出口到欧美市场，那产品本身肯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您觉得您的产品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无创血糖检测技术嘛，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载体，那我们是放了这个穿戴设备里面的，这个是一个智能穿戴设备呢，然后呢它是蓝牙连接手机的，它是24小时不停收集我这个生理数据。然后我们用两个主技术嘛，一个是代射热这个技术，另外一个是这个光谱法这个技术。那么代射热呢，它是每分钟它获取我那个生理数据，然后呢它就传输给这个我们手机上的 APP， 然后它就同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后台是云端计算嘛，然后我们帮每一个用户呢，它会有一个计算模型，然后就帮他测这个代谢了，然后他就很直接的就把这个糖的代谢结果算出来。那这个技术呢，现在我们是在消费端产品去推出的它是个健康设备，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把这套设备呢就是再升一级，就是做了一个医疗级的设备，然后我们正在申请国家有限局的一个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申请，如果我们获批的话，我们在穿戴设备就是那个手腕式的应该是第一张证。核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因为医疗器械证呢它分这个一类二类三类嘛，那一类是跟市里面申请的，那二类是跟省申请的，哇，三类是跟国家有限局申请的。国家有限局在北京的嘛，那国家有限局呢，它在核桃这个地方落了个分中心，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分中心可以跟国家有限局去可能递资料啊，跟联系，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另外，比如说我们的证获批了以后，那实际上有些可能功能有点升级啊，少改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跑去这个北京有限局，我们其实在大湾区这个分中心也可以完成这个变更。
2: 嗯，目前公司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那您自己或者说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愿景是什么？您做这个产品最初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3: 其实最早期，因为我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每天扎手指，当时是没有无痛的设备的，那就是我肯定是想帮助一些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受扎针的痛苦嘛。但现在是科技是进步的，因为当初我们只是说想把有痛变无痛，那现在无痛还加 AI 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说做一个闭环，因为你有数据啊，你怎么去处理你不知道，但是有 AI 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案，你去听它的意见，怎么去管好自己身体，这是一个慢慢的进步来的。
2: 嗯，那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引入 AI 来助力研发了？
3: 我们今年开始，对，因为之前你都有训练。因为你生理数据采了以后，我就说那个你要有一些人去做试验嘛，然后也看我们有给很多条条框框去框住这个 AI agent， 就是不能乱说。我就说那个我们通过一个实验去做一些内测，看它结果是怎么样，是真的正面还是负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改善它嘛。
2: 嗯，听完您对于产品的介绍，我们对于这项技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 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做一个科普啊？那这种光学的测血糖和我们传统的扎手指来说的话，它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有哪些区别？
3: 其实血糖仪它最准确是什么呢？就是医院超微管静脉血，其他都有误差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葡萄糖在血浆里面含量是万分之八，高血糖呢是千分之一，那就是 99.9， 它是干扰来的。那些的扎手指啊，微创呢，它是能准确的反映这个区间。其实五创也完全没问题，它是最主要是看安全性，它不会就说那个给一个很错的数据给你。我们是能申请医疗器械，肯定是它安全性合规嘛，以合规为安全性为一个准则。
2: 一个产品从研发到落地再到推广，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核桃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助力，比如说去联系下游的工厂啊，或者说做市场的这种推荐呢？
3: 我们就是有一些传感器跟芯片会更新的嘛，那实际上核桃有很多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创新型的一些科技公司，其实这边的部门呢，他对我们的那个了解挺深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说那个可能制度核桃有一些适合我们用的芯片，那其实我就直接跟核桃一些部门他来跟我们联系，因为如果他来跟我们联系的话，其实像我们比我们更快速，就是跟对方去沟通，这个时间可能更缩短，我觉得这个帮助挺大的。
2: 您到核桃也有八年的时间了，那您见证着核桃的发展变化，您自己看着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3: 就是核桃这个地方呢，肯定是越来越聚集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科技类型的公司嘛。那以前可能单打独斗啊，但现在就说那个抱团去攻坚这个市场，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好事。
2: 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自己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包括产品在后续的迭代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3: 因为在核桃这里呢，肯定是依靠整个大湾区的供应链嘛，那供应链成本可能已经最低的了。那我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内地市场的计划，有一个海外市场的计划。那但是有这个大湾区这个供应链去支持我们去做这个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产品这个胜算是很高的。我们拿了证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全国的一些连锁药店啊，然后去面对这个 C 端市场啊，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用在一些不同的产品上面啊，这个是我觉得未来两年肯定是翻几番啊。
2: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播出的是《粉浆的河套》，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国泰航空近日表示，该公司2026年上半年运载乘客1600万人次，日均载客约 8.84 万人次，同比增加 17.5%。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成为上半年假期期间香港市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国泰航空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就显示，国泰集团包括航空公司、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62.43亿港元，同比增长 71%。 业绩报告指出，受益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稳健的核心需求，香港快运业绩改善，以及联属公司盈利贡献提升，集团上半年实现收益680.61亿港元，同比增长 25.3%。
1: 客运方面，上半年国泰航空客运收益达到43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6.3%。货运方面，上半年实现收益在138.06亿港元，同比增长23.9%。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介绍，货运运力需求持续强劲，尤其在集团网络内的主要航线上。数据中心行业及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相关高价值科技产品的运输需求，也都为货运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是的，咁白德利表示，今年恰逢国泰航空成立80周年，集团计划投资约1500亿港元，用于升级机队、机舱产品、机场贵宾室及数码创新。集团致力于推动业务长远增长，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在市场条件许可下，计划未来10年内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航点网络扩展至150个。
1: 澳门方面，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习计划开班仪式在广州举行，10名经过严格选拔的澳门青年将会在广州开启为期4个星期的跨境金融实践之旅，围绕债券市场、财富管理、跨境金融等前沿领域深入基层一线跟岗学习，积累经验。咁呢次建习计划啦，为期4个星期，10名澳门青年将会喺广州接受系统性集中培训同埋岗位实践。开班仪式后，建习生将会投入跨境金融、数字金融等系列课程学习，并且喺资深讲师带领下深入基层一线学习，积累经验。建习生代表余思睿就表示啦，佢话多谢政府同银行提供嘅宝贵机会，建习生们将快速完成角色适应，以谦逊、勤勉、好学嘅姿态投入各项工作，而且喺具体业务中学习，磨砺专业本领，展现澳门新一代金融青年嘅担当。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州市正式印发2026科创下午茶工作方案，广州将进一步搭建成果转化的平台和载体，精准开展科协资源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和招商引资工作，打造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优质特色品牌，服务广州经济发展。
1: 2026年科创下午茶活动紧扣广州15规划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需求征集、精准对接、实效落地。同以往相比，今年的活动在能级和广度上都实现了全面升级。活动不单止获得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等权威机构的指导，更加是构建了覆盖国家、省、市、区4级的协同联动网络，连接起高校重点实验室、产业链龙头企业、头部金融机构及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等核心资源要素。
3: 是的，咁根据方案部署，2026年科创下午茶将会构建需求征集到凝练梳理，到资源匹配，再到成果转化，到宣传推广，到跟踪服务，到归纳总结的工作流程。活动将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主题分享、专家交流、项目路演、供需对接、调研座谈等多元形式，精准破解产业链关键技术瓶颈和卡脖子难题。活动在深化区域协同和招商引资方面亮点分呈，一方面将会依托香港专长，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并且走入梅州蕉岭、福建龙岩等对口协作区域开展专场活动。 咁另一方面咧，将会充分借助创交会、海交会、金交会等高端展会，以及大湾区科学论坛等顶尖嘅论坛资源，为成果转化赋能。
1: 目光转向深圳啦，近日为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和科技保险资助管理办法》。该办法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流程优化，为深圳科技企业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
3: 系嘅，喺具体嘅资助标准上咧，针对科技类贷款项目啊，管理办法明确。贷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同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所算利息两者低值的 50% 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的 50% 予以资助，贷款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 1% 两者低值的 50% 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贷款保证保险费用和贷款担保费用资助合计不超过20万元。
1: 是的，针对科技创新债券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债券利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 10% 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债券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 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20万元。针对科技保险项目，管理办法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保险费用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合计不超过100万元。据了解，管理办法仲设置了免薪即享办理流程，按流程发布免薪即享通知和已资助企业名单，同步设置企业自主申请渠道。企业未在免薪即享名单里面的，可以按照申请指南要求自主申报，提升服务企业质量。
3: 再来关注一下，入夏以来深圳迎来持续性高温，叠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释放，还有商业和民生用电需求旺盛，多重因素推动之下，电力负荷屡创新高，为松容地应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统筹推出14项的保供举措，以数字化赋能电网运行，多措并举强化风险防控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供电，为城市平稳运转、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根基。
1: 面对电力负荷高峰提前到来，用电规律转变带来的双重考验，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深化数字电网加虚拟电厂融合应用，部署本地化 AI 模型灵犀，依托其精准的负荷预测能力，将调度需求、可调节资源高效匹配，实现分布式资源的科学调控，令得各零散的负荷资源拧成一股绳，有效为电网减压。

0: 是啊，咁据统计咧，深圳夏季空调负荷占电网最高嘅负荷比重超过四成，系电网风谷差嘅核心来源。咁深圳空调负荷聚合量最大嘅虚拟电厂运营商深圳恒实盛景公司市场部嘅总监刘卓就介绍话，佢哋喺合作方嘅空调设备上面安装智慧能源单元、智能控制器同量测装置，已经对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多场景嘅空调系统实现精准调控。并且通过 AI 算法实时预测全域的负荷，动态调整空调温度和运行模式，在保障用户舒适度的同时，帮助大电网削峰填谷。
1: 电力供给方面，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通过建立外电稳供本地机组稳法、燃料闭环管控三位一体电源保障体系，从源头坑实营风道下电力保供根基。其中跨区特高压通道源源不断输送西部清洁电力，成为深圳用电主力供给，依托政府800千伏特新东直流、政府500千伏特兴安直流能源通道，云南贵州清洁水电跨越千里为深圳注入绿色动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吧。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近日就在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咁呢度咧，城市里边常见嘅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来往穿梭嘅居民咧唔系人类嚟噶噃，而系机器人啊。
4: 是啊，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场景展示已经不再陌生。而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魏孔发的报道。
5: 走进这座中试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正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6: 这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5: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试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

0: 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1: 中石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窨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石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0: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石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石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2: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石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3: 系啦，咁呢座中士基地咧就好似系机器人嘅一所学校啦。当佢哋喺呢度练就咗爬坡、越障、识别、险情等技能之后嚟，就要行上玉环市嘅街头咧，接受真实城市场景嘅检验。机器人上岗之后嘅表现如何咧？继续嚟听报道。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4: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0: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六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5: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6: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7: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的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去北京地铁去看一看。咁如果将地铁线咧比作系城市运行嘅血脉，咁列车就系跳动嘅脉搏啦。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先至可以出行安心。可以话咧，地铁检修嘅工作唔单单喺度守护列车，更加系喺度守护紧城市嘅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啦。咁依家喺北京地铁混为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喺度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嚟咗智能检修月。
7: 是啦，咁呢位地铁检修队伍嘅新成员都有边啲新本领呢？ 和老师傅们的配合又怎样啊？接下来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记者孔荣。
9: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9: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0: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9: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1: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10: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3: 是啦，咁呢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咧，由张音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系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嘅硬核装备，亦都系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啦。咁呢位新同事可谓系本领高强，而且不知疲累啊！佢唔单止可以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仲可以适应各类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唔使轮班。
7: 佢嘅到嚟大幅减少咗师傅们重复繁重嘅体力劳动，亦都令到列车检修工作嘅效率同质量得到咗显著提升。不过咧，想要同咁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并冇想象中咁容易噃。咁又系咩原因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9: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1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 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2: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1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2: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14: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1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4: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11: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14: 对对对。
11: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14: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7: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噶。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同大家去海上度假，一站式打卡漫游大海嘅快乐。咁啊，最近咧嘉宾啊木真系从香港出发啦，体验咗一趟嘅游轮旅程。咁啊，究竟喺咧游轮上边咧佢有边啲嘅体验咧吓？稍后咧一齐听听佢嘅分享啦。
8: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同大家一起去解锁12306嘅一个新嘅技能，叫做轻装行啊。
7: 咁啊，其实喺呢个路上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行李咧，唔会成为自己出行嘅一个困扰呢？其实12306方面是有到一些的服务给大家的，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讲讲。而去到博览湾区的环节就会一起去到澳门艺术博物馆，这里有一场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点亮了騎風的崖河咁樣嘅一場展覽啊，究竟具體嘅情況係點樣咧？稍後我哋一齊嚟關注一下啦。
8: 冇錯啦，咁多精彩嘅內容咧，記得要留守我哋嘅探世界節目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7: 探世界快訊。首先關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電影資料館由現在開始至到明年的5月9日，在位於西環河的資料館展覽廳舉辦香港電影資料館25首映禮展覽的。聚焦了資料館從成立以來如何透過搜集和修復致力於保存香港電影歷史文化，該次展覽成為了資料館25周年的節慶節目之一。
8: 資料館的海外尋真之旅，它的足跡已經是遍佈了歐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了。展覽將會播出在前線搜集人員和捐贈者之間的一些深度訪談的影片，也會重溫資料館越洋去尋覓電影瑰寶的一個歷程。其中會包括資料館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收集，也就是電影院商馮炳仲是捐贈的一個數萬項的北美洲戲院的珍藏。這個影片也是集結了從世界各地尋獲的一些珍貴的電影片段，包括由李小龍早期的作品《人海孤雄》的彩色底片的修復片段，亦都有我哋中国电影大师朱石伦去执导嘅《一瓣之隔》，有谢贤主演嘅《冬暖》，同埋张国荣主演嘅《阿飞正传》等等嘅，咁啊带领大家咧以第一视角去见证香港电影扬帆海外嘅一个足迹啊！
7: 系啦，咁啊今次嘅展览咧会持续到下年嘅5月9日啊，吓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啦。咁啊讲翻咧暑假，而家咧都已经接近尾声啦吓，咁啊但系其实咧喺呢个亲子出游嘅多重需求叠加之下咧，其实成个旅游市场依然都相当之火爆啊！从多个旅游平台方面了解到啦，北京凭借住丰富嘅文博资源同埋文旅吸引力啦，喺7月内国内嘅酒店预订量 top 10嘅目的地当中位居第一啦吓。而8月嘅暑期出游热度咧，依然都仲系咁热络嘅。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概系1750万张。而从玩法方面嚟睇咧，草原旅居、海边赶海、景德镇烧陶等等嘅体验咧，受到多数旅客嘅青睐。而呢个暑假咧，有越嚟越多嘅旅客咧，系用呢一种叫做深体验慢旅行嘅方式

0: 打开暑假的出行。
1: 没错、啊、例如去到新疆阿勒泰这里去体验挤奶啦，去制造这个奶酪啦，又或者去到威海的海滩边去赶海啦，又或者在景德镇那里去烧一个陶杯啦，等等等等。这种深体验慢旅行的方式呢，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打开暑期出行的方式来的。
0: 没错，因为现在呢、就是、到了夏天，大家都想去海边那里、清凉一下的、所以我们看回各类的体验当中，赶海类的体验热度是上升相当之明显。譬如说在威海、秦皇岛、大连、惠州、烟台、营口、日照等地去海边赶海，加上住特色民宿，都成为了一个新的旅游度假方式。
1: 嗯，没错，而我都是其中之一，下都贡献了去湛江流洲岛的一个赶海加住特色的民宿的。同时都见到其实很多朋友选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草原避暑。根据有些 OTA 平台上面的数据显示，好像呼伦贝尔、伊犁、甘南等等这些草原目的地的热度都是持续走高。哎呀，我又贡献了这个伊犁了。好像骑马、这个、星空露营等等的特色体验也都是很多人去搜索的。有很多家庭选择就在草原那里住多几天，白天就骑马放牧，夜晚就去看星空，去拍银河，用一种草原旅居的方式去度过一个清凉的暑假。而我们见到 OTA 平台相关的负责人都表示，今年暑期消费者对于这种旅行的期待就已经从到此一游升级成为深度体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是选择这个深体验和慢旅行的。
0: 是，可以想象到草原上面在这个露营的帐篷里面望着星空，还有应该是不需要冷气的，应该是在晚黑的时候都挺凉的，是吧？
1: 是啊、其实都会有少少有
0: 凉，
1: 是啊，没错，你即可能还有这个冲锋衣要穿住，这样还有呢，其实没有光污染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很漂亮的这个银河、其实现在我们即很多人都是追星游，这样也都见到气象局那边都会有一些观星的指南给到大家的。
0: 嗯，所以呢即避暑玩法越来越多元，还有呢我们见到除了有刚刚的海边草原，还可以去溶洞，因为看到最近有一份的指南叫做

0: 体验类嘅产品，唔知会唔会都有洞穴嘅民宿咁样嘅？不过咧，可能会有少少凉吓，即系可能要攞多两层被。如果唔系咧，瞓喺呢个洞穴入边咧，唔知会唔会风湿咧？惊呢样嘢啫。
1: 系啊，咁除此之外，见翻海岛游方面都系大家个热门选择，传统都系热门选择嚟嘅。见翻 OTA 平台上面最新嘅预订数据咧，就显示话，截止到目前，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烟台、福州、北海同埋深圳咧，就系位列我哋境内海滨海岛游嘅热门榜单嘅前列啦。所以见翻，其实喺今个暑假咧，都有好多人通过唔同嘅玩法咧，带住大家去深度游中国嘅。
0: 冇错啦，咁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最近咧，中国美术馆举办咗一场主题活动，主题为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咁啊，今次嘅活动咧，打破咗日间观展嘅模式，就将美术、音乐同埋科技表演融为一体，打造咗啲夜间沉浸式嘅美育体验。
1: 咁啊，其实当晚咧就会有一个叫做《诗经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咁样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嘅名作展嘅。咁同时亦都由我哋中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系向大家开放。咁啊，头先都讲到啦，除咗美术之外，我哋仲有科技同埋音乐嘅，所以你亦都见到一啲人形机器人嘅创意开场 show 咧，系跳晒舞嘅。咁啊，另外亦都会有中央芭蕾舞团嘅交响乐团去演绎，例如《彩云追月》啊、《五种色彩》啊等等呢啲中西经典嘅曲目啦，令到大家一边可以去欣赏我哋嘅美术啦，一边亦都可以去听我哋嘅音乐，睇到音乐同埋美术之间嘅跨界碰撞啊。
0: 冇错啦，其实咧而家喺博物馆方面嘅呢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是多元融合的一些艺术的形式的这种展示是越来越丰富，所以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我们国内的游客，包括也都吸引了不少外国的朋友。看回今年以来，中国西班牙两国的双向旅游文化交流也都相当之蓬勃，再加上中国对于西班牙等国家单方面免签的政策也都持续推进了，即是很多的西班牙的朋友来到中国玩。譬如我们在马德里机场的抵达大厅，在朝早7点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见到有很多中国前往马德里的这个即是游客的。譬如说西班牙的游客萨拉，他就说今次的体验非常之好，因为他觉得很惊喜。包括他说中国现在很先进，中国人很友善，一直在帮助他，相信他整个旅程当中肯定都有体验到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热情和好客。
1: 当然还有一些旅客的反馈就讲到说为我们的这个移动支付点赞，还有我们的翻译也都非常之好。他就说所有的费用都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来支付，另外都觉得非常之安全，在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几点钟出来都很安全。
0: 看来他们真的很深度地体验了，包括即是从马德里飞往中国航班方面，我们看到排队的人龙也都相当之长。很多的游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已经很期待，想要亲自来到中国领略下这里的风采。譬如说西班牙的游客马利亚，他就说希望可以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认识当地的朋友，品尝下中国的美食，而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一段在中国的旅程。
1: 没错啦，也都欢迎更加多的游客来到我们中国玩。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叹世界快讯》，看看回来会有我们的魅力真宇宙，我们的主持人会带大家去到越南的显港。
0: 没错啦，在海上究竟有哪些的游轮体验呢？木真就说有甲板上面的泳池，也有很多的美食，更加有很多的休闲派对整天都不断的，他说很沉浸很放松。究竟这个海上打卡的大海有多么快乐呢？稍后一起来听听木真的分享。
5: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嗱，今日咧我哋就坐住游轮去探世界啦。
1: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去旅游啦，咁啊旅游嘅目的地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认为系一个即系实打实嘅地方，
3: 嗯、
1: 有个名嘅。咁、
3: 嗯、
1: 但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咧有更多嘅选择啦，我哋嘅目的地可。

0: 能会是坐游轮啦，甚至乎坐火车啦，其实都可以作为我哋旅途嘅一个目的地。
1: 系啊，而家咧好多嗰啲旅游专列啦，包括嗰啲高铁啦，你咪有啲银发嘅专列啦，可能有啲亲子嘅啦，即系或者系唔同嘅地区啦，佢哋自己都会画出自己嘅呢一个唔同季节嘅主题线路咁样。所以即系其实而家咧玩法系好多元嘅，包括喺呢一啲嘅专列上边咧，又或者系游轮上边啦，其实都有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
0: 喂，游轮就更加啦，因为即系你知火车。首先它可能会没有游轮
1: 空间相对
0: 小一点，空间没有那么大，还有它就长长窄窄，游轮我记得我们上次节目都说过，就给我自己的感觉，一座游轮现在的游轮，如果它即吨位稍微大一点的，就真的可以用一座移动城堡去形容它。
1: 在游轮上面就看照片或者看一些视频，你都知道即它甚至乎有个主题乐园，有各种的过山车，都不要说游泳池啦，过山车都有添啊！
0: 最简单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坐丽星嘅呢一只游轮，我哋喺香港出发嘅。咁然之后，佢哋而家会仲有好多咧，适合一啲咩咧？就系、是三日嘅周末，真系纯粹就系目的地就系游轮，佢直头唔落船嘅，就喺船上玩三日，出公海咁样。
1: 公海上边
0: 系啦，咁啊玩三日，因为船上面已经有好多好多嘢玩，有好多好多嘢食，咁啊变你话斋就真系唔使，真系唔使带钱，乜都唔使带咁样样就上船去探三日就 OK。
1: 其实我可能有一个相对私人少少嘅问题吓，即系譬如话好似
0: 有几私人先？
1: 因为我自己咧个人吓，如果我譬如话我想去，咁跟住我坐游轮咧，因为譬如话好似你呢一种系去到公海上边嘅一个即系行程啦，我系咪可以唔使攞护照添噶？
0: 如果嗱，我喺香港上船咧，我就系签一次嘅签注就 OK 啦。
1: 乜嘢签注咧？
0: 就是香港通行證的簽注咯，就是香港簽注就 OK 啦，簽一次就 OK 啦，
1: 就唔需要我再攞，因為你譬如話你去到一啲嘅，
0: 因為我唔上岸，所以我係唔需要攞。
1: 係啦，係啦，我嘅意思就話，譬如話你如果去到另外一個目的地咁樣，我要上岸嘅話，可能你就要攞護照啦。但如果我唔上岸嘅話，其實我係完全唔需要有護照嘅，
0: 唔需要，淨係攞通行證，即係我喺香港上船咁計啦，我就攞通行證簽香港就 OK。
1: 咁假如譬如話我喺內地嘅，譬如話南沙、上海啊呢一啲地方去出發嘅話，可能我就真係任何通行證或者護照都不需要攞啦，
0: 都不需要，
1: 我只需要攞住身份證就可以啦。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哋可以選擇嘅方式好多啦，係咪？咁即係你話，譬如話我坐遊輪，因為旅遊輪咧都可以有目的地嘅，好似話我哋去到顯港又好啊，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玩都好啊，咁可能。即是我哋会上岸嘅，呢个系目的地。但系如果我哋时间紧凑少少嘅，
1: 我可以唔上。
0: 我哋周末啊落班，因为其实我哋上船嘅时间咧，大概就系六点零钟咁样样啦。咁如果我话我休半日息啦，又或者我时间紧凑啲，我快啲请帮人假，或者我嗱一声做晒啲嘢，可以早少走咁样样，咁我就可以去到香港上船啦。咁然之后周末两日，第二星期日嘅晏昼两点钟到咧，我就已经上船啦。咁上船嘅话，我仲可以喺香港嗰度咧就买下嘢啊，休息下，食下嘢啊，或者去玩下，去我探下亲戚啊，咁样样，即系反正你自己最中意做乜都可以。咁然之后再翻嚟再休整下，星期一翻工咁样样，时间系非常之充裕同埋足够。
1: 同埋即系个行程咧，听起身就好赶，但其实你喺船上系好放松嘅。
0: 我喺船上面咧，我话俾你知，我最中意坐船嘅系玩就当然啦，因为我今次系同我嘅小朋友去嘅。而家咧，船上面最多嘅咧，即系我哋成日觉得老人家可能会坐游轮。跟住小朋友放假可能会亲子咁样去坐游轮，因为佢唔需要嘢去执嘢啊嘛。嗰间就系你间房，你就可以啲嘢 hea 晒喺度 hea 三日，跟住你自己中意点去玩都得嘅咁。但是呢我自己最喜欢游轮的一个点呢，就是因为在船上睡觉是很舒服的，你是零压力的。因为你出到公海呢，你手机是如果你不刻意开 WiFi 呢是没有信号的。当然现在呢它都会有WiFi 你可以去开的，即是你自己要做这个动作咯。如果你不去开 WiFi 的话呢，你就是正常你的 WiFi 是用不到的，因为出到公海的话。所以
1: 应该说你手机有一些移动的网络是没得用的了。
0: 没得用的了，即除非你即专门去开个 WiFi 这样。然后你就没有任何的工作的压力，不会说有任何的骚扰。
1: 不是啊，船上会有 WiFi 的嘛。
0: 即如果你自己我申请要工作这样，那不要说了。同埋你告诉人知我要，喂，你跟啲朋友又好，生意伙伴又好，你跟他说，喂，我坐游轮可能这几天信号不是那么好，不一定即时覆到你，即是你大条道理可以不覆信息，你明白吗？
1: 在你的头像上面写着正休假，没信号。
0: 是啊，你说
1: 莫打扰
0: 坐游轮，信号 未必好嘅，即其實你如果真係 要開信號，其實而家遊輪上面嘅信號都很好嘅。你喺遊輪上面嘅 WiFi 咧，基本上嗱，我個仔親測啊嚇，佢可以喺遊輪上面打機嘅，連網打機親測有效，
1: 唔會話有任何嘅呢個卡頓
0: 嘅感覺，一啲都唔卡，你知唔知？佢真係而家去邊佢都要孭埋佢部電腦去打機。
1: 咁所以你哋當時去到船上係咪有開通到一啲嘅網絡套餐？
0: 有開到網絡套餐，而且我哋開最平嗰個套餐啊，
1: 夠兩個人用。
0: 佢基本上呢一個 IP 就是一個人用 WiFi 咁樣樣啦，咁而且個網速係非常之快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要 keep 住工作嘅話咧，係一啲都唔影響
1: 的。大概幾錢啊？
0: 都唔貴嘅，咁你三日落嚟嘅話，一個 IP 大概就百零蚊咁樣樣啦。
1: 哦，都還好，因為你始終係出咗國噶啦嘛，算
0: 係。係啊，又係你一個你喺公海啊，你唔係出國嘅問題，因為公海咧佢基本上要用海事衛星信號噶。你唔係話好似我哋喺陸地咁樣樣個網絡，佢覆蓋係唔一樣嘅，成本唔一樣嘅。因為我記得我 long long 啊高坐過一次遊輪 ，long 到真係我個仔仲好細個嘅時候，我個手機有信號，人哋揾唔到老婆打電話。俾我，跟住嗰兩分鐘我就要交120蚊嘅呢個電話費，所以我就知道喺海上嘅佢嘅信號嘅成本同你喺陸地嘅信號嘅成本係真係唔一樣。
1: 所以而家其實我哋嘅體驗已經比以前啦，真係提升咗
0: 好
1: 多倍，
0: 好咗好多。咁即係你，即係你可以扮消失又得，你可以 keep 住聯繫又得，即係你自己可以自己去選擇。呢個係其一啦，其二咧喺遊輪上面瞓覺係真係。無敵咁舒服，我記得我上次
1: 舒服㗎，會唔會有啲人會暈船浪
0: 咧？唔會，因為啱啱我講緊咧，即係我今次坐呢一個嘅麗星啦，其實佢嘅載客量大概可以去到2-3千啦。咁然之後咧，佢服務配比大概係1:2左右啦，即係船員可以譬如話我哋有2000個遊客，可能大概就1000左右嘅呢個服務人員去服務我哋嘅。咁首先個服務性係 keep 得很好好嘅，你無論去邊都好多人去服務你。呢個其實咧，其二咧就係喺船上面瞓覺咧，我點解會咁中意咧？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唔係去九寨嘅？我冇話俾你聽，我俾我仔啲鼻鼾聲搞到我失眠嘅。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呢件事啦。跟住我仲怪罪高反啊，成咁樣樣。但我發現其實唔關事嘅，同高反冇關係，因為今次我都係同我仔間房，即係我哋一人一張床瞓嘅都係。我完全係聽唔到佢打鼻鼾啊！我一
1: 就係佢瞓得太舒服啦。
0: 唔係，係我唔知佢有冇打鼻，係我瞓得太舒服，係喵衰你知唔知？然之後深度睡眠啊，我完全冇俾任何人影響到我。
1: 即係你唔會覺得嗰部船有一種搖晃嘅感覺咩？
0: 係一啲都唔搖嘅，因為個船嘅穩定性係非常之強嘅。
1: 因為佢可能都足夠大，
0: 足夠大。咁然之後。同埋我真係坐過好幾次遊輪嘅啦嚇，咁我每一次坐遊輪，我從來都未試過話會有搖嘅感覺。
1: 同埋咧，即係遊輪上
0: 面，但係我都要必須要加一句，就係呢一個咧，可能同你去嘅線路目的地有關係嘅，因為有啲地方咧，譬如話去到同一條線路啦，可能你唔同嘅季節。咁佢可能個風浪嘅影響都會唔一樣，
1: 大啲係啦。
0: 咁因為我哋今次咧就去出公海嘅話咧，咁就去行公海嘅話咧，佢就會有一樣嘢好，就係佢會揀一條最優嘅線路俾你，即係一定係嗰條線路風浪最少啦，
1: 比較安全
0: 係啦。咁然之後即係預測三日雷達測，即係佢都唔會周圍都會有咩
1: 太大嘅變化，
0: 又唔會有咩雨啊成。我話俾你聽，最近咪成日都失驚無神有陣雨咁樣樣嘅。我喺遊輪上面三日。日日都是晴空萬里。最搞笑的就是我每一日咧搜到的 IP， 雖然我是見到茫茫的一片大海，而且是非常之靚的很藍的大海。但是我每一日的嗰個搜到的 IP 都會有少少不一樣的。我有時搜到的是越南的 IP，有時搜到的是新加坡的 IP。所以是很得意的，所以雖然我是望不到有陸地，但是其實你會發現其實原來你可能離那些陸地其實都不會說十分之遠的樣子。那麼這個就是遊輪上面一個體驗啦，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遊輪可以是作為我的一個目的地的選擇咯。我不一定說一定要落地去到哪裡玩才叫目的地咯。
1: 所以你其實今次呢，你在遊輪上面剛剛我們講了一些比較即大家可能都會比較關心的一些問題的，就包括有網絡
0: 啦，
1: 同埋舒適度啦。你剛剛講到舒適度的時候，其實我想問一樣嘢咧，就係話，因為可能同你喺 邊個嘅倉位都有關係嘅、嗯，因為有一啲倉位咧，可能係有窗嘅，有啲可能係冇窗、嗯。你今次住嘅係一個點樣嘅倉位？大概喺個船上嘅邊個樓層咁樣？
0: 我每一次住咧，我都中意住露台房嘅、啊，因為露台房
1: 露台房肯定啦，有陽光，你可以睇到大海。
0: 可以開窗，可以開窗。咁一都有海景房，海景房咧就開唔到窗嘅，佢都有窗，但係就開唔到窗嘅。咁、
1: 嗯、
0: 然之後仲有內倉房，內倉房就更加就可能個舒適度相對就冇咁強啦。咁、
1: 嗯、
0: 可能佢就真係四面都係即係貼咗啲牆紙啊咁樣樣，咁你就見唔到窗外面嘅景色。如果你要見窗外面嘅景色嘅話咧，可能你就會去到甲板層咁樣樣、
1: 嗯、
0: 去參加啲户外嘅活動咁樣樣，你就會睇到外面嘅海係點樣樣啦。咁、
1: 嗯、
0: 我哋其實都幾好嘅，我哋上船之後咧，我哋都幾中意開窗嘅。首先咧，因為我哋八點鐘開船，
1: 嗯、
0: 其實四點半到六點你可以登船噶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之後咧。在六點到八點呢段時間咧，係香港維多利亞港最靚嘅夜景嘅時候，
1: 嗯、
0: 我哋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 view 去睇夜景嘅。
1: 嗯，
0: 然之後佢嘅太陽落山啦，然之後到佢嘅華燈初上啦，所有嘅景觀咧，我哋都可以盡收眼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喺香港上船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好有優勢嘅地方，你就有一個好靚嘅地理位置去睇夜景啦。
1: 嗯，
0: 咁然之後咧，仲可以睇埋日落咯，其實日落都好正，同埋。即是我不是很 care 日出的、
1: 嗯、
0: 但我很喜欢看日落的。在船上呢，其实你在海上每一日，无论是离港那一天还是第二天在公海的时候，即在海上看日落，其实那个景观都是很舒服，吹着海风，然后在海上在甲板上游水啦、玩水上的那个很长的滑梯啦、
1: 嗯、
0: 你又可以在上面呢，即玩一些滑索啦、
1: 嗯、
0: 然后可以在船上攀岩啦，其實你有很多戶外活動可以體驗。
1: 嗯，究竟在這個船上還有哪些的體驗呢？還有這些的體驗有多麼豐富呢？我們先休息一會兒回來繼續談過。
0: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碳世界自碳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碳，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碳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碳，千祈唔好錯過，千祈唔好錯過。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腳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碳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碳世界，
8: 碳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10: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嘅咧就系游轮出行啊，吓、嗯、坐住游轮去探世界嘅，咁啱啱讲到话咧喺呢个船上咧其实系有好多嘅体验活动嘅吓、嗯其实啱啱讲到嘅一啲嘅体验活动咧，可能都系一啲即系我哋讲到比较基础嘅一啲体验，
0: 系，
1: 因为你行到去甲板上边咯，可以去睇风景啦吓、嗯，可以去
0: 体验一啲户外嘅活动啦，
1: 关注系啦，冇错，
0: 玩游水啦，跟住玩船上面。嘅水上滑梯啦，嗰種感覺同你喺陸地玩嘅時候唔一樣噶。
1: 你成個人喺度漂流當中，喺度玩緊一個漂流。
0: 喺度行緊嘅時候咧，然之後你去游水啦，然之後玩滑索啦，即係佢喺船上面有一個高空滑索。
1: 啊，
0: 咁喺甲板層嗰度，咁其實都係好安全嘅。咁、
1: 嗯、
0: 你就喺好安全嘅地方咧，就玩高空滑索啦。咁然之後可以喺船上面玩攀岩啦。咁、
1: 嗯、
0: 個攀岩咧都 OK 嘅，我有體驗噶。佢、
1: 嗯、
0: 就會喺船頂嘅15層嘅。咁、
1: 嗯、
0: 然之後咧。 佢嗰、那個對於我哋呢零基礎嚟講咧，咁你只要著一件咧户外運動衫啦，運動衫咧要遮住膊頭啦，咁、然之後咧要著襪啦，咁其實佢現場係會有專業嘅鞋提供俾你去、去著嘅。咁基本上佢有十幾對，咁我諗你點都有一對啱你碼數嘅。咁跟住就將一啲危險物品放低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帶好安全措施就去體驗一下去爬呢個攀岩。咁簡單好似我哋呢入門級咧，佢就會有一個大概可能十米左右嘅一個咁嘅體驗啦。咁如果你覺得呢個難度太低啦，咁佢亦都有一個咧向內傾斜，大概可能有一個四十五度嘅一個咁樣樣嘅攀岩嘅牆俾你去體驗。咁嗰個我就冇上去啦，我基本上就上咗簡單嗰、那個 OK 啦，咁我就跳翻落嚟咁。
1: 叫做有體驗過咁樣啦，
0: 體驗過。
1: 呢啲項目使唔使另外加錢？
0: 唔使錢嘅，
1: 喺你自己嘅呢個套餐本身已經包含嘅。
0: 全部免費，同埋有健身房。呢、這個健身房裡面咧有跑步機啦，有做 gym 啦，即係因為喺船上面嘅美食實在太豐富啦。如果你唔想咁墮落，然而又唔想話落咗船之後重幾斤嘅話咧，你食完之後休息一下，你又可以去運動。
1: 係咪廿四小時開放㗎？
0: 健身房係廿四小時嘅。咁然之後咧，廿四小時健身房咧，我覺得佢仲要係個 view 係超正，因為你係對住個海。
1: 海，哦、
0: 你係對住個海跑步。
1: 會唔會好多人喺度搶嗰啲器械啊？
0: 唔會、哦，我因為 我自己咧嗰、那個健身房嗰個位置，因為我係我個仔會中意去健身房嘅，佢會中意跑步，因為我陪佢打乒乓波啊，成咁有好多活動嘅。咁、我又打乒乓波啦，又去健身房啦。咁然之後健身房佢會有做 gym 嘅地方，然之後跑步機。咁佢基本上都幾多器材。然之後去嘅人真係唔算多，我去過兩次都唔多人。都唔多人，但你一定要做運動鞋入去。
1: 咁喺船上有冇一啲特色嘅，即係屬於呢一條船先有嘅主題嘅一啲項目或者係活動咁樣咧？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喺船上其實而家做咗好多嘅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係一啲嘅喺船上邊可能先體驗到嘅一啲特色嘅項目咁樣啊。你哋有冇去體驗先？
0: 嚟緊嘅話咧，麗星會有一個好特色嘅主題，就係麥兜同媽咪同你一齊去旅遊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嚟緊暑假嘅會有一個好多呢個元素嘅嘢放入去。因為佢香港上船啊嘛，跟住麥兜又係香港嘅一個好大 IP 嚟嘅，即小朋友會好中意咯。咁跟住暑假可能又係親子遊嘅一個出遊嘅一個旺季啦。咁所以大家即使唔去馬爾代夫嘅話，都可以去到呢一個遊輪上面體驗一下呢個海上假期咁樣樣。
1: 咁你自己呢？
0: 其實佢比較特色嘅嘢咧，我覺得喺麗星上面呢隻船咧，佢就會有一啲 SPA 嘅。其實你哋可以，但係呢個係收費項目啦。咁甚至乎咧，佢仲會有一個電髮嘅洗頭啊、剪頭髮嘅咁樣樣嘅
1: 課程。
0: 唔係，係服務，即係你中意嘅話，你中意嘅話，你可以自己上去扮靚啊，成啊咁樣樣都 OK 嘅。即係佢會有人幫你去扮靚，即係譬如話你坐遊輪，你想話啊，我順便去洗個頭、梳個頭或者染個髮咁樣樣。
1: 咁唔係呢啲應該都有嘅咩？
0: 咁所以其實佢就係一應俱全，同所以我就話佢一座移動城堡，同你喺岸上面其實係冇區別嘅。係啊，你就上到船嘅話，你中意玩乜嘢？佢都可以提供俾你咯，同埋咧船上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佢買嘢係免税嘅，佢會有一啲品牌嘅商品，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一睇。
1: 有商店咁咯喎，
0: 有商店㗎，你中意 shopping 嘅話咧，佢我話俾你聽呢隻錶我就喺遊輪上面買㗎啦。
1: 哦，
0: 咁落船嘅時候我發現哦，確實係比岸上面平好多。
1: 因為免税啊嘛。
0: 係啦，所以我就哇都好喎、啊，咁呢隻錶我都戴咗好多年。
1: 飲食方面咧？
0: 講飲食就係遊輪嘅一個好大嘅一個魅力所在。
1: 廿四小時自助餐。
0: 咁又冇嘅，佢係有限時間嘅、哦。每一個其實會有竅門嘅食嘢咧。今次我哋坐呢只麗星咧，佢就會有三間嘅免費餐廳嘅。咁一個就係自助餐啦，一個咧就係中餐廳，一個就係西餐廳啦。咁你有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就係每一日佢都會有個船上嘅簡報嘅。簡報咧就具體講日落日出嘅時間啦，然之後船上當日每一個時間裡面喺唔同嘅甲板曾有啲乜嘢活動嘅東西啦，係廿四小時都會有活動嘅，只要你想揾嘅話，咁你都可以喺呢個簡報度揾到你想要嘅嘢嘅。咁具體呢個時間段裡面嘅表演係咩 show 啦，跟住呢個 show 有啲咩睇頭啦，跟住或者你想參加其他嘅活動，嗰個活動for親子嘅，譬如話一啲親子嘅一啲教跳舞嘅活動啊，或者一啲肚皮舞嘅表演學習咁樣樣，咁佢都會喺呢個簡報裡面寫得清清楚楚啊。咁包括用餐嘅時間，每個餐廳每一日嘅用餐時間係幾點到幾點，佢都會話曬俾你知嘅。早餐係幾點，中午係幾點，晚黑幾點。每個餐廳可能會有少少出入，咁 我哋今次坐呢只船咧，我自己會特別中意用佢哋嘅中餐廳嘅，因為中餐廳咧，因為可能就係因為香港出發嘅原因，亦都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呢只船上面本來就有好多我哋香港嘅同胞喺呢只船上面，咁所以亦都對佢哋胃口。咁中餐廳咧，我哋食起身啲口味係好符合我哋嘅，然之後係可以無限加送嘅。
1: 無限加送，
0: 因為呢佢遊輪上面呢，無論你是哪個免費餐廳呢，都是這樣的。你去到首先你是攞位的，譬如說我和你這樣兩個人，那他就會安排座位給你坐低，他就會有一個固定的那天吃什麼，他就是固定的、
1: 哦、一個 set 這樣，
0: 一個 set 的提供給你，那他會問你夠不夠的、那如果不夠，他告訴你聽你是可以加的。咁當我哋唔係鼓吹浪費啊，咁你係中意食嗰樣嘢嘅，你可以同佢講話啊，譬如話我哋中意飲湯嘅、今日呢個湯好啱我哋飲嘅，
1: 俾多兩碗咁。
0: 係啦，我哋就可以話啊，我哋要多兩個湯，或者佢食海魚，我記得有一個鱈魚我好中意，咁我就我要加多份鱈魚咁樣樣啊，或者我中意食嗰海蜇嘅頭菜係呢個鱈魚，咁、我就話啊，我要多份鱈魚咁樣樣，佢就會好熱情去服務你咯。咁、然之後咧，其實每一日咧，佢都會將中午食乜嘢，佢就會提前，譬如話早餐準備結束嘅時候，佢就會將中午嘢食乜嘢就會喺餐廳門口嗰度展示俾你睇嘅，咁、你就可以睇定啊，我今日想食自助餐啦、中餐啦定係西餐啦咁樣樣。咁同埋咧，我有一個少少嘅建議咧，就係、大家如果即係對飲食文化要求比較高嘅話咧，大家去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自己對邊個餐廳嘅東西感興趣，同埋呢一個餐廳嘅嗰個容納人數要了解一下，因為好似我哋呢隻船咧，西餐廳嘅容納人數相對會比較少，然之後佢中餐同晚餐咧，因為西餐本身出餐時間就會慢啲嘅，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就只能夠做一輪嘅啫。即係呢一輪咧，佢就已經兩個鐘噶啦。咁、如果你想食西餐，唔該你就早少少去等啦。咁、你就唔好話等人哋開咗啦。譬如話佢十一點半開，你十二點去，基本上就冇 位。而且佢唔建議你等，因為佢話基本上呢輪食完我哋就結束噶。
1: 佢都冇其他嘅即係服務啦。
0: 係啦，已經結束噶啦。咁所以我西餐廳我今次冇去到咧，亦都係呢個原因嘅。咁我就係因為每一次都晏咗落去，咁佢就結束咗啦嗰一輪。咁所以佢就話：哎呀，我都唔建議你哋嚟呢個餐廳等啦、或者你晚上嘅時候早少少過嚟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就變咗，我就中意選擇中餐廳。中餐廳可以做好多輪噶、基本上你遲咗去嘅話，佢就有人走，佢就即刻就可以安排你，而且佢唔會搭台嘅。你兩三個人，佢都即係盡量安排你哋一圍，咁佢就唔會話你哋要搭台食冇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隱私性啦、私密性啦都會好好。同埋今次我會見到有好多其實後生仔，即係一班 friend 咁。好像我和你咁、幾個朋友週末咁，我哋要揾地方去玩，咁我哋就一起上去嗰度船上面去度假咁。然之後船上面每晚除咗佢哋有一個叫劇院咁嘅地方啦，會有好多場大 show 啦。我覺得我哋今次喺船上面見睇嗰場 show 都幾好睇嘅，即係佢有魔術啦，然之後有歌舞啦，然之後有即係有得好滑稽嘅表演啦，即係反正佢咩都有，你會覺得好精彩。
1: 個演出其實都包含喺你嘅呢、這個服務入邊。
0: 服務入邊嘅，咁、即係好似我啱啱講到嘅，有三間免費餐廳。如果你話啊，我自己想去消費嘅話，佢都有一啲消費項目嘅、即係佢有啲消費餐廳嘅，咁嗰啲可能就會細啲，但係佢會更個性化一啲、你可以揀到你自己想食嘅嘢咁，而且都唔貴。關於我睇，其實唔貴㗎、都係即係幾廿蚊一個辣沙咁樣樣，即係因為你知道香港食嘢幾廿蚊係好正常㗎嘛。咁佢就係即係食碗鰻魚飯，咁佢就真係幾廿蚊咁樣樣，咁、真係唔貴咯，我覺得。而且佢仲有宵夜提供。
1: 係，即係因為喺船上咧，其實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所理解嘅就係我去到一個完全全新嘅城市去生活，但係呢個城市咧，佢冇乜嘢需要我去思考嘅地方，係
0: 啦，
1: 我只需要嚟到呢一度瞓食玩就夠啦。
0: 係啦，
1: 乜都唔使諗。
0: 你中意花多啲錢又得，你中意慳啲使又得，你自己封劍遊人，你中意點玩都得。裡面一應俱全，咩設施都。
1: 同埋咧，即系网络又好方便啦、所以咧，即系其实喺游轮上面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你提前安排好自己嘅时间，你只要有呢个时间就 OK 啦、甚至乎钱可能都唔需要带，手机一定要带，
0: 系可以瞓个靓觉，真系嗰个可以睡眠到深度睡眠，可以深度睡眠。
1: 冇错，冇错啊！咁我都好期待咧，有一个周末可以咧同阿木真一齐啦吓，
0: 好啊，
1: 我哋去体验下啦吓。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啦，个星期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
0: 拜
1: 拜。
11: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关注翻一啲咧实打实嘅攻略俾大家吓，因为而家咧即系全国嘅铁路客运咧依然都仲系高位运行嘅，咁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喺路上一方面咧就攞住好多行李，另一方面咧就系一个唔觉意可能会导致一啲嘅行李错攞啦，或者系财产嘅遗失。咁如果咧即系喺路上遇到一啲相关嘅情况，点样处理咧？同埋有冇一啲可以更加轻便出行嘅方法？方式咧，今日嘅 topic 我会同大家俾一啲具体嘅指引啊。
4: 嗯，冇错啦。其实讲真咧，我喺路上，我哋最怕即系带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遇到几种情况嘅、嗯。第一个咧就睇错呢个车次啦，咁样即系可能上咗个站台，佢左右都嚟车嘅时候就上错咗咁样。第二个咧就系惊我哋落车嘅时候攞错行李啊。第三个就系惊个小朋友咧，好似将电话、手表啊，又或者将其他嘅啲乜嘢啊，
3: 遗留咗、
4: 可能系作业啊嗰啲啊就遗留。在喺車上
3: 作業可能是特登遺留的
4: 係啊，即係但係佢肯定會自己講話啊，唔小心咁樣咯。
3: 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喺路上有陣時候，我哋自己真係要一定要認真睇翻下自己個行程，因為我自己都曾經試過咧，即係喺嗰個高鐵站嗰度啦，當時去早咗兩個鐘嘅，覺得啊好多時間啊，慢慢 hea 住先啦。點知咧就 hea 下 hea 下咧，個車就走咗啦。所以即係你自己要認真睇，一方面就係話要早到，另一方面咧，就算早到，亦都唔好太早，因為有陣時候你自己會放鬆咗個警惕性。包括咧，即係行李都係一樣啊，即係隨身一定要攜帶住自己必要嘅行李之餘啊，即係可能嗰啲大件嘅物品，你有陣時候會即係覺得佢比較大件，你可能要放喺一啲嘅行李架嗰度。但可能咧，即係有陣時候你走嗰陣時候太急咧，落車因為時間有限啊嘛，哇！順手一拎咧，發覺你個樣子真係差唔多攞錯，呢種情況真係好容易出現啊嚇。所以咧，即係大家如果係出門嘅時候咧，一定唔可以疏忽大意。咁但係邊啲區域咧最令到大家係疏忽大意，又有點樣防範物品丟失嘅意見咧？嗱，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嘅專業嘅解答啊。
4: 嗯，冇錯啦。咁啊，有啲喺我哋嘅高鐵站啊，又或者係一啲機場方面嘅呢啲民警咧，佢哋係最有經驗嘅。例如喺高鐵站方面嘅民警就介紹話。第一個就是在候車室這裡的地方就最容易因為是頻繁地搬運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就容易是遺失在安檢口、啊、又或者自己候車的時候坐的燈、啊、又或者是列車的行李架、啊、等等這些可能會一直去搬的這個區域啦、嗯、例如有些人呢他會大件細件一起去放的時候、嗯、其實也很容易的尤其是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就是在這個行李架上上边放咗一个好大嘅夹，咁旁边仲放咗好细嘅袋，咁然后我就会唔记得
3: 个细嘅袋，
4: 系啦，攞起嗰个大嘅之后就走啦。仲有啲时候咧，就系门口嘅时候一入嚟，即刻将最大嗰件摆咗喺嗰度，跟住就将啲细个摆喺行李架嗰度，跟住走嘅时候只系记得攞细嘅嗰个大嗰个就唔记得啦。
3: 同埋咧，安检都有咁样嘅情况，因为我之前就见过其他人系确实有咁样嘅情况，就系出行嘅时候咧，因为安检呢阵时检完之后咧，你因为放咗喺嗰度过佢嘅嗰个检测，跟住自己就覺得，好似嗰啲細個書包咧，自己攞住咗啦。咁跟住大件，可能咧自己會下意識咁樣以為自己托運，跟住攞咗書包就走啦。跟住導致嗰個箱放喺我自己亦都出現過咁樣嘅情況。行到去嗰、那個即係登機口嗰度咧，先突然間諗起，我個箱好似仲未攞喎，行翻去仲要再攞一攞咁樣。即係所以建議大家有陣時即係出行嘅時候咧，要稍微認真細緻少少，記得自己攞嘅一啲地方喺邊度。咁同埋咧，即係有陣時咧有一啲細件嘅物品，通常咧會。確實好似阿曉露話齋咧，我哋可能坐喺嗰啲候機廳啊，或者候車室嗰度啊，會突然間咁樣嗌你去坐車或者係登機嘅時候，你真係會唔記得嘅。
4: 嗯，
3: 最好係放喺一啲顯眼嘅位置。 置咯。
4: 係啊，所以仲有一個就係你成個乘車嘅習慣要好啦，同埋你執行李嘅時候嘅嗰、那個要有條理。我覺得就好似我自己出門咁樣，我會記得大件嘅就只係攞一件就係個夾，咁啊中間咧就自己孭個書包，然之後再隨身孭個好細，好似手機袋咁樣好細好細嘅一個袋咧。咁呢一個袋就係專門去放啲證件啊，同埋手機啊，即係頻繁去攞嘅呢一個即係物品啊。咁除此之外咧，手上就唔好再拎其他嘢。如果唔係，你就好容易唔記得。咁如果實在係要去拎咧，你就將佢盡量係塞喺你某個袋入邊。第一個就減少你嘅件數，第二個咧就係唔好有同類嘅嗰啲嘢係擺喺唔同嘅地方。
3: 不過話時話咧，有陣時我覺得放喺袋入邊咧都需要留意嘅，就係話咧你自己放喺邊個袋都唔記得嘅有陣時。跟住你我哋可能出行嘅時候仲會冬天嘅時候著多幾件衫咧，你仲有入邊嗰件衫嘅袋同埋出邊嗰件衫嘅袋。最好咧就好似啱啱 Hugo 話齋啦，如果有個袋仔裝住嚇，將所有嘅重要嘅證件啊放喺個袋仔入邊，跟住都打包放喺你嘅書包入邊，就唔好話左一抽右一抽，最好咧單件物品出行係最方便嘅。咁當然啦，即係除咗加強自身嘅防護之外啦，喺出行過程當中，你亦都可以根據實際嘅需求咧，選擇鐵路部門推出嘅一個叫輕裝行嘅服務喎。嚇，呢個服務咧就要同大家講講啦。
4: 係啦，呢一個服務咧就係可以為我哋嘅到達旅客去提供嘅。咁啊，提供嘅咧就包括有站到門同埋門到站嘅呢個行李搬運嘅，亦即係話大家可以喺到站前嘅24小時至到1小時去預約呢個站到門，亦即係話咧你如果係準備要去到噶啦，咁你就喺呢個乘車嘅站台或者你可以指定一個站內嘅行李服務櫃或者服務台嗰度咧，叫個工作人員嚟幫你接走你嘅行李，並且咧工作人員係會喺取件之後5小時內就會去送到車站周邊35公里內嘅一個指定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 book 個酒店啱啱喺35公里之內咧，咁啊其實就可以去用到呢個服務噶啦。而呢個門到站咧，就係你買到車票準備出發啦。咁啊，你嘅行李又好多，咁點算咧？開車前嘅48小時至到4小時都可以嘅，就預約呢個門到站，咁啊工作人員會上門去收取你嘅行李啦，並且幫你搬到去呢個出發嘅車站嘅。咁當然啦，你個行李箱必須係符合規定嘅，咁樣先係 OK 嘅。佢詳細嘅一啲規定咧，大家可以去打開呢個12306嘅 Apps 啦，去揾到佢呢個輕裝行嘅應用，去閱讀佢個服務須知，再去選擇你究竟係門到站，一定係站到門，再輸入你嘅一個車票啦，填好呢個寄件人嘅信件嘅呢個地址啦，仲有呢個聯繫方式啦，預約取件嘅時間啦，行李嘅件數啦，大概個重量啦等等，最後仲要記得幫你嘅行李影張相上傳。咁啊，確認付款就預約成功啦。
3: 係啦，所以即係而家咧，我哋話出行咧好方便啊！嚇，鐵路部門咧幫我哋所有嘅需求全部都諗到盡曬啦嚇。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啱啱講到嘅呢個輕裝行咧，可能更加適合就係話，可能去遠門啊。我哋可能一個人咧身上會攞3-4個夾嗰種咧，你確實一個人去戚咧，跟住又全家人一起出行咁樣，確實係好麻煩嘅。咁如果你可以話輕裝行咧，即係將我哋喺站到門啊、門到站呢一啲嘅過程當中需要去考慮嘅一啲，我揾乜嘢車嚟裝呢啲行李，有人幫你諗曬啦。咁啊，確實係比較方便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其實係關鍵反映出嘅就係呢一種服務嘅意識啊！嚇，而家特別嘅以人為本，因為我記得之前咧，我哋喺節目入邊亦都有傾到過咧，即係好多鐵路部門方面而家新嘅一啲變化啦嚇，無論係話我哋嘅座位嘅選擇可以有靜音嘅車廂啦。定係話包括我哋其實而家有好多嘅有啲飲食嘅，
4: 高鐵美食係啦，
3: 係啦，呢一啲餐飲啦，其實都越嚟越豐富，所以話到我哋而家坐鐵路出行，即係俾我哋嘅體驗感已經唔單止係個交通工具啦，可以變成一個旅行嘅方式啊。
4: 冇錯啦，希望啦喺接落嚟咧，仲會有更多呢一啲貼心嘅服務啦，包括同我哋嘅景點之間有更好嘅一個接駁啦。咁亦都希望啦，大家可以多啲用呢一個高鐵出行啦，去體驗我哋祖國嘅大好山河嘅。
3: 冇錯啦，咁啊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會有博覽灣區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去到澳門藝術博物館了解翻呢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當中嘅一場亮点展览啊，吓具体嘅情况我哋稍后一齐关注啊。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叹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今日嘅特別環節，博覽灣區啊，同大家主持嘅會有曉露同埋澤宇嘅嚇。咁我哋咧瞭解翻啊，最近咧第三屆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咧就持續進行當中噶。咁啊，其中咧特別呈獻兒童藝術展《騎風的艾可》，設有澳門藝術博物館同埋另外一間企業咧，佢哋大堂嘅兩大展區啊嚇，拓展咗藝術嘅公共性同埋可及性。咁而今次嘅展覽咧，展期會去到十月十一號嘅。
4: 嗯，整个展览是围绕着神秘生物艾可去开展的，是由艺术家黄亚喜以黏土、纸张、毛线和海绵等等我们日常都很常见的一些材料去创建出来的一个平衡世界。这个平衡世界呢，你可以入去，亦都可以摸，亦都可以玩的。大家可以在这头先讲到的两个展区去探索整个巨型的人体结构装置，同时也都融合了澳门元素的大型积木创作区。这个巨型的艾可是组成了一个平衡宇宙，还有反映了艺术家创作过程的手稿、文献、草图等等，全部都可以在现场去体验到的。同时这个骑风的艾可也都是打破了传统展览这种我不被摸的限制，是鼓励大家去到那里自主去解读，在游戏当中去学习，并且呢也都是去参与共建这个自由艺术空间。同时全龄段的一个展览来的，小朋友和大人都可以暂时这样在这里得到一个放松，在触摸和创造之间去重新连接内在的一个好奇心。
3: 没错了，另外配合展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还特别推出夏日亲子艺游系列活动，为儿童和家长打造沉浸式的艺术旅程，鼓励亲子共建艾可宇宙。大家还在参与过程当中有机会获得设计灵感源自于展览当中的奇幻生物、色彩缤纷、触感温暖的平衡世界的漫游者系列的毛绒公仔。而且为了串联两个展览，还特别设置了亲子夜赏游和亲子艺术探索之类的活动，将艾可成长、历险、创建平衡世界的故事融入特色导赏和角色立体的创作，相当值得期待。
4: 嗯，没错了。看看时间，我们今期的节目是时候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提醒大家，明天同样时间还会有我们陪着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3: 明天再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错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同样手机上下载另一个 APP 是央视频客户端，打开这个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了。动动你手指头就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央视频上和大家见面。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广东紧扣月夜月美品牌主线，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那么在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就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
4: 没错了，稍后时间还会有股市扫描，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和港股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千万别错过。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于3966.59点，涨幅0.67%；深证成指收报14316.96点，涨幅0.04%；创业板指收报3537.21点，跌幅0.73%；科创综指收报2012.30点，跌幅0.30%。从盘面上，今天我们看到了兵装重组、医疗服务、能源、金属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玻璃基板、CPU 元件等方向跌幅居前。
4: 港股方面呢，三大指数都是收升的，恒指方面升1.12%，升了286点几，收于25954.42点。国企指数上升1.19%，升了101点几，收于8632.93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1.37%，上升66.43点，收于4924.72点。盘面上面领涨的板块包括有中资券商板块、智慧城市板块、煤炭股啦，同埋智慧物流等等嘅。而调整方面咧，调整幅度比较大嘅咧，包括有呢个辅助生殖啦、民营医院啦，同埋呢个太阳能等嘅板块嘅。
3: 好，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4036.93点，涨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0.62点，涨幅0.30%；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757.64点，涨幅0.62%。
4: 欧洲方面咧，三大指数正喺度交易紧，涨跌互现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报紧跌紧0.17%，跌紧18点左右，报紧咧系10882点左紧。而法国 CAC 40指数咧，而家微跌紧0.04%，报紧咧系8711.13点左右。德国 DAX 30指数而家微升紧0.16%，报紧咧26362点左右嘅。
3: 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那也欢迎大家呢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4: 系啦，今年以嚟咧，广东紧扣住越夜越美呢个品牌嘅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同埋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咁打造咗各具特色嘅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嘅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咧，加速形成啊！
3: 本期的材质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那么说到夜经济啊，当前的夜经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相比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夜经济呢，目的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谢教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来介绍一下夜经济对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
5: 首先呢，从经济学它本质来看呢，夜经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说的吃个夜宵啊、逛个夜市啊这种传统的初级形态。它夜经济呢，是城市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深度的延伸和拓展。它也是对24小时，我们讲的24小时经济周期的这种系统开发。它的核心逻辑呢，在于打破传统经济一出而作、一落而息的这种时间限制，通过对夜间这种对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原来用于休息的这种非生产时间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有效消费时间，充分的释放闲置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呢挖掘全新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红利。那么第一呢，我们从扩大内需、创造消费这种新增量来看，白天时段那大家居民呢都受到工作啊、通勤啊、空间时间等各种制约啊，消费行为呢呈现这种往往是碎片化的功能性的这种特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服务消费比如我们中午午餐可能就是一个开餐解决。晚间时段那大家都有这种完整的自主支配的时间，那么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得到同步的释放，成为消费的这种黄金窗口。

0: 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像这种跨城演唱会啊，这种是或者跨城的这种各种联赛呀，是非常鲜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带动全产业链的联动。这个夜经济呢，它并非单一的业态的孤立增长，而是以点带面的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生态。那么夜经济的核心业态，它虽然是以餐饮零售为主，但是它辐射带动的各种文旅啊、住宿啊、交通啊、演艺啊、文创啊、零售啊、安保啊、环卫啊，还有娱乐啊等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夜经济呢，还能反向推动，比如上游的一些制造业的升级，催生各类新兴产品、各类制造类的产品，形成这种消费啊牵引生产，生产呢又支撑消费的这种良性循环。那么产业里的乘数效应远远高于夜间消费的，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那么第三个呢？就从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就业、惠民生的角度来看，那么夜间的这种很多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的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灵灵活的这个就业性比较强，尤其是吸纳这些灵活就业、扶持中小微商户的这种重要载体。那么，夜间经济呢，为各类重点群体啊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了这种外卖的配送、夜间的演艺、夜市摊贩、临时安保、娱乐等等各个工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而言，那么夜间消费呢，往往是贡献全天大部分的营业收入，成为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活跃的夜间经济还能够提升整个城市它整体活力人与人机的品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夜经济、人才济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很典型的，像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城市，也是典型的这种稳就业、惠民生业态凸显很明显的城市。那么第四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优化供给结构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消费升级的。那么夜经济呢，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呢，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为主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夜间经济它就承接了这一转变的一个最佳的载体，传统的夜间消费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像食品衣用品消费品这种的食物消费。而夜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夜间的消费指向了什么呢？文化的体验休闲娱乐呀、社交互动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契合了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升级大势所趋。那么所以呢，各类的夜间文化场景的打造，它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这种消费需求，更好的呢推动服务业供给的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也倒逼商家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的转变，淘汰这种落后产能，提升整个我们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与供给效率，实现供需两端的这种高水平动态平衡。
1: 好啊，多谢谢教授啊。我呢度用粤语复述一下啦。咁谢教授啱先讲到话呢，咁呢个夜经济呢，其实佢系城市经济喺时间维度嘅深度延伸同埋拓展嚟噶，打破咗传统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一个时间嘅限制，为经济增长挖掘出全新嘅时间红利。咁有四大特点啦，第一个就系扩大内需，创造呢个消费嘅新增量，唔单止激活咗本地嘅内需，更加有效咁吸引外地嘅消费流入，喺构建呢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发挥独特嘅作用。咁第二个就会带动全产业链嘅联动啦，辐射带动文旅、住宿、交通、演艺、文创、零售、安保、环卫等多个领域。第三咧就系稳就业惠民生啦，咁夜间消费时段咧成为咗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嘅关键支撑。第四就系优化供给结构，推动呢个消费升级，因为夜间消费咧更多会指向文化体验啊、休闲娱乐啊、社交互动啊等服务型嘅消费，好契合大家而家嘅消费升级嘅大趋势，会倒逼翻商家。

0: 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转型，提升整个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供给效率。
1: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请教谢宝健教授啊，根据您的观察哈，广东各地还有港澳地区，他们的业经济是怎么来各显神通的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广东啊，还有港澳啊，这些的业经济，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啊，其实很多地方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业经济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都江夜游、东坡璀璨，将城市地标串联成链。比如省博啊，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它开放就是20、2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近代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融合，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种一方天地，集聚了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啊，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旗呢，你看珠海红旗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收，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了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现在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反向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船的居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呢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在回河岸，我们的潮州啊，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东岗沟裂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啊，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啊，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以各种潮剧腔中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啊，它那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英歌舞的巡游啊，我们看到晚上经常英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升腾，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记忆。啊，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看到维港的这种泛彩永香江的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预的这种中埔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本土的一些特色，在业态布局跟这些客户客群消费群体它定位上，它是相互补充的，整体上又串着成链，形成了这种跨区域跨城市的夜间消费闭环，构筑起大湾区独特的夜间消费走廊，那么整体释放出了强大的消费力的磁场。
0: 是的，谢教授刚才提到广东各地以及港澳地区的夜经济就是一城一特色，错位不复制的。其中省城广州就走这个文化引领路线，深圳聚焦青年创意，引入街头艺术和潮流的业态，而珠海和横琴那头琴澳两地的生活圈在夜晚实现这个深度融合的。佛山就保留这个当地工业的遗传机理，汇聚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光影表演。潮州就在古城漫步，汕头就在小公园欣赏品尝这个潮汕的夜市烟火升腾。还有香港有维港的这个幻彩换荣香江升级换新，澳门官雅街都有这个中埔风情夜市等等。所以他们是互为补充，整体串珠成链，构建起大湾区独有的夜间消费走廊，整体释放出强大的消费磁力场。
1: 在2026年月夜月眉，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介绍，他这样说道：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那接下来呢，想请谢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组数据，占比六成这样的表现，在全国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2: 其实我们可可的商务发布的这种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来看我国60%消费是发生在夜间，而且呢，港居的夜间消费贡献度是更是超出这个水平。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港居夜间消费的这个营收呢，都是在80%以上，这个夜间消费占全年消费的6-8%，这也是个比例的，也是在全国一线城市是前茅的。不过一看到最近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旅平台发布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今年的这种暑期暑假进度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半了。那么广东呢，在这个在线的旅游消费交易额占了全国比重的10%多一点。那么在六大重点省份呢，稳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约37%，而且交易额呢同比增长10.2%，出游人数呢同比大幅的增长，25.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平台上，每十人的在线旅游消费就有一元，就1块钱发在广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广东是比较热的，那为什么这么热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广东旅游？就是这个广东这种活力迸发的夜经济，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当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啊，当年它还有这个什么我们的地心避暑，比如说洞穴游啊，还有室内的避暑啊，比如我们像广东在深那个龙岗发的这个前海，还有广州，那么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个滑雪场。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很多我们这个富有特色的这种我们讲的像我们的清水游像我们的洞穴游像我们到各类的这个避暑胜地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呢，凭借这种烟火气，还有对游客的这种参与感、独特性、体验感的满足，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呢，赢得了持续领跑的这种独特优势。
0: 是的，谢教授呢就说呢，广州的这个夜间消费占整体是占全日的消费6-8%，他说这个比例在全国一线城市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现在暑期过半了，广东在某在线旅游交易平台上的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到10.06%，代表每10元计在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上消费就是1元是使在广东的，而且在6大重点省市当中稳居榜首。所以虽然广东是比较热的地方，大湾区都比较热，但有地心避暑去洞穴那里玩，或者是室内避暑有室内滑雪场，还有亲水游包括了这个淡水，也都包括去到海边等等。所以广东凭借这个烟火气对游客的参与感同独特性的感知呢，所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持续领跑的。
1: 近年来呢，大湾区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月夜月美城市消费 IP 影响力呢也在不断的扩大，夜消费名片出圈。那您认为它持续升温的原因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相比其他地方，它还是政府主动作为，把夜经济呢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的。首先呢，你看它的这个政策引导是走在前面的，在2020年前后，其实广东就比较早的出台了省级的夜间经济的政策，包括你看今年我们文旅厅商务厅出台了这种这个文件政策都是鼓励文化场所延时服务，规范旺季的这个酒店的定价，把规矩立好，把环境搞活。其实我们到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发现，其实一到旺季的话，那酒店的价格肯定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广东呢，是做一个很好的规范，这非常暖心啊，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游客，它是非常友好的。那么记者各个城市，它又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2024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一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些重点商圈的打造，就是为我们打造一些都会级的羊城夜市的先行区，目标呢就是把这些地方培育发展成为夜间经济消费特色的高地。那么这些先行区地面看有达到全国闻名的城市级的商圈， 也有小到烟火气十足，却不失这种潮味或者这种邻里社区街区，更不乏一些独特的，比如文化娱乐、生态休闲这些特色的优质项目的融合片区。那么港就通过政策的赋能，在审批改革的先行期内呢，它说上这个，比如

活动审赔一次性许可的机制啊，千元大型的活动审赔压缩到80%，那1000元以下的这个活动呢，实行这个季度的备案，简化了一些外摆审核，允许商家按照年度规定的一些区域摆卖这个外摆卖，无需重复的这种复勤申请，那么复核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0点呢取消了凌晨，2点之后酒吧啊，餐厅的这种营业限制，比如像典型的广州天河路商圈最繁华的，那么它的夜间消费比占比达到52%。那么北京路商圈夜间人流量客流超过了200多万人次。那么广州呢，还优先将把县级纳入到市政改造的重点，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广州的夜间经济正成为重构整个广州城市价值的坐标。2025年呢，比如像东港也发布了东港促进消费，这个服务消费这种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方案，就是说怎么样去丰富它的这种文娱消费场景，把这些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呢，通过一系列服务消费新政推向夜间经济的发展，比如像举办美食节、咖啡节、盆菜节等这种餐饮的促销，加大高端酒店的这种招引和建设力度，引导酒店往住宿加休闲复合生态的转型，激活夜间消费的一些动能，比如对酒吧、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这些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实施这种应批尽批的便利化的审批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得发功夫做数字基建、做数据基建，依托这种我们讲大数据，是吧？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是要依托大数据来去做好决策研判。广东花了3年多的时间啃下夜间经济消费统计这块硬骨头，构建起全域覆盖夜间消费监测的体系。比如你哪里旺，哪个时段客流最大，你的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全都靠数据说话，而不是凭感觉。像政策制定呢，就从凭感觉转向有依据，所以这些决策就有底气。经过3年多的实际的监测实践，跟着广东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夜间文旅消费的调查监测体系，整合了交通、支付、文旅等多数据的这种节点，多元的数据的证据，摸清夜间消费的家底，更能够精准的识别拥堵点、空白点和增长点，让夜间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数据可测、发展可评、服务可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真正实现的以数据赋能，这种业态优化，以精准治理。第三个呢，公共交通配套主动跟上，破解了夜间消费最后一公里这种难题。从全省超90%的夜间消费点来看，市民呢步行1公里，他就会到公交站啊、地铁站啊这些重点商圈啊，是吧？而且重点商圈周边，它还配套了充足的一些停车位、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这些，那么地铁主动又能够延时1到2个小时。那部分线路还增开了夜间七天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确保深夜返程的这个游客能顺利返程。这种交通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需求转，这样的一种提前布局，是政府为夜经济铺好桥，搭好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铺路搭桥的这种过程，它就是提升市民夜间经济出行便利的这种便利度与安全感。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广东呢还把文化，特别是像岭南文化这种味道，做到夜间经济里面去，是吧？避免夜间经济呢沦为千篇一律的这种都是小吃夜市。那么广东大力的像比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公共等这些公共文化场所，它延时开放，那么让文化资源在夜间火起来，夜泊之夜等这些品牌活动呢，更是别出心裁，把静态的这种展览与戏剧的展演、非遗体验、文创集市，有机的融合，让观众在夜色沉浸式的感受岭南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韵味。那么政府主动的出场地、出资源、搭平台，那么引导市场呢，主体将这个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这种丰富的优质的消费增量。那么它既留住了从事这种文化的根脉，也提升了夜间消费这种附加值和辨识度。

0: 刚才啊，您提到了广东省打造的夜间消费监测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的监测统计，2026年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8.8%，夜购增长8.1%。其中呢，年轻人啊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啊，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刚见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场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啊，或者体验一晚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扎住了，就是扎住了夜经济它后的后劲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它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堤，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啊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啊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活力。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广州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发城广场、海心沙、广州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辆的全景的景观巴士啊，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啊，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江景夜游三类业态创新融合啊。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作为重庆公共交通向文旅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探索，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霓虹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夜游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从事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有像广州塔、商圈啊、新乐城的这种非遗的善感、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0: 那夜经济呢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啊，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那么广东发展夜经济的探索又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1: 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啊，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trl+C、Ctrl+V，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呢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艺、文博夜游、沉浸式的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啊、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渔啊、乡村夜市啊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层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月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划，只为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最早从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好啊。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啊，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需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接、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等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与流程再造，降低了商户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户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5一啊、10一啊、中秋啊，是吧？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除开这些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运用大数据实时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潜力。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这种次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0: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的三大股指是一个涨跌互现的一个态势哈，沪指呢是涨幅0.67%，深成指呢涨幅0.04%哈，都是一个微微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态势。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的沪指的，我看是收到了3966.59点啊，实现了一个日线的五连阳啊，两市的成交量呢是2.54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缩量了1447亿，盘面上呢呈现了一个互强创弱、个股普涨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其实呢，它的关键词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个指数分化、风格再平衡、低位政策全线接棒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资金呢从高位的硬件

0: 步的切换向了资源、医药、军工这些防御成长的这种混搭的一个组合结构。具体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去看今天的盘面。第一呢，就是沪强创弱，这是一个风格切换的镜像啊。就像今天沪指呢是靠军工啊、电网啊、包括消费啊来拉这个五连阳，但是呢，创业板呢，就像主持人说的啊，跌幅0.73，那么是因为权重的在储能啊、光模块、半导体设备这些呢，可能跌幅呢今天的调整是比较大，说明了还在消化七月的这种拥挤的持仓。成交量呢是缩了1000多亿，但是个股呢出现了4000多只的上涨，说明呢机构的重仓、科技的这种权重的调仓带来了什么？带来了资金的分流，钱没有离场，但是呢流到了一些低位的景气链。那么领涨的权限呢，都是一些有政策、有周期的这种这个行业拐点的一些洼地的地方啊，无论是贵金属、有色还是医药。那么第三呢，就是今天呢确实呢白股涨停，但是呢像机器人啊、通信呢出现了调整，也是提示我们这个主线呢没有统一。像宇硕呢今天呢也是一个申购日，反而我们看到机器人呢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这个呢也是前期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兑现。通信设备呢由于受到海外的这种 AI 硬件的这种回调牵连，说明市场呢现在呢也是在多线并行，是一个试错期，没有形成这种单一的主线。目前的沪指呢是3966点呢，是逼近了4000点的心理关口。短线呢，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有震荡，来消化前期这种获利盘的需求。
1: 嗯，我们看到啊，今天的板块的特点呢也是哈很鲜明哈。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猪肉概念呢是一个逆势走强的一个态势，龙头个股呢集体跟涨。那么这个板块呢从六月末阶段新低以来呢是累计反弹达到13.64%啊，直接催化的呢就是猪价的四连涨。七月份的猪肉的 CPI 环比涨幅4.1%，终结了连跌。那么在科技高位震荡、资金切位低的一个节点之下哈，您觉得猪肉的这波的走势啊，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对，今天的猪肉板块的这种异动呢，其实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预期的修复和周期反转分成两个维度来看。首先呢，从价格端，确实呢，从原来的深跌到现在的四连涨，那么拐点的信号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中外酸源的这种猪肉的价格，已经回到了10.5元的这种上方。那么七月呢，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 CPI 确实猪肉呢已经创造了一个年内的一个最大涨幅4.1%，加上咱们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比如立秋啦，有这个贴秋膘的这种习俗啊，还有中秋国庆备货，包括最近南方高温的这种对于运输的这种困扰，所以说呢短期的需求明显的开始再去兑现。但是从供给端来说呢，能繁去化的这种是有一定超预期的，但是呢它的这种效率呢去提升了对冲。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确实呢这个存栏的这种母猪的这种头数来讲的话呢，确实呢是有所下降啊。我们看那个数据呢是最近呢同比的下降了6.5%，这个去化的速度很快。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这种生产效率的这种提升呢，也让这种出栏呢不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这种下跌啊，跟以前的这种猪周期呢还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从估值和资金的角度，那么目前呢机构的低配包括历史的低分位，毕竟这个养殖板块跌了2年，现在呢我们看到公募的持仓确实都比较低，包括自繁自养的这种这个猪肉呢仍然是每头呢仍然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现在呢市场呢对于任何的这种涨价呢都非常的敏感。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确实呢不仅仅是猪养猪的龙头涨，那么包括还有这个鸡苗啊、饲料啊，其实都有一些弹性，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资金的交易型的资金呢它在做这种超跌的轮动。总的来说呢，这几年猪周期呢具有这种超长磨底、旺季不旺、振幅收窄的这种新的特征。那么传统的这个猪价一暴涨，股价翻三倍的这种剧本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再做这个预期。真正的反转呢，我们要等到这种自繁自养的现金流转正，加上这种能繁破3750万，加上这个龙头出栏的这种引增啊，三者齐备呢，才是我们去大规模的去建仓啊。现在呢仍然还是在一个左侧的预期的一个阶段。
1: 好，我们再看啊，今天的创新药表现也是不错哈。那么特别是有很多涨幅排在前列的板块哈，都是医药类的哈。您觉得他们的走势情况怎么样？
0: 其实创新药呢，其实是这段时间一直走势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其实呢，在上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做过创新药的一些动态的跟踪。其实呢，很明确，现在呢就是资金的一个再平衡和 AI 赋能，以及现在创新药的业绩的验证。具体来看呢，比如说在资金面上，创新药呢现在是科技这个挤兑之后的一个非常优的一个承接，就是说。创新药呢，其实呢，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具有科技属性的一个板块。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加上它的这种政策底啊，那我们看前段时间十五规划是一个全链条的支持，再加上呢中报的验证，那么资金用脚投票是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在业绩面啊，这两天呢我们看 CHO 的中报呢是集体的出现拐点啊，包括药明系的一些诉讼的缓和，进一步的解除了海外原来那个生物法案对于这种收入的一个担忧。所以说呢 ，CHO 的这样板块呢，就是这种医药的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外包研发呢，已经从产能的过剩降价，已经回到了一个订单满产齐下的板块。这个呢，其实是真的是我们说所有的各种的驱动因素中最硬的一块毛。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在产业面，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就原来我只是卖这个海外的这种授权的 BD， 但是呢，现在呢我开始变成一个共同开发的模式，不是单独的是给你一个区域做授权。现在呢，我们以后呢也要做成一个长线的一个这个价值的共享。第四个来讲的变量呢，就是 AI 的制药，就是说我们说 AI 呢，在我们说这个创新药的这个研发的领域啊，包括还有很多现在就很多场景都在开始用了，包括游戏啊什么都在用 AI。那么对于创新药来讲的话呢 ，AI 的这种使用其实是大大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总的来说呢，创新药呢现在是科技资金切出之后的一个主线的承接，加上中报业绩的拐点，加上出海估值的这种变化，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 AI 的一个合体，投资者掘金的时候呢，可以重点的关注有海外 BD， 包括有 AI 的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来去建它的底仓。
1: 嗯，好，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宇树科技在科创板申购哈，那它的发行价呢，我们看到是150.8元，总市值呢611亿，对应的 PE 是219倍，那估计中签率呢是在1.2到1.3之间啊。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呢 ，A 股的机器人的板块哈，今天倒是没有跟着涨啊，反而是有点微跌，这个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宇树确实是我们投资人特别关注的哈，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投资人今天都去做了一些申购，一个大周线啊。其实呢，宇树呢是机器人啊，我们说是从主题到二级市场一个估值锚的一个校准日啊，今天确实热度很高，中签呢，如果能中签的话，确实呢也有很强的盈利的效应。但是今天呢，这个板块的分化呢，我们觉得可能一方面呢还是利好的这个兑现，毕竟前期呢机器人已经走过一波，但是呢不能说是一个行情的结束，因为从宇树本身来讲，219倍的 PE， 买的是什么呢？不是买的它现在的一个盈利情况，而买的是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第一，以及是未来的这一个万台上量的这样一个期权。但是呢，确实呢，宇树呢，现在呢，我们看到2020年的一季度的一个这个扣非的净利润同比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幅的下降，中报呢也是预告是续降的。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我们认为呢，可能在上市的时候呢，科创板的这种均值的浮盈啊，可能会给它一个溢价的估值，但是呢，也存在这种破发的预警。但是另外从这个 A 股的产业链来看呢，其实呢，上周我们已经聊过机器人，他们已经出现上涨。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像一些零部件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个体呢，确实呢有回调。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也是在分化，就是说有一些像我们说的这种减速器啊、结构件啊，那么真正的供应商呢可能是受益的，但是呢有一些来讲的话比较通用的，受到海外的这种供给的影响的，那么其实呢它也出现了一个分化。在未来的产业节奏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很看好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呢短期来讲的话确实会有调整，但我们有一点不变的就是2026年呢一定是人形机器人量产的元年，从原来的数千台到现在数万台的不断的验证，包括这次政策面对于宇树73天就过会的这样一个监管的绿灯。所以说呢，我们说整个的逻辑估值已经从原来沾这个机器人名就涨，到现在呢，哎，宇树以后上市之后，你有实单有业绩验证，我们才涨。 所以我的判断来讲的话呢，宇树的它是一个锚，它不是一个引擎。上市之后呢，我们也要看啊，这个800亿的市值守能不能守得住啊？零部件呢，我们要挑那些真的配套的硬件，摒弃那些蹭热度的。这个时候呢，反而我对于机器人的板块呢，可以提醒大家适当的谨慎一点。
1: 嗯，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简单说吧，这个说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八月份，现在我看大家心态上呢有一些拿捏不准。其实呢，我认为呢，八月呢不是一个反转牛，是七月的一个超跌，先加上现在验证业绩的一个驱动啊。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融资呢已经出清了过半，包括我们看到汇金等资金呢对于市场的一个托底，再加上呢现在呢这个市场呢已经到了3966点，又逼近了一个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所以说，如果要冲4000的话，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这种成交的，特别是量能，比如说能不能回到2.8万亿，再加上这个中报的预期能不能得到兑现。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在板块的结构上的主线已经从原来的单一的 AI 切换到了科技核心，再加上这种低位景气的双向并行。所以说呢，我们一直请大家可以做一点均衡，从原来的存储啊，包括光模块，到现在可以有一些防御类的，像黄金啊、有色呀、矿新药啊这些板块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些修复的轮动的接棒。那么总的来说呢，八月呢有这种超跌反弹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有政策的托底，但是向上的趋势呢它是缩量磨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更重要的是重业绩轻叙事，等到中报出来，包括这个九月的海外的一些加息啊，这些东西双向的校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考虑，哎，科技是不是有第二波？那么后面的行情呢，怎么演绎？我们到时候再去把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接落嚟透析港股啦噃，请出我哋港股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
4: 系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港股全天嘅市场表现先啊。
5: 嗯，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个表现咧就相对正面嘅。首先嚟讲咧，我哋见到有几个重要因素啦，咁啊外围嗰方面嚟睇咧，似乎见到咧加息嗰个所谓压力啊，或者嗰个预期嚟讲有所降温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见到港股开盘之后嚟讲咧，其实都上升超过100点嘅。咁啊收盘嚟讲咧，就收喺25,937点啦，都贴近翻26,000点呢啲咁嘅关口位置嘅。咁呢都反映到咧，整体上嗰个市场嚟讲咧，嗰个气氛嚟讲都相对正面嘅。咁当然啦，头先讲嗰个加息因素嚟讲有舒缓啦。咁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对嗰个所谓业绩预期嗰方面嚟讲咧，特别中部嘅业绩预期都比较正面啦。见到好多龙头嘅啲科网股啊，见都系正面嘅。喺蓝筹股嗰方面嚟睇咧，亦都系相对比较强啊。咁亦都见到好多次前嘅唔同嘅板块嘅新经济嘅板块嚟讲，例如啲头先讲过啲科网股啦，同埋本身嚟睇一啲生物医药类个个股嚟讲，今日个表现都相对唔错嘅。咁其他嘅板块嚟讲咧，都系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嘅个所谓支持情况喺度嘅。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4: 嗯，好啊。咁有几个板块咧，请教温生嘅吓。首先就系呢个煤炭板块啦。今日港股方面咧，整体上升5.26%嘅，领涨咧有呢、这个睇睇先，有南南资源啦、金马能源啦、力量发展啦，同埋呢个首钢资源等等啊，涨幅都超过7%乃至25%嘅。咁而啱啱喺唔到一个钟头之前啦，有消息面咧都有呢个好消息出现嘅，就系呢个全国大个睇先系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印发嘅吓。咁表示就话咧，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嘅产能咧。比重將會提升到87%啦，安全綠色開發同埋清潔高效利用水平會明顯提高，全系統智能化建設將會深入推進等等等等嚇。咁你點睇呢個煤炭嘅板塊喺港股市場上呢個升勢嘅延續性呢？
5: 嗯，當然本身嚟講，今日個煤炭板塊嚟講咧，有個即係強大喺度，同呢個頭先宣布嘅一系列嘅政策面嚟講咧，係有一定關聯性喺度嘅。咁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喺即係15:5嘅規劃裡面嚟講咧，能源嘅一個開發同埋運用啊，增購能源嘅清潔能源啊，傳統能源之間嘅一個所謂配套嚟講咧， 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個所謂即係鋪墊喺度嘅。咁特別又見到咧喺外圍嘅方面嚟睇咧，呢個地緣因素亦都令到一啲黑色能源當中嘅原油嚟講咧，個價格都出現啲波動嘅。咁所以能源嘅自主啊各方面嚟睇都相當之重要啦。咁所以我相信嚟睇咧，今次呢個所謂黑色能源當中嘅煤炭板塊嘅升勢嚟講咧，有政策面嘅短線支持，但亦都有中長線面嘅一個所謂需求啊，同埋一個所謂行業嘅發展上一個所謂配套上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嚟睇咧，升勢就未必話日日都咁高啊。咁但係從一個長遠去睇嚟講，應該係有個有序嘅所謂嘅一個強勢嘅表現喺度嘅。
4: 嗯，好啊。咁講完呢個黑色嘅呢個寶藏之後，講個金色嘅寶藏就是、黃金啊。黃金價格咧突然之間反彈嘅，咁表現喺港股市場上面咧，見到黃金板塊整體上漲2.80%啦，領漲嘅有龍資源啦、老鋪黃金、銅關黃金啦、集海黃金、六福集團等等嘅嚇，漲幅咧4%-12%嘅。咁啊，黃金板塊会不会继续持续上升呢？
5: 黄金板块来讲呢，其实在上周来讲我们节目都有讨论过，资本来讲呢就从这个所谓能源的板块当中，即是原油板块来讲呢，即是释放出来的。当中来看呢，我们看到当时有部分的资金来讲的确是流入了这个所谓的即係黃金啊，同埋啲貴金屬板塊啦。而當中嚟睇咧，除咗呢個資金因素之外咧，我亦都見到咧，就係業績因素啊，同埋央行嘅即係救金嘅再政策啊，同埋本身中期業績啦。當然我哋頭先講過預期，因為上半年嘅一個所謂一系列嘅因素嚟講，令到佢哋嘅業績可能係有中期表現上嚟講有所突破。咁呢方面嚟睇咧，都令到相關板塊嚟講咧係有一個相對嘅強勢喺度嘅。
4: 嗯，好啊。咁啊，最後咧請教下呢個恆指方面咧，今日星期一啊，但已經係上攻到接近到26,000噶啦嚇。咁收盘系25,937嘅，之前一段时间高点系26,100+嘅，点睇本周呢个恒指嘅行情呢？
5: 本周嚟讲咧，见到因为因应翻外围嘅因素啦，同埋即系嗰个所谓担忧有所舒缓啦。咁其实你话港股再创新高，即系去接近翻26,000以上，应该有大有机会嘅。咁同埋本身嚟睇，而家都系业绩期啦，咁可能对焦点嚟讲，可能一啲个业绩上嘅突破啲股份嚟讲咧，可能就反而系形成咗一个拉动港股嘅一个。即係反前嘅一個所謂嘅反超前嘅一個所謂嘅表現嘅，咁當然咧本身嚟講，港股嘅一個表現嚟講都係值得持續關注嘅。
4: 持續關注嚇。咁時間關係咧，先連線到呢度嘅，再次感謝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啊，下次再連線好嘛，温生，拜拜啊嚇。
5: 好，再見，
4: 拜拜，好。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我国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4: 是的，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科技支持保障，强化科研的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格局。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的预算是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 显著高于科技支出 10% 的整体增速。下一步，中央财政将会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
4: 国家统计局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是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的产品的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是总体稳定的。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的识多的，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京举行，
0: 寻访重工业根脉，探秘洛阳制造。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来分享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哈，你最希望什么样的智能机器人加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八月八号，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多名香港中学生宣读了《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字字铿锵，信念坚定。我们承诺深耕科创，勇担使命，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打造有温度、绿色化的智能未来，为国家科技自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香港青年力量。
1: 当天呢，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京举行。那么历经十天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战，百余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硕果，为此次北京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这次训练营是分两期四个主题并行实施，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的训练营已经是在日前开展了。在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当中，香港的中学生是走进了高校的实验室，去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去体验科创实践成果，去直面技术前沿，去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和创新活力。
1: 结营仪式现场，一件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作品呢，依次陈列，吸引了在场人士的围观。那么这些兼具想象力与实用价值的作品呢，都是香港中学生团队在专家还有导师的指导下，从零开始设计并完成的。一串串的代码，一个个零件，都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昂扬的创新活力。
0: 香港万军白球书院学生何信彦表示，自己从小就对机器人非常感兴趣，这次的行程当中见到大量的现实场景当中的机器人应用，不单止是拓宽了自己对于机器人技术运用的思考，他说这样的经历是非常珍贵的，希望未来有一日他都可以设计出去贴近日常生活，去切实去解决大众需求的机器人设备。
1: 那么回顾参加训练营的点点滴滴，香港乐道中学学生郑佑熙，他呢就说啊，在北京的实地参访当中呢，也是真切地领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成就，并对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和多元价值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理解。他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了一款专注于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应用情绪树屋。他说，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发展，赋能千行百业。那么未来我希望呢，可以深耕相关领域，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香港优才杨钦友弟书院学生杜宏俊表示，国家是非常重视香港青少年科创人才的培养，令人备受鼓舞。他也期待未来从事科创行业的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进步，令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和美好。
1: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那么该项目呢，以香港青少年为主要受益群体，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培养具备国家意识、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科技创新青年人才，助力香港科创发展，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河南洛阳市赣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当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是落户赣西。这里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
1: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
6: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7: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6: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7: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

0: 造业出一份力。
1: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建设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1: 武汉路上的二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4: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洛桐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5: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1: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6: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内行房屋领域的一些配套。
1: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7: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不禁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8: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1: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从共和国工业奠基的昨天走向自主创新腾飞的明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读懂一座工业城市的初心与担当。
9: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1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1: 从生活小智慧

0: 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一齐嚟走进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嘅故事，睇下佢系点样拥抱佢嘅 AI 时代。张振宇嘅故事系一部同睇唔见博弈嘅历史。前半场佢靠住训练有素嘅耳仔同埋双手，将钢琴调到每秒激弦11次，接近三个钢琴嘅水准，咁系行业入边嘅初代网红。
4: 那么后来移动互联网呢一度将他推向边缘，但他呢抓住了 AI 这根数字盲杖，识图导航家务，生活里要用眼睛的事情啊， AI 呢替他一件一件捡了回来。那未来会怎样呢？张振宇也说不准，但有一件事呢他非常确信，就是要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如何拥抱他的 AI 时代。
5: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6: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5: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7: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5: 我才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两成，姚老师能发挥他
7: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6: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5: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做到什么？支持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7: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6: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5: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6: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5: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6: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5: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6: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 互联网时代来了。
5: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呜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6: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5: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调，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6: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点评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5: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8: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5: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6: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评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5: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它会讲得很清楚，现在上面讲解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6: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5: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6: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5: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6: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9: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的。
6: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10: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6: 张振宇还在查

0: 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它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1: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2: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2: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搭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2: 她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她都敢去，她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3: 那会开朗很多。
2: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3: 不是教了她多少技术，
2: 对对，她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2: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喺文字尚未诞生嘅时代，原始嘅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嚟描摹事物嘅形状。咁呢啲符号同埋文字嘅诞生系有住密切嘅关系嘅。咁当符号嘅使用系越嚟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同埋社会化，咁当符号同人们之间嘅语言产生咗固定嘅对应关系之后，咁文字就诞生咗啦。
1: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从月字说起。
2: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

鳌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观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

巴威西岛上发现了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

0: 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入边是藏住非常之多的智慧。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重庆大学万万卢教授为我哋讲述人字。
0: 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4个部分就只需要写2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 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乐器，具有着吹笈皆鸣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当中唯一能够演奏和声的乐器。在《诗经小雅·鹿鸣》当中就有一句，我有嘉宾古式吹笙，是既表明了笙在古代礼仪场合的重要地位，也都令它的名号随着诗句的传播而广为人知。
1: 那笙的起源最早呢，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因为音域较广与其自身的音色特点，笙呢能够在保有自己的特色的同时，跟其他乐器很好的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青年笙演奏家彭杰，聆听笙鸣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2: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笙既是独奏乐器，也是合奏中的和声乐器，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风格，是乐中君子。在民间音乐、丝竹雅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和礼教仪式中都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笙演奏家、湖南民族乐团笙声部首席彭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当代国乐舞台上，笙既是连接远古礼乐与现代审美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件表现力极具丰富、刚柔并济的活态乐器。它用3000年的回响告诉我们，最古老的声音往往蕴藏着最超前的智慧。
3: 笙这个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了。诗经中说，我有嘉宾古瑟吹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古人以雅乐迎宾，以古乐代弦的动人画卷。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浪漫。到了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又进一步赋予了它更神圣的描述，笙击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酌行。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黄钟为12律之首，既定音律的根本，又与君王之正统。而凤仪则象征着祥瑞与高洁。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笙在音律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其形制上模仿凤凰展翅般的高雅美感。古人常常会将乐器视为一种能够沟通天地、承载美德的灵气。笙的造物理念呢，正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绝佳体现。像笙的斗，它代表着大地，笙管依竹节而生，又象征着万物生长。笙的簧片则以金属锤炼发声清越，暗合金玉之德。它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在吹息之间气息流转，阴阳相合。笙的魅力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且能够吹息发音的一种和声性乐器。它的发音原理直接催生了管风琴、口琴、手风琴等西方簧鸣乐器的发展，因此被西方音乐学界尊称为管风琴的鼻祖。笙丰富的和声在民族乐队中始终起着调和音准、润色声场的核心作用，所以也被誉为众乐之纲。
2: 彭杰是第6届文华奖笙专业最高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9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优秀奖获得者，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原系主任谭军教授。他说，谭军教授让他真正走进笙的世界。
3: 谭老师常对我说，乐有八音，金石土革，司木刨竹，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句话到今天都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它不仅教会我如何吹奏笙的音符，更让我明白乐的八音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与气节。 每一口气息的出入，不只是技巧的练习，也是对心性的一种修行。与笙相伴20余年，与其说是我在学习吹笙，不如说是它一直在影响着我。它教会我耐心、专注，也教会了我敬畏传统。作为当代民乐的传承者，我的使命是让这个充满包容和变通的乐器奏出属于当代的心声。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坚持和创作，能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笙的美，听见我们文化中不曾断流的回响。
2: 姚天乐是湖南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长歌潇湘》中核心曲目之一，该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的获奖作品。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彭杰深深感受到笙这件乐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
3: 湖南有巍峨的岳麓山，浩荡的湘江水，更有千年书院的文脉延续。而笙作为我们民族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与华丽和声恰好能表达这种悠久的文化根据。作曲家将岳麓书院唯楚有才的浩然之气与笙这个乐器天地和鸣的特质相融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从韵律上说，姚天乐他突破了传统的和音肢体，这样既挑战了笙的演奏技法，也诠释了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精神。乐曲中迸发的那些乐句音流，就像楚人骨血里的锐意进取，那些绵延的长音呼吸，犹如书院眼角沉淀的千年智慧。当笙的声音在书院回廊间升腾时，会让人懂得所谓的天人合一，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湖南人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这是我所理解的笙在姚天乐中的文化意蕴与韵律之美。
2: 彭杰曾创作《笙曲中流》《楠木之语》，并改编多部笙语重奏作品，其中《笙曲中流》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5年青年音乐人创演项目。他还曾组建旭日笙组合，开办笙讲座与系列笙专场音乐会，以用文化带动文化，用笙的音乐影响声音的理念，大力在线上与线下平台普及与推广笙音乐文化。在《中流》这首作品里，他在演奏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3: 演奏方面呢，运用了健声最新的五管滑音技术，突破了传统滑音的音色限制，同时充分发挥了笙的辅调演奏技法，让这件乐器在叙事性和层次感上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在传承与推广上，除了恢弘气势的大乐队版本，还专门创作了室内乐版，把笙的演奏与沁园春《长沙》的词朗诵进行结合，配合舞美灯光的叙事辅助，探索了一种跨界融合的民乐新场景。这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语言讲好传统的声音，让笙这个乐器能与更多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2: 作为青年演奏家，彭杰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各大舞台，曾先后担任四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笙独奏，领衔多部省级重点剧目主演，在各类重大音乐会中多次以独奏、领奏身份登台，并先后赴英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均获得好评和热烈反响。
3: 每一次的远行都会让我愈发确信音乐的力量。记得《浏阳河》的旋律初次在欧洲音乐厅倾泻而出的刹那，温热已漫上眼眶。 河流、劳作、生命、诗篇，这些人类共有的主题与眷恋，随千里潇湘的世界巡演逐一铺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也悄然融入在乐曲楚颂激荡的民族精魂里，绽放在丝绸之路壮阔而瑰丽的画卷之中。艺术自有其独特表达，其实最令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舞台上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乐曲终了时观众席那静默的三秒，那样深沉的沉浸与共振比一切喝彩都更令人振奋。每场音乐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同胞以及来自遥远国度的朋友们，他们总以各自的方式在热烈地表达对中国音乐的赞赏，还有许多异国的面孔怀着好奇走进我们的乐器，即便语言不通，也借助着翻译软件与手势努力地在彼此靠近。古往今来，多样的语言筑起了沟通的屏障，而在当今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音乐却悄然逾越了语言的藩篱，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共鸣，在灵魂腹地相逢。每一次携中国乐器远渡重洋，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自信袒露。身为一名民乐的传承者，我深知这也是一份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2: 谈及笙的未来传承与创作，彭杰表示希望通过守正创新，让笙焕发新的生命力，向大众展现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小专题哈，跟各位一起了解了笙这种乐器。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呢，也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珠江夜莹，代表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0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粮食安全呢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今年以嚟，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嘅成色更足。
4: 外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我国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
4: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举行。
4: 欧盟机构发布的公布显示，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来听报道。
5: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邢林：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点解要建喺庄稼地里边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嘅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嘅大规模机收过程里边，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哋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5: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那时翻了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8: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5: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还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9: 今天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5: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度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度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下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5: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粟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1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5: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萬元，重點支持35週歲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幹，從事原創性、顛覆性創新研究。數據顯示，今年中央本級安排基礎研究預算1169.38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 16.3%， 顯著高於科技支出 10% 的整體增速。為健全多元投入機制，今年以來，中央財政依托轉移支付、稅收優惠等多項扶持政策，發揮財政資金共幹效應，叫動地方企業參與基礎研究。下一步，中央財政將加強對基礎研究的長期穩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礎研究經費佔比，完善多元化投入體系，培育壯大青年科研後備力量，不斷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
1: 記者昨天從自然資源部了解到，今年以來，我國不斷加快自然資源一張圖平台建設，推動跨部門、跨層級數據共享共用，國土空間數字化治理能力持續提升。截至目前，我國自然資源一張圖已匯集41.4億條空間數據，推動各級自然資源部門三區三線管控、確權登記等工作實現一張圖上一齊辦。自然資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2: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26年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这一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又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1: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部署要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求，持续发挥计量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加快破解产业发展关键计量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十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征集到的项目开展评审，并从中轮选10个左右的项目作为2026年度重点项目。针对重点项目，两部门将加强指导、协调与支持，同时强化项目过程管理与监督检查，共同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2025年，两部门首次面向全国组织开展了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与评审工作，共收到124项申请，经多轮专家评审，最终轮选确定了10个年度重点项目。项目实施为推动溯源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实现计量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
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1: 今日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仲有1个月，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 一系列早展办。

0: 联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咁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有740多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自超越港澳。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上午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现场向全球发出真诚邀约，以全城全域全面响应，展现人人都是东道主的热忱与担当。
5: 3、2、1，启动，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4: 活动发布奇迹深圳参访服务平台，整合400多个特色点位，形成6条主题参访线路，依托 AI 智能服务平台，可为境外来宾定制参访路线，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深圳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与开放活力的数字化窗口。4位外籍传播使者在现场从创业、移居等维度对深圳进行推介。来自秘鲁的利兹贝斯话
6: ：“Buenos días a todos. Les recomiendo Shenzhen.”
7: 深圳拥有多元的国际化社区、完善的生活配套和温暖友好的城市氛围。无论你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停留，都能在这里收获舒适、便利和安心的生活体验。深圳不仅是一座适合工作的城市，也是一座值得安家的城市。
4: 目前，深圳涉外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口岸通关持续优化，多语种服务全域覆盖，涉外营商与旅居环境持续提质。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翟正文：
8: 深圳税务打造了线上小程序、线下自助机、集中退付点等多元退税场景，境外旅客可以通过现金、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等多种方式获取退税款。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税等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退税选择。
4: 活动同步启动深圳全城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市民积极参与7个一文明行动，包括掌握一项 APEC 知识、学讲一句迎宾外语、通晓一项礼仪知识、定计一个文明瞬间、推荐一个城市好景好物、参与一次文明实践活动、签署一份文明倡议等，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展现湾区好客底色。深圳正以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风尚迎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到来。
0: 当前，深圳正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展示深圳在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的国际吸引力。深圳国际美术馆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该美术馆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与国际交流于一体，聚焦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题，7大展览同步呈现。深圳国际美术馆剧院运营部总监李仁：
9: 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0: 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10: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0: 毗邻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已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候选名单。馆内950个展项紧密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涵盖 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圳科学技术馆讲解员张钦竹：
11: 深圳科学技术馆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前沿科技。为了迎接 APEC， 深圳科学技术馆也做了非常多的筹备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了解到中国的前沿科技。
0: 从美术馆到科技馆， 深圳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令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人次约46万，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12: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0: 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紧紧把握 APEC 中国年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圳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杨军：
13: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和闽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14: 湾区观察，
4: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魏星。
15: 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嗱，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嚟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上市。咁呢个系迄今为止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喺香港嘅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喺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嘅交易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六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万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七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4: 好的，多谢魏星。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住天气转好，8月8日到9日，港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 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入夏以来，澳门文旅活动、惠民消费活动持续开展，吸引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亲子研学、休闲购物。叠加周末出行红利，拱北口岸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呈现周末峰值突出、亲子客流居多、双向高峰错峰明显的特点。旅客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及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为主。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到13点，大量旅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到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双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旅检大厅内旅客秩序井然，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主力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9号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和伊朗进行半正式谈判，观望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曼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仲未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0: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日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其安全许可被政府撤销。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与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据了解，白宫上月表示，特朗普将改成旧空军一号，而新专机将接受耗时约一个月的额外升级和强化。
4: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布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低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仲将进一步增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呢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低嘅纪录。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深圳晴天，30到36度；珠海晴天，28到36度；佛山多云，28到37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8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9到37度。肇庆多云，29到37度。
4: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日凌晨正式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5: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15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4: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度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6: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

0: 性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1: 如今各类要素在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在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硕果。王泽斌讲到，
0: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4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3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0: 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今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市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咁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嚟，大批科研机构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嘅态势。咁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有住边啲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仲有边啲计划呢？我哋亦都采访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齐嚟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嘅建设情况。马生你好，咁首先想请你介绍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嘅建设情况系点嘅咧？
3: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12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咁整体嘅发展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经喺个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经有三座嘅大楼，包括两座嘅湿实验室大楼咧，已经系落成，亦都已经系用紧噶啦。包括已經有超過90多家公司已經進駐了這兩棟大樓，這90多家公司裡面包括了是大概40%左右是人工智能公司，40%是生命科技公司，另外亦都有很大的新能源公司、微電子公司或者一些機械公司都進駐了，所以已經那個硬件方面已經 ready， 而那些公司亦都市場反應非常之好，亦都已經很多公司爭住入嚟。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樓咧，係一路而家係全速發展緊，全速興建緊，咁希望到年底咧應該全部都要落成。其中我哋包括係有一座1號大樓，我哋嘅辦公大樓咧，去年已經平頂咗啦，今年9月應該要攞到入伙紙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經開始會用噶啦，咁亦都已經開始，其實已經係預租緊添，市場反應亦都非常之好，已經有大概70-80%嘅空間咧，基本已經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預先租用咗咁樣。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興建嘅8棟大樓之外咧，我哋個第一期嘅發展。這個就是我們由西向東分兩期發展的第一期，那裡還有23塊土地，我們會用一個新的模式去招商引資的，就是希望用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如果一些產業公司或者一些投資者有興趣的，我們可以拿一些土地出來招標，然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是技術標，即是話佢嘅營運計劃啊，佢嘅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咧，或者適合嘅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可以同我哋一齊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噶啦。其中我哋已經拎咗4塊土地出嚟招標，由6月9號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噶啦。咁到到8月尾，8月31號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 咁而呢個咧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邊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都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又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邊，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個園區裏邊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試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係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个叫 Brain 嘅一个喺香港嘅一个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齐做咁样，咁希望真系尽快可以帮到呢啲公司系成长，而系同埋佢嘅产品落地转化咁样。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园区有住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3: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5所100強嘅大學，我哋有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呢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邊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嘅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邊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海外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型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咧？
3: 其实我哋同深圳园区咧系两个兄弟园区嚟

基本上咧就係沿住深圳河南邊就係我哋，北邊就係深圳園區。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為一河兩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邊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誒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邊，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小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百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生物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中小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其實而家我哋

0: 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啦，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啊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係零距離，所以基本上嚟講咧，我哋係任何嘅，無論係公司或者係人才，都會喺呢個咁嘅 setup 上邊咧，能夠係完全係用到一個河套合作區嘅獨有嘅優勢，去配合佢哋嘅業務嘅發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喺呢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头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五所世界一百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樹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譬如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喺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嘅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試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匯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咧，咁頭先都講過， 好簡單嘅例子，四。

0: 流政策，呢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節目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編輯黃欣，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係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面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係边个啊，唔使理边个㗎，全部都按晒关注呢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多谢晒你先。咁除咗係听节目之外呢，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面，咁包括呢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呢就係央视频啦，咁相信呢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呢即係鍾意睇比赛嘅朋友，即是体育赛事的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很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的这个体育比赛的资源，包括就是直播啊、回放啊，还有一些碎片化的短视频啊等等，这些应该不用我多说了。除此之外呢，也都有非常之多的这个长视频的资源，优质长视频，大家呢感兴趣的都可以搜索一下。除了这些之外，当然还有我们整的短视频都可以在央视频上面就是看得到。有时候听节目就是提到一些内容，斋听不够具体，不够过瘾的，有可能都会在上面有一个视频的呈现。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按回关注，还有我们一些节目号，包括是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的节目号，都可以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例牌都会有 boss 有偈倾嘅出现啦。咁我哋最近咧亦都系开始咗一个新嘅系列吓，咁就系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佛山方面嘅一啲企业嘅。咁因为大家知道啦，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可以话系非常之深厚噶啦。咁而近年嚟亦都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咗更加广阔的市场的。其中就更加有不少是有粤港合作的一些案例在里面。所以我们揾食大湾区亦都是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和佛山市大湾区办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的。一起就来听一下一些扎根在佛山的企业家的创业、出海的故事的。亦都期望我们这个系列可以为更加多的创业者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上个星期我哋已经系请出咗第一位嘅嘉宾啦，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科学家，咁就系讲咗咧佢从科学家变身呢一个创业者嘅故事。咁佢咧就系天和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亦都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嘅会长何建中教授嘅。 在他未退休啊，即系仲系净系做紧科学家嗰阵时咧，咁佢就已经有好多次去南北极去进行呢一个科考嘅经验啦。咁而喺呢一啲过程当中咧，亦都有好多惊险嘅经历啦。咁亦都令到佢咧对人生在世嘅价值到底是乜嘢思考咗好多吓。咁上个星期咧，黎家已经系同阿何教授咧，就系大致咁样去分享咗佢嘅呢个创业过程啦，亦都系分享咗佢一啲睇法啦。咁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请到佢咧嚟同我哋倾偈吓。咁啊，继续围绕住佢嘅科研成果转化而做嘅呢一个项目，去倾下偈，分享下佢嘅一啲睇法吓。好啦，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先。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7: 好高兴哈，今个星期可以继续找到何建中教授来跟我们倾偈。上个星期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你的项目，基本上就是用这个你自己的研究成果，就是微藻这个生物，就去做一个净水方面的一个项目的，简单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你做这个微藻产业有没有说自己设定一些怎样的目标甚至是使命，又或者你希望通过做这个项目去为我们的社会啦，为我们的自然环境啦，带来一些怎样的变化呢？
9: 其实呢， 我做这个产业呢，最重要呢就是将我自己的研究利用我这个情怀呢，将它呢是落地啦。第二个我的目标呢就是呢培植一班人呢，它能够呢将这个行业呢是做大它，做旺它。第三方面呢，我目标就是这个产业呢它能够赚钱的，对我们整体的社会都是有实际的效益的。最终呢，我们从我们整代人来讲，我们这一代人呢其实是欠了很多环保的债务，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一代人呢藉着我这个产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又能够呢创富改善社会，亦都咧无愧于自然界，无愧于我哋祖先同埋后代。
7: 咁据我哋了解，其实微藻产业咧已经系有唔少嘅一啲探索者噶啦。咁你嘅项目同一啲单一嘅项目，即系譬如话可能攞微藻嚟做保健品啦，又或者单纯攞微藻嚟做污水处理啦，甚至系做呢个生物柴油嘅一啲企业嚟比，你觉得自己嗰个最核心嘅差异，又或者系优势会喺边度咧？
9: 即係話咧，其實咧做微藻呢個產業咧，好多人已經一路做開嘅，但係咧好多都做唔到成功，或者做唔到大。有啲人已經係養小球藻、螺旋藻做藥物，亦都已經有人單一咧係做咧用微藻嚟處理污水，亦都咧有啲人咧係單一咧做微藻嚟產生生物柴油，但係咧從來未有一個人咧好似我咁樣整合咧一塊渣。即係一齊你咧嚟做，一齊嚟做嘅時候咧，先可以優勢互補同埋節省資源。如果唔係咧，係唔會成事嘅。咁啊，第二嚟講咧，其實咧就係你要好認清你自己嘅核心嘅才能同埋產業喺邊一度咯。好似我慢慢走出嚟嘅時候啊，我經過嘅過程裏邊，發覺原來要改變呢個生產嘅過程，要將佢咧呢個嘅微藻係壓縮喺呢一個嘅一個集裝箱咁細嘅地方，一定需要工程師幫你嚟做咯，係嘛？你產出嘅藻粉，你一定要咧有人幫你賣啦。再簡單嚟講，你辦公室裏邊如果冇人幫我睇住嗰個會計嘅帳目，政府嚟講即係話年年要交呢個年結嘅時候，我都做唔掂啦，花好多時間咧。唔好講話市場啊呢啲咁嘅事情，或者更深嘅研究。咁所以即係喺個隊伍嘅裏邊咧，我哋咧就要各展所能，亦都咧優勢互補，要認清咗自己嘅核心嘅實力喺邊一度。另外嚟講咧，我哋咧就係要即係有一個整全嘅概念咧，一齊。

0: 竟做呢件事，究竟係想做到啲乜嘢嘢咧？當你目標明確嘅時候咧，你就會減省好多彎曲嘅道路啦。咁第二嚟講咧，就係一定係要有一種堅毅嘅心咯。即係其實咧，我哋咧係失敗，好似做科研一樣，一定係有失敗。而創業裏邊嚟講咧，我哋睇見嘅數據，亦都係話咧，十種嘅發明，十種嘅專利，最多有兩到三種咧，真係可以喺產業嗰度落實嘅啫。亦都咧喺創業嚟講咧，就係話一般嘅數據都係話咧，係要有從你開始投入去創業，到你真真正正咧能夠開始有收入啊，統計就係最少有六年嘅時間。你捱得過呢六年嘅時間咧，你先可以好開心啊！而家第六年啦，係嘛？咁希望我真係能夠咧進入第七年嘅平坦。但係呢個就係一個經驗，我哋唔堅持落去嘅時候，你中途而廢，咁就冇噶啦。咁最後一點咧，其實咧就係要多啲倚重團隊嘅精神咯，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嘅，同我哋謙卑一樣。不是話你科研係叻你就做得到嘅，唔係話咧你攞好多獎咧就可以做到產業。一個團隊裏邊啊，既有行政嘅人，啊有會計嘅人，有做實務嘅人，啊有生產線上邊，甚至乎你辦公室裏邊你清理辦公室嘅人，其實都係重要嘅。就好似我哋個金字塔嗰裏邊，粒粒沙都係咁重要嘅。只不過咧，啲金字塔咧，慢慢慢慢堆沙咧，就成為尖端啦，係嘛？咁所以嚟講咧，嗰個團隊嘅精神咧，一定係好重要，唔係一個人做得曬。可能某個時刻你係喺個金字塔嘅頂端有個光環，但係其實咧，你都係團隊裏邊其中一部分嘅啫。
1: 所以我記得你咪後成日講話，即係做創業要有一個謙卑嘅心態，就係咁樣啦，係嘛？嗱，咁其實呢一段嘅經歷啦，你覺得對於你嚟講，你收穫咗啲乜嘢咧？咁同埋睇翻你自己嘅經歷啦嚇，咁你對於一啲啱啱可能有心去進入到呢個產學研，又或者係科技成果轉化嘅呢一啲賽道裏邊嘅年青人啦，你最想俾佢哋乜嘢建議咧？
0: 佢嘅產業嘅過程，我可以話我每一日都喺度學習。其實最重要嘅，其實可以講話每一日都係鍛鍊緊我自己嘅品格。估唔到咧，我七十歲都仲有得進步啦。估唔到我七十歲咧，我都仲可以發現我自己性格裏邊好多嘅缺陷咧，需要咧去改善。
1: 嗱，啱先咧，相對嚟講，我哋係從個體嘅角度去睇呢一個創業嘅過程啦，睇呢一個科研成果轉化嘅過程啦。咁如果我哋即係將個目光放大一啲，因為而家成日都講嘛，我哋港澳咧係要融入並且係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所以喺而家呢一個大背景底下，你覺得特別係香港啦嚇，因為你本身係香港嘅科學家啦。香港應該怎樣去發揮它自身在科研、教育，甚至就是這個國際聯，甚至就是這個國際化的優勢，找到自己的新角色和新定位呢？
0: 其實商業社會和這個科研呢，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首先呢，就是要呢是不要守舊，要有創新。第二來說呢，就是要與時並進，適應這個社會。在香港來說呢，其實呢我們八十年代的時候，上世紀我們是四小龍的時代。當時來講是內地的生產的能力是未有那麼高。那個時候我們香港就用我們這個中小企這個模式，在這個四小龍的時代，我們謀到一片的這個經濟的繁榮。但如果仍然用這個七八十年代呢個嘅四小龍時代呢個中小企嘅精神咧，喺今時今日咧已經唔係中國嘅。

0: 地大的生產力已經在中國內地，香港再咁講就已經回歸到我哋從前嘅作為一個催化劑嗰個角色，就係話我哋產生呢個科研，產生呢個影響，產生呢個國際關係，然後用呢一種嘅催化嘅力量是促動內地龐大的市場的發展，以及幫助內地龐大的生產力走向海外。今時今日是現在香港產在中國內地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現實，我們不能夠迴避。當然我們也需要與時並進，我們不斷地注意世界的變化，但是無可否認的，今日香港在教育、在科研，我哋都係喺中國眾多嘅城市裏邊咧，係走喺領先嘅地位。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善用優勢嘅一個地方。從前我哋香港咧70年代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呢個四小龍嘅經濟產業。我哋今時今日咧，我哋咧捨棄我哋嘅短，用我哋嘅長，呢個咧就係我哋一路嘅道理。
1: 好的，唔該曬何教授，再次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嚇，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咧會有更加多新嘅故事咧，就係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你。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有偈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7: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6: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7: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6: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7: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6: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7: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8: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0: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8: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8: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8: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8: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8: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8: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0: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1: 我想去餐饮、啊，系直
19: 我想
21: 去
19: 请加盟好咧。
20: 台啊，有个问题啊，
19: 知唔知啊？
20: 知
19: 我问呢个问题。
22: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呢一 part 时间咧，嚟到明灯教路吓。咁我哋今期嘅明灯教路咧有一啲特别嘅，因为我哋请到一位咧，都好耐冇同大家倾过偈嘅朋友上嚟啦。咁佢咧就系工合空间嘅创始人啦，就系叶兴华先生嘅 Andy。嗱 ，Andy， 我哋平时都会称呼你做超级联系人啦，因为确实你身上边有好多嘅即系各种各样嘅资源啦。咁最初咧嚟到佛山呢一边咧，亦都系作为呢一个工合空间嘅创始人啦，就系搭建一个资源匹配嘅平台啦。咁我哋今次推出嘅呢一个广阔行天下网最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咧 ，Andy 亦都系同我哋一起去睇呢啲唔同嘅企业啦。咁所以睇翻我哋今日呢一个案例。
24: 听过了何建中教授的这个创业的故事，你又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创业的故事里面，令你感触最深的一点，又或者你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
25: 何教授的身上，他这么多经历呢，是有几个亮点都特别令我难忘的。第一个就是讲紧他本身是可以退休年纪啦，可以拿住即几百万退休金，就我觉得就
24: 硬脚
25: 硬脚啊，或者去叫做享受世界啊，系咪啊？去即系大部分都去周游列国啊，系咪啊？
24: 咁但何教授话咁都好攰噶，
25: 都攰。但他既然沒有選擇那條路，然後反而去了創業。這個我覺得，因為創業他本身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來的嘛，
24: 科研人員、科學家。
25: 是啦，那你知道創業者，我們經常都說，喂，創業很困難的嘛，是不是？即是又要做sales，又要做marketing，又要做管理，又要去賺錢。那他自己都說，喂，我還要去低聲下氣咁樣去揾人哋去投資佢，又要去做 marketing。咁喂，佢呢個身段擺落嚟，本身同咁高嘅職位擺落去，咁即係覺得咁困難嘅呢個，即係佢要叫甚至叫地推啦，差唔多要做。咁佢都可以克服到，而且佢唔係做咗一陣喎，佢已經堅持咗幾年喎，
24: 六年
25: 係啦，
24: 係啊。
25: 咁所以佢有幾鍾意佢嗰個事業。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話，我哋創業
24: 好難動用嗬。
25: 係啊，究竟我哋創業為咗係，可能就話，呢個係一個好嘅風口，係一個好嘅時機，所以我想創業，想賺錢。咁但通常創業都唔係一帆風順咁。咁係一定要好似何教授咁樣，係真係鍾意嗰個事業。咁無論佢遇到咩風浪。嗱，講到風浪又係一個，我覺得有兩點啦。佢去咗北極，去咗南極考察咁多次，佢遇過風浪，爭啲佢話有經驗，爭啲真係死嘅。咁喺呢個面對死亡嘅啲時刻嘅時候咧，咁佢覺得係即係人生嘅價值有邊度？咁我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難得，即係又會我睇翻我自己咯，即係我面對自己執著嘅嘢，我人生堅持嘅，我有幾堅持咧？我會唔會被外界的困难咁容易打败咧？值得好值得我哋学习啊！何建中教授，
24: 呢一个就系即系听咗呢个故仔之后，我哋嘅一啲感受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翻何教授嘅呢个项目啦，佢呢间公司啦，系一间好典型嘅科创公司，即系先有呢一个技术，先有呢啲专利等等，然之后再受到。即係家鄉嘅一啲魚塘嘅鄉親嘅即係啟發，我呢一套係咪可以即係解決一啲現實問題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典型嘅呢個產學研用嘅呢一個代表嚟嘅。咁從佢呢個案例，其實又俾到我哋一啲科創工作者一啲點樣嘅啟發，又或者甚至睇到一啲機遇咧。
25: 一定要真的很深度去研究，即是原本的现象背后它为什么会产生了这个问题。即是它那个所谓的赤潮啊，它可能知道那个
24: 原理
25: 还有大家都那个意识里面觉得一定是 災害嚟㗎啦。咁反而佢話：，佢再深度研究，原來對個整體環境嚟係一個循環㗎喎。佢赤潮之後一定係有個好乾淨嘅水會出現㗎喎。咁呢個洞察力，我覺得係需要啲科技人員啦，或者我啲創業者啦，去洞察個市場，有冇啲新嘅需求。即係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冇得話一定係佢所謂嘅佢變廢為寶啦，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創業嘅過程之中，或者我哋科研人才嘅裏邊去研究一件事嘅時候，佢嘅特性可以解決到一個咩特定情況下嘅
24: 實際問題？
25: 實際問題，
24: 即係真實問題，真實世界嘅真實問題。咁但係喺佢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產學研嘅轉化過程之中，其實會唔會都好典型？即係係好多科創企業佢需要面對嘅一啲問題，同埋即係未來發展上面，你覺得會俾到一啲點樣嘅啟發大家咧？
25: 從阿房教授個團隊嚟講咧，佢係自己科研人才出身嘅，咁當然技術嗰度一定係好
24: 過硬啦，
25: 過硬啦，好超然啦。咁但係咧，佢可能個團隊裏邊都需要一啲懂 marketing 啊，需要直接去同市場打交道啊，同一啲合作方去傾合作啊。我覺得喺個團隊喺個多元嘅，
24: 即係團隊搭建嘅嗰個層面。
25: 這個可能很多是一些技術的創始人都會面對這個問題，因為你做完技術，人家都覺得有時成了跟技術人才的創始人傾偈比較難溝通。
24: 哦，是啊，
25: 我成日都會有啲，
24: 即係你接觸到嘅投資人會有啲咁嘅反饋啊！
25: 即係一嚟一定係好多團隊覺得我嘅技術一定係最好噶啦，你唔 buy 就係你睇唔明啦，係咪先？
24: 係你嘅問題，唔係我
25: 的
24: 問題
25: 啦。咁有時
24: 會有咁傲慢嘅科創工作者咩？
25: 我覺得有一部分佢其實
24: 唔講出面，心裏邊都係咁諗。
25: 係對自己嘅技術係佢叫非常之
24: 信心，
25: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 OK 嘅，有信心。但係你因為你對市場啊，將來你嘅產品要面對消費者噶嘛，你唔可以話我技術就係咁勁噶啦。咁你唔識買，你覺得唔得係你問題。咁但我要教育消費者噶嘛。咁你投資人啊、合作夥伴都係一種，你都要傳遞去講清楚呢件事啊。咁可能你 IQ 高啲，咁我 IQ 唔夠高，咁你唔該，可唔可以用你嘅即係淺白啲嘅案例啊，咁或者啲舉例啊，咁你去話俾我哋聽咧？咁我覺得佢團隊，我覺得需要有一啲咁嘅人去做工作，
24: 需要一啲可以做即係轉譯工作嘅，將一啲可能難明艱深嘅學術語言去轉化成為一啲大家都聽得明嘅語言，或者叫市場聽得明，或者市場願意為之埋單嘅一個即係願景咧，至少係嘛？
25: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你何教授其實佢自己講，佢自己去做埋呢個角色嘅話，其實佢好努力啦，咁真係啊擺低個面子去應酬啦，去飯局度。咁但係可能對，即係我自己出身做 marketing 噶啦，我本科係暨南大學嘅廣告系啦。咁我好擅長做呢件事。就係呢對我講，可能我去傾，可能我覺得容易。但對於一個科研人才嚟講，其實比較難。即係我覺得大家互補性
24: 哦，即係所以喺我哋嘅一啲創科又好，或者創業嘅過程當中，嗰個團隊嘅組建，大家係要考慮得全面一啲。即係除咗有技術方面嘅即係核心之外，可能仲要吸納一啲呢一種即係行政管理又好，呢一個市場管理又好，因為除咗同市場打交道，好多時候仲會涉及到一啲政策上面嘅理解啦，同埋即係譬如話同政府部門嘅溝通啦，即係大公司咪除咗有呢一個公共關係之外，仲有政府關係噶嘛，有 PR 仲有 GR 噶嘛，即係當然我哋初創公司唔係話一下子就要擺到個頭咁大，但係可能都要喺組團隊搭建團隊嘅過程之中都要考慮呢一啲角色，係咪咁樣咧？
25: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喺即係業務對接當中咧，揾到一啲同頻嘅，即係佢認可你個技術，認可你嗰個理念，係真係解決。

0: 緊一個社會好重要嘅問題。
1: 嗯，
0: 我覺得咁樣揾到一個呢種嘅合夥人係好重要。
1: 嗯，咁嗱，嚟自香港嘅科研團隊喺內地就即係起碼係邁出咗呢個產學研嘅第一步啦，即係呢個成果轉化第一步啦。咁但係同時咧，即係一個公司嘅發展，除咗話即係我哋何教授就即係喺順德呢一邊啦，就已經係有一啲嘅實踐啦。其實未來我哋都知道佢亦都係即係目光唔淨止局限喺內地嘅。咁其實而家亦都成日講一樣嘢，就要出海啊嘛。咁你覺得即係呢一種香港嘅科研團隊翻嚟內地，即係嘗試去做呢一個科研嘅轉化，然之後再輻射向全世界嘅呢一種路線，而家係咪亦都越嚟越多一啲創科嘅團隊去即係嘗試去做的一個路徑呢？
0: 這個是啊，因為除了我們有些叫實物的出海啦，
1: 現
0: 在我們的 AI 啦，包括現在我們 生物科技等等的，其實對於國際來說，我們都那個技術所謂 都比較強
1: 勁，領先
0: 領先的嘛。其實其他國家都很想找我們合作的。東南亞我知道有些企業一聽到哎，我們可以解決一些譬如水治理啦，其實何教授這樣可以做。咁香港有啲對東南亞市場比較了解嘅啲朋友咧，佢主動都話：，我哋到時可以對接到東南亞呢方面嘅可能啲相關嘅養殖需求嘅，係嘛？因為啲環境污染嘅啲部門可能感興趣。咁我覺得即係話，我哋除咗可以輸出我哋中國嘅文化之外，我哋覺得有啲真係可以幫到全世界嘅技術，我哋都好希望可以通過香港呢個平台啦，出個平台啦，可以帶到俾其他國家。
1: OK， 咁我哋咧好多谢 Andy 咧，就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听完呢一个何教授嘅案例之后嘅一啲感受啦，以及系即系观察到嘅机遇嘅。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多谢晒大家嘅收听，
0: 拜拜。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一号桌，谢谢。
4: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6: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7: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8: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1: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近年来呢，我们的太空梦呢似乎越来越不是只是得一个梦，好像离我们呢就越来越近样的。尤其呢就是随着国家的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呢也都是再有重要的产业布局。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也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的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的一些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接着下来，我们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次这个项目的一些意义和建设进度。 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7: 实际上14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15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吧？就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11: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7: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11: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7: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这个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11: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7: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11: 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跟着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箭二号的回收器和力箭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11: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11: 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1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箭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实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1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呢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12: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1: 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2: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信卫星啦，像特别是地轨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地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地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6: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新为成功十周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颜秘方是什么。
7: 由声有戏来听到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声影盈平，实业救国济苍生。
6: 文化探源，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7: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全城有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逢差成诗记，粤音赴深情。即刻来开始今日的节目啦！
8: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换取出身。这里是根脉中华。
6: 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他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以为有画的山，直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经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他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7: 这些峭壁上面的岩画岩音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然历经风雨，但是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6: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新为成功十周年，这样这些神秘的岩画是谁画的呢？岩画里头的图案有什么含义呢？他们至今依然色彩艳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9: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10: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9: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10: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9: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

0: 语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1: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手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0: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2: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两千几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这样两千几年前的落月仙文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钻岩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佐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0: 研究发现，佐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颜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3: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1: 颜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0: 然而佐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岩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颜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颜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3: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4: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颜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佐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0: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3: 吴萌表示，
4: 从颜料到结节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5: 两千载江风浩荡，四百里崖壁流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仙文镌刻在佐江峭壁上面的不朽印记，亦都收埋住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和美好期许。
2: 山河不语，文明有色，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两千年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身为成功10周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令花山文脉生生不息。 代代相传。

0: 撤离火车！
1: 姚三，
2: 你不要怕。
3: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6: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4: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1: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4: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1: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4: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7: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今日中華節目，我是林千。
8: 我是主持人魏星。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现在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俭器官重伤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7: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呢部剧集嘅创作幕后，亦都走进张俭同嗰个风起云涌嘅时代。
9: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0: 是个死局，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11: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俭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12: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13: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俭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俭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

0: 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1: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2: 咱们办丧产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
3: 咱们不都扛过来了？
4: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俭，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俭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5: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6: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6、7稿剧本呢。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4: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俭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俭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5: 孟庆峰说，
6: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堤，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5: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1: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时候，第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是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4: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俭，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俭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俭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俭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7: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5: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6: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7: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4: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俭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5: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8: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9: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7: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8: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

0: 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1: 以我在大生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2: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五年未支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3: 张謇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4: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婚，就是这样的。
1: 我们通师啊，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
5: 父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6: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
5: 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2: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3: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7: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两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2: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5: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不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2: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5: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8: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9: 江潮奔涌，岁月流星。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俭在乱世里面托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令办实业、兴教育、利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低的实干担当和爱国情怀，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脉中华。
1: 大运河从开凿到而家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佢南起余杭，亦即系今天嘅杭州；北到涿郡，亦即系今天嘅北京，贯通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嘅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0: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为了这条河流的活力资源。沿着运河流经的区域，人们亲近这条河流，汇入这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聚集成为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2: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3: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4: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挑着挑着都转户。南京少流南京气，北京少流北京油，南水二京刀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
2: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3: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4: 伙计，两个立正，两个绝活，来，伙计，这要八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3: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形，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2: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5: 抓一抓。
2: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

0: 雪雪正带着六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1: 好了好了，
0: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2: 我名字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3: 多多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0: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3: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嘛，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2: 野外烧呀。
0: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搭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4: 老爸，那多吃点好点的了。那早上开，那早上开。
3: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5: 我要铲，我要铲。
2: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0: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长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6: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7: 今非昔比了哈。
8: 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9: 这个河话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 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二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现在呢，就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5: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和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个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7: 两千几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亦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5: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0: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1: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5: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4: 传承有我。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7: 我系倪星。今年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呢、这个月系吴越嘅月。作为粤剧黄派艺术嘅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亦都是李旭丹的师傅。
5: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李宇贞为追寻真爱变作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同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咁呢次为了复排宗师王文娟的呢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的舒适圈，而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咁佢亦都收获了成长。
7: 咁样，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点样的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和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今天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走入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奉差成诗志，粤音赋新情。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鲤鱼精，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

在此之前，李绪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先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绪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0: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1: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九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0: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我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1: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0: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旭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1: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旭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0: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让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1: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 你们怎么当真？共参呢？你们在外面共参吗？
1: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艺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7年前我已经给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块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带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4: 用点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这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

0: 因为我心声里面它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乐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的，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些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粤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2: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粤剧和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地震》，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今日个节目内容是生活版，就算是温库天地为了播报一组新闻之行。
5: 虽然是每道片乐卡仔来拍拍这个热天世界第六生活 City Boat。
6: 到当日在个班个，咱就无来探讨一下第九成熟机构因何而起，因何而兴。
5: 今日咱们呢，花界大家我摆了蝶双成为个写好英雄榜。
6: 喜欢蝶家的朋友，好关注蝶家强登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蝶精或者是平台听蝶，先来跟在精彩个咱们内容。
6: 好，落街上开始今次个温库听蝶。
7: 温库听蝶，
8: 温库听蝶。
5: 欢迎收听温库听蝶，作者来自九我讲我。香港地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号表示，地区政府正咩不停对计整理嘅红色预警，目标到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对计五年规划。同日，李家超祝领地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对计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

0: 加奥运会委，也正将官代奥红市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自从回到叫林登管理小学个件，一直被日会前面促切。呢个挑战，特区政府直接跌落恐怖第一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划定，互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少，已要交控区界责务房能更至一责务能，特别特三红组织欢迎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了增建构成效。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博交贺会表文字表示，今年前往年一户直播七十五名旅客参与跳过直播三十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一五十八亿港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一回三十三亿港元。电网下半年，邓孟博但香港将各盘跳过直播项盛事活动，包括香港梦辉节、每只柏林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组加香港每朝加欧巡内定，而个将吸引跳直播八十五名旅客参与，带来一五十九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一回三十三亿港元。
0: 加大所区位于叠州叠安街大沟村，成为周边前面嘅热门客处。近年来，大桥内大东甲广大乐观桥包支持下，大沟村随后兴建文化艺术馆、小迪幼稚园、大沟会客厅等项目。桥子护林带动文乐发展，城镇公共服务体制、村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沟村每年接待游客近五百人次，获评更得美丽桥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社会八冠村电网村高质量发展钢厅建设部署，更等自2023年起启动实施桥座八冠房钢厅行动，积极引导桥基、桥枝、桥底向或东、或西、或北流动，鼓励桥包导线形成振兴而另外更等生态建设，为管控地势双影注入新活力。作为全国知名桥乡，更等拥护近三千万海外或者华侨华人，逐渐遍布全球直逼六十多个国家嘅地区。直播又直播海外侨胞澎湖南湾石头，是桥地桥资提速向更等自主界社东社节，依托慈善界双一起起，更等提速搭建广阔舞台，吸引桥乡桥基扎根兴业。其他梁叔罗尼个派界更等国际桥界参新参一大赛，累计吸引三十多个国家嘅地区界直参三百多个项目团队参赛，用献出880多个优质开参项目，两度五十多个参斗机构，整体融资规模突破十五亿元。同时，各东丁桥乡提速优惠影响环境，更就推出三营三服务组合个处，江门开店创新小界个人桥会各会便利会起点。制度创新而服务升级变革，不断强化更当对桥资桥基界持续力。2026年以来，更当创新打造桥兴南湾品牌，通过请进来造出去，各派桥组接上英资三十多店装店活动，创新桥部部门刚促成蔡万恩以前桥基投资及建网项目直逼67家，学界啲领自走率先材料，省物会计等在应研学，桥资正加速融资更当双一升级主将店。更当社桥派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直播强创横向社区通挑、社区良党，还来过桥包光环产业界更加积极，大力加强平台点的建设，推动动点项目落地，促进桥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更等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够好咩？夺梦咩？奥体动心个件。据悉，本届更当省运会加更当省残运会以入一届第一次代表团为参赛单位，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当省各部门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一届综合性体育盛会。其他更当省运会二个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是竞技体育组、空政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更设置34届大项、50届混项、934届小项。参赛运动员以直播会员青少年为主，空政体育组更是10届大项、70届小项。更等省残运会二个参赛运动员2,900人，更是啲14届大项、16届混项，直冲107届小项。
0: 好，听朋友，以接住今日网课听到嘅内容，所有将收听到嘅是梅多平乐卡仔，欢迎咧进入红听客户端小说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 乐卡仔
0: City Boat 接棒从前起头壳救生衣踩棒落水瞄望北京三皇来界最近最优，这个是北京海之界最近冷哼两百号 解绑爱好者黑仔片，多一次落水体验就到200号，从此啊就最快不可休息了。
2: 很方便，下水点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就可以来滑一滑。城市里面滑水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
0: 嗯，正所谓是只听内歇无强迫，落日而飞别言安，两爱霓虹扬嘴巴，清风化酒小黄油。两岸客杨高老帮主领导北京城来个活水，讲的就是六庄解绑，驶向南方，坐拥300公里海岸线的青竹，并且天然的地理优势，将解绑运动推向了辽阔的海后。大部分山界海面皆是解绑独影，赛艇盛况，新店文化锦绣顶点。赛艇价量顶王，
3: 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四人赛艇，还甚至八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两年起码增长有70-80%人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哇
0: 哦，赛艇爱好者点憨，
4: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四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去尝试，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5: 门口台阶当心，这边来刷卡。
0: 最近80三个硬点杭州前面口到白头乡之后呢，几乎没来接龙的乘坐闸帮中。这门口站拍车将松江上到学校之后，就从江城街直路坐中到普吉白头，这是独属于杭州人的幸福日子。口到白头，
6: 地铁对吧？公交都可以，没有像坐船那么狭义嘛。一方面看看沿河两岸的风光，如果有机会啊，跟外地游客交流交流。宣传宣传我们杭州多么的漂亮，也那么宜居，性价比太高了，你说是吧？哎，那个外地游客，我们聊起来的时候，他哎呀，他让这个杭州，真大方大气。应该说，这个全国各地游客到杭州来，他们也很羡慕的，羡慕我们的生活。
0: 人口大白马亮自豪的一些，口红了昂吉来的老阿姨，
7: 肯定爱银河的嘛，我们多好的环境，水又绿。
0: 坐进杭州的宝藏观光线，你可以穿高街、睇水流、直听水路、穿越古建。杭州最靓集团项目发言人李玲伟：
8: 有运河游船，有了钱塘江游船，也有钱塘江轮渡，所以水上巴士的业务呢也是扩展了很多的。比如说，连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这样一条品味送运大运河钱塘江联游航线，是入选了国家级的精品航线。它是一条特别丰富的，能感受杭州的千年历史文化以及钱塘江潮涌精神啊，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城市观光的水上游线。另外呢，近年来我们还开发了一些适用于最近的市场趋势的一些产品，包括跟杭州的六小龙之一合作了 AR 水上游，另外我们还有运河的水上茶库。
0: 广州江夏 City Boat 在一个不是单纯的网红拍卡第六生活，北京河道解绑分为两节奏，青竹近海赛艇据说成蝶豪华运动。杭州三界硬界最近巴士承载

0: 水火滑动，叫生意常听常大教会，落海落河灾提灾热心，各盘出家互相接台，做好防护吃两个帮心生罪，尽清撒花。从 City Walk 到 City Boat， 最近的朋友正到成为创新界城市生活方式，最波盛在萤火，中秋创亮黄光，这就是专属于城市界情最乐处。
1: 哇哦
0: ！City Boat， 乐见爱在了吧。
2: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3: 回咪街呀？
2: 天爱叠金大乐在。
0: 大水 TS 台湾来烧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金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俺来陪只叠酒趁烧，咁啦，香港最强流哈，也名言传百年个叠酒趁烧呢，也叫这个流水扮演呢，一定呢是到叠山大地流吞的，而且呢是经过岁月打磨之后呢，定放出了异彩，只写出了叠酒人个潜心个智慧。今次行行每一生活个机会，祝你能够成为国家个瑰宝呢。今次个大乐仔呢，咱就来探求一下叠酒趁烧机会因何则起，因何则兴。叠烧一特色就是立体生动，即系咧通常讲咧金碧辉煌，高度咧把握就像咧不含住嘅普雕嘅艺术效果。正是之前金丝绒线垫高修法咧，使咱嘅叠烧咧无别了其他嘅修正。
0: 嗯，对的。一早到2006年嘅时钟啊，叠烧光烧做新界或烧做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了台北国家协会每只文化遗产名录。开单咧是甲苏烧、湘烧、浙烧并称为东国界。四大名烧界，
4: 也向开日本者握手啊，那能够来了解一下，咱自家叠烧伊个特色。叠烧呢，会对季节是到糖多，其他个温有无哪个？这个是等到接近个糖多促金烧，到叠烧对末，你是自由修正。对此，哪只风格真雷登，拢是装饰玻璃个风格，且叠烧呢，加深晒湖光或门字底经。东方出土嘅盛唐时期嘅大昂罗地促金烧工，甲灰压门石灰烧片，机关呢是差唔多嘅。
0: 不过呢，目前可知嘅关于叠烧上者嘅文献记录是出自宋朝嘅。宋代叠烧地户邓伟曾经到直烧寺当写教，祖烹雅礼烧片下，历届相当为罕见。到春烧界呢，有之前一只古老嘅叫做苏烧牛、湘烧红、或烧冷。作烧喝，至今呢，我被这叠烧嘅作品中将是以自己灵魂来作为代差嘅。一阵你叠出声背个各界叠招爱光影直正，烧至黄色来听极上乜嘅道话呢？这可能是东安移民嘅叠招带来嘅直正，东安黄嘅陈烧嘅最凶。
4: 回答1983年，叠招陈烧研究所加苏州陈烧研究所多位干贵大师呢，正教东安地区强源东安民间陈烧加南方民间陈烧嘅英文。一到五河间第一招地段，一旦发现规个别物天色界彩排，从此个图画色彩甲灯金叠烧几乎是白白样个。只是第一招彩排个针法呢，拢总是偏少。对此啊，叶景平就提出啦，叠烧彩排应该是从东温流入，然后呢到叠烧加入了电光立体个修改。
0: 第九块大是大灯呢，还是地处边缘咯？来世界大个江浪变化，多少不能够划界到那地上地区。也包括东安城小界、东安文化，都只搞做两个地个比较好个补充，而且扎根加发展。也个史料记载呢，再到明代啊，第九个城小就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唔像民间个是登别物是随处拢可以见到第九城小个小兵，而且呢，富贵个门还是有装饰个小花钱，为这撮官吏来制造伊那个意识。
4: 呀，叠招叠招就是因为大海大起浪，所以叫做叠招哈。呀，海洋文化呢为叠招趁烧呢带来了海国嘅气息，增添了新嘅内涵。叠烧加跳山嘅关系是叠烧是温，跳山是溜。 也经听着大大在山界抽身来个时，蝶秀用下了三分成秀抽通干净，就发展起来个特征，超工奇怪。
0: 嗯，以前大秀来安解下，个只蝶秀呼自己在抽身也是适宜沉默，沉默个时钟呢，跟当界山头是开荒成就了口崖，基督教呢是开始堂植了东国，也为了建立家土呢，家伙。

0: 就开始唐小英两个超尴尬。外国的唐家小学前第一招称小的改进结果会显示正当，而且这边呢会显示正地，故会显官家因人皆得。所以呢就将国外称小跳通更正的结果到第一招面更来去唐小。后来呢第一招改进就将唐通的第一招定高立体的计划，以是高级的跳生前发生其创新了多正跳通的更正。桥灯跳山名变，山红桥宝端，做地标界破败了第一招跳山第五界，直猜直白背着界跳通回听。
1: 哦，要是当夜上个黑就为了跳山，每过好做只跳山这边呢，同朋友对每山红界之声，每树界山雕还是比较明显啊。同朋友那就是啥，比较凹。比较硬气咯，
0: 嗯，就是通过外国嘅团教师将云南等世界直正跳通嘅更改，团教叠双叠裤，再有叠双嘅前进，嚟去即刻呈现出来嘅。
1: 一叠就跳山呢，就是以青出于蓝，就胜于蓝嘅姿态呢啊，整兵平出，比二位蓝谷名花。二零一四年嘅十二月，双头跳山、叠招跳山，直兵呢被纳入同世界国家级会主名录里边。
0: 也得了挑战之冠呢，海燕文化花带来了第一招足球的红米。足球可以但是不分南北，几乎到中国每一个角落拢有真正更改的重夺。或少足球赛期代表成唐城南吴伟雄等，中国足球时代开始产生业界，起源于汉晋，发展于隋唐，盛世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昌盛于更现代。其中好多一部分的昌盛呢，就是源自于第一招。而且也是第一招足球领过热双国家级会主席王英之职。
1: 1960年，第一招强男成绩来了加更改加足球夜魔山秋体大山山。我想来来了呢，就是南疆制造国家足啊，即系到当时嘅第一招，甚至中国内地呢是非常接通的嘅。一早朝嘅足呢，让第二普遍极大嘅相会通过了相机。伊能回收环保纸，甚至研究纸嘅制造，为甚物普遍贫困呢？就形成了一座座山山纸嘅工厂，也就成为了啊只纸烧原料嘅山山地。
0: 拍起这个足球啊，看我同仔所不解跳山哈，像我先去回水的时候，出边头部的直错，阿姨呀、阿星啊，经常做做多只诶，做直错超劲。
1: 就安嘅时候呢，又是做多只诶，之后呢就开始来烧火啊，做猪嘛。
0: 啊，是啊，就是撑住了，然后烧只火平出来。
1: 意思呢就是隔开年多，因为呢有之前我来建业嘛，之后呢就来个强哥，其实从木匠出来，之后呢帮落干枯，不能去做。
0: 是
1: 啊。换成兵烧灯来去抢个，然后来完成最后嘅生双之后呢，即系包装啊出口嘛。
0: 嗯，所以呢，第一双能射到东西，就系长裤嘅，就系动摇嘅礼安
1: 吓。对的，即系孔体啦，
0: 吓。嗯。
1: 应该嗱，气候嘅时装呢是主秀嘅落卡之处，作为第一嘅混混的红色绿红名声，第就呢成为了主秀商业成长嘅屋土。民国时期啊，已经有第一家外经先设百只撮猪呢来捧到自己气候顶满，以便到表演时中呢啊，同埋讲呢夜市哈更加吸引观众眼球。一近年来呢，第一招对猪少机会以及即系针扩界探索呢也不断落进步。2006年嘅时中呢，吴伟雄将怪物计划甲猪少上格黑，创治了猪少嘅，并且是获得了国家知识双拳击板块界最理政者。
0: 嗯，遐唐家当铺嘅教解呢，就是第一招嘅成熟机会是因何而起，遐需要人将讨论嘅呢是因何而兴哈。可以等呢文化嘅交流是促进了第一招成熟机会嘅双生嘅发展。第一招嘅成熟造成嘅曲线呢，就是个思能此有点密不可分嘅关系，甚至可以等呢是缺席不可嘅。
1: 嗯，遐当上来铺系思嘅一个因素哈，思就是时机了。明道广雅接受机构规模之大，终于所不会有，同样

0: 拜回归，一回归呢就是第五节只解门，今日能够把只布铺咩，然后即能够到顶门来烧火嘛。第九次苦嘅西门就成为了承受艰苦嘅基地。
1: 嗯，下几个是四个因素哈，第一是因素就是机构就能够得到发展，其他也得到了特点，而其他的特点呢，你话需要依赖。另外一个因素只能谈到哪个界？两个因素。
0: 一件事界六七十年代呢，更当时市调进出口公司呢接受高挂界研究员跨工订单，但是因啲广州隔壁邻界次官生产能力有限，所以呢就把全部倒换到了第三地区。
1: 嗯，
0: 一起当这个非常动摇原因呢，就是当其实第九呢有钱本人先抢定金受机构。第九座界只研究员跨工质量呢非常好，从此这家公司呢就将研究员跨工界订单全部交往第九界第九厂来生产了。
1: 嗯，你刚听认为呾第九那个肯老做就了第九成熟个这行不一样哈，也交流更行多。第九已经无被接糊弄，日挂去正仓，咩挂登高来，换来去做小工。所有个职场呢，拢奠定了第九江西界人才基础。另外呢，也讲平话真伟大，三百名工为师，你是奠定了地球传统工艺界一种艺术风格。
0: 一地方培了师啊，培了人，其实呢啊，入面啊，人家就然后能够把这只门传统技艺传承落来。关键呢，我就继续时代咧，是应变古天下之当呢，日本技艺呢是不断嘅落进步嘅。从民间流传技艺到文化瑰宝，绝对呢唔能差嘅两边啊，更重要是技艺嘅接边艺术。界蜕变，即需要起点界取回。起点呢为地球工具难界前线呢提供了养分，将承受满意敏感，但是摧残于时间。
1: 到清末嘅时钟，地球安置向王别嘅新鲜，每年呢拢必须换一次新炮。
0: 对的，
1: 制作这个新炮，就成就了地球当时各大小镇竞争比拼嘅一件大事哈。
0: 对的，多啲你话证明到我自己呢实力了得。
1: 嗯，遐为了能够赢得这个竞争哈，每年到这个时钟呢，地球嘅各大报纸就开始大做广告，抛出了自己特别嘅信息，并且以好似官界工资下来接片一撮，成就名嘅。
0: 个你们大概和本叫做维修的这记载哈，
1: 嗯，
0: 或是修治新炮界呢，每只可得够领恩，即够挪街哦。
1: 哦，相当于等是普通钢筋直解骨个修治。
0: 袂得，一搞起个修治呢，人改进会更加专心于自家技艺创新，有冇东国成就界定金修挪站徛领，加自家跨锤难买修个，就是到正个道个个活动内边创造出来个。
1: 我觉得地上地库这个钢琴哈，非常像像个道具，阿啲做折雕还是那个道具，康次后人那个道具。
0: 冇错，因为到只比平古天下之当，能计已经能量就是到比平系是种激活出嚟嘅嘛。
1: 嗯，到了比平几句之关呢，喺我此天嘅书 Q 爆发，还是地招成效，顶空就激嘅只系推超啦。
0: 到战时期嘅七八十年代时钟，可在华星呢弄嚟大两届嚟踩过地招嘅挑战，因为到好嘅时钟呢。欧洲好在国家啊，大家呢都以用户叠就挑战为用，
1: 嗯，
0: 比如意大利挑战呢是当地啊这年出改是种必备的改正。必须嘅改进呢，相当于系新款，也是贵，也是假哦。
1: 嗯，遐到了前个世纪嘅八十年代，这个海外嘅起点是非常之巨大嘅。遐到第九等时呢，有一个挑战抢挑战点三百外界，挑战能讲直接达到了就系难啦，就系。几张挂榜呢？
0: 哇，我开始是比较多的哈。
1: 嗯，矿业单呢，挑战是地球出口产货的主要商品，但是呢，还是上些经济的枝条上一。当时直到是尼索德官达教直译美安的。
0: 当时地球足球生产呢也出现了何思涛，一九八四年，地球场呢高档界正式缩环定做三门市，成为了美国、法国、日本、西德、意大利及澳大利亚等国的时装次点界热销货。一九八五年，正式缩环高级定做时装界所得啊，达到了335万元，出口得呢占全省出口得嘅60%哦。
1: 嗯，第九组捏名落仓，能将销出万年捏。可以等呢，躺着炸，我到挑战嘅时钟，可拎支挂碟嚟去正仓，咩挂灯啊嚟去挑战。
0: 但是只系冇贴嘅型
1: 嘅。但是等住嘅所得达到直点红起嘅时钟，后尾第九嘅组捏就可名落仓咯。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增强。
0: 就等于成了家庭嘅主要收入来源啦。
1: 可以等呢，即系固第九嘅硬个，大概就是等时即系跟主小辉先至形成嘅电竞。

0: 做多少直到成就了地上面更可能某些的这个会成动摇的机灵了。
1: 前世纪的九十年代尾，地安高行电高一寸的邓楚雍曾经接过服装厂的一组小订单，以及但这个有订单来的时候哈，后来所有的电影都做成那样的
0: 来签一段是
1: 会的美国呢有段来如果大家能来要钱啊，钱啊啊，去我看过来来个做了的，有阵时呢，我白天就会来钱多。伊回想起当起时间个情况呢，觉得当哎呀不可思议。当起时啊，当初用呢从服装厂啊，成接单去帮住说啊，农村个整年去修啊，就说农村个户农会呢，到规定时间之内把修好个只产品呢啊，就个九零的，伊那平均啊，只能直接呢可赚十几元左右，到当起时算是微末收入啵。这当初用到后来呢，也碰起了小杂房，个个三个个只少年来银行。来修改啊，来分配一下啊订单。
0: 遐当时佮伊大作前世纪九十年代末呢，只剩一个神经，告诉咱话人能够得到那回线子，特别好而家
1: 哈。
0: 遐后来呢，地球最小个地球个风扇，来学是隔盘子惊，惊出了国门，惊向了世界。地球最小个商品也听说了世界任何个国家个地区。遐咱今日讲个地球成就奇怪个台龙做世界一等了。
1: 好，落街啊，欢迎大家继续个锁定评论关注天一地精。也欢迎大家呢，也在红天客户端来收听今日天一地精彩精彩内容。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金节目，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坐在来宾席，叠州小姐朴子桂。
3: 叠州小姐中当有一个暴风，故有前面个开水声，则有闹来方面个原因。这个是因为有一串小姐的门料本身就有开在身，另外这个方面就是一串小姐具有丝丝无紧扬声的功效，因此这串小姐当然也是具有前面的开在身。比如咱叠州小姐就当个泡子粿，伊是采用了泡子树的龙血为原料的，直到叠山地区每年只有大立春在后，泡子树才会发出龙的。因此也只有到大致的时期，咱才能够推广原食青翠的泡子粿。所以到清明节的最后，叠山地区会出卖面包啊、卖粿饼的店呢，都会卖一种带绿色的粿饼泡子粿。关于叠山小姐泡子粿，其实有一段来历。据说早年文兵到清明节的时候入侵咱叠州，对农民增加了多，民不聊生，被逼无奈的老百姓被逼到山林之中。好的时候，伊人只好采点破纸屑，以果子来充饥。后来人们为了技术这只个深秋大园，所以就有了清明吃血的名言。在民间也有了清明节采龙血祭鬼的风俗，这个风俗直直流传到现在。也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破纸鬼的制作过程，咱个节目主持人小气顺风特别交流西北路一个制作破纸鬼非常有名的鬼婆，感受了制作的全过程。
4: 哇，上好咱这时候呢是来个了咱叠州市区个西北路泡子粿子个卖粿店。
5: 听到我是请卖粿兄来做人头。
4: 吓，好好，爱做这做就收出去，所以听所以讲真，要做来来读。
6: 咱只要许，咱爱做这阵呢，咱把只要许是所以讲真，所以讲真了就读秘密，读秘密了呢，个然后米西北路个米茫茫啊，先个米红丝啊，红红黄黄咯。恁呢像啊米落口个在伊有时爱食起啊，加着大袂惊。伊只要比较要恶量，要为什么呐？现在要恶量，像咱个呐，咱做生意，咱有油料呐，顾个啊，几啊顾个少量啊，顾个顾起，我那我咱就呐，爱忙物件，你欢喜就经常些忙物件。
4: 好，遐个只只味有甚物个讲究个吧？
6: 大多是用呐浸点碗蒸汽，正来好不啊？
4: 这是那普通食饭个味是咩？
6: 这唔是普通食饭个味。
4: 这是叫咩啊？什么？我这潮州人
6: 落去买菜哦。那个米呢？我那弄着笋果，伊话那伊个品种，
4: 伊品
6: 伊还是笋果伊个品种。嗯，伊话那弄着那我每次种米也是，我着来个生意去一个来试一看呐吼。只要米是吼好，会适合唔适合？如果系适合，我就该买有价；未适合，我就话那买点物件，我就买，我叫另外再出来。是啊，只要米非常之讲究。
4: 也是非常讲究啊！就通过家己咱个经验之后，吼，即能够推出大只套味，个确实好是来适合做了这个
6: 粿哈。嗯，
4: 进料之后呢，开始水味之后呢，开始准备来剥了。迄只只无机呢，也是那普通个只只三十机是咪？
6: 也无真个机，嘿，咱只只机啊，普通个无真个机。
5: 现在卖粿，正个开始动下手啦，啊，准备来做粿了。也是往只个。我自己来帮加水，
4: 当
5: 面解泡子血，然后是放了只要浸好解米的顶部，然
7: 后
5: 是
7: 烧
5: 走走，然后来开了。现在机器也是启动了。哎，白先生，哎，不一定话米线是听
4: 绿色了哈。就等于米噶这个泡子血呢，差不多在开始煲出来之后呢，应该是浓液变成了。红黑了哈，
5: 即绿色就是只泡子解色。
4: 一通有了这个米线的，只只种颜色呢，逐渐都显出来个。泡子粿纯粹个是便宜个哈。
5: 啊，嗰啲有米线就只能来了做一个豆浆，只
4: 有
5: 做醒面豆啲差不多。
4: 是，一听下听的时候就是，只只米线全部直接解倒了，只只换一个来听，是不是好做加汤啊？
8: 我直接点好就来落汤，落好就来炒火加火，炒了就来听，一火咩了。一个饼咚咚，伊才砍落，伊等下就切，未滚就砍落，伊就未切。
5: 经过大概是十分钟时间，啊，不过真是爱用了只米线了哈。
4: 嗯， 呀，这个米线呢推起来哈，应该色泽比较油嫩了哈，这等青绿色、青绿色啊，这
7: 等
4: 啊，睇得比较食肉嘅。
5: 米啊，好加红啊，好稳之后呢，就来腌往下炖，加米粒呢腌，无只加香来，而且有时候会是好烫。
8: 八分红点，
4: 八分
8: 红点，八分红点就点，一
5: 切都好叫嘛。是见证到只制作过嘅全过听了哈。
4: 嗯。
3: 刚才宋康甲小区大大家就嚟到交流西北路嘅街铺，了解了泡子粿制作嘅全过听。其实泡子粿已是一种民俗食品，采用泡子粿叶、米、白糖甲花椒素制成嘅，有小食可食、华味嘅功能，而且味道清香扑鼻。伊个色色清脆，食起来柔软可口，具有泡子粿嘅特殊芳香，所以呢也是老少皆宜嘅时令糕点。那么在制作泡子粿的时候要讲究什么解呢？接下来让请出地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树光导师来给朋友们一拍。
9: 你首先将这个米落去浸浸到伊会软的时候，会碰水的时候呢，就加这个泡子粿，那伊就该捞落去，捞落去后捞去煲啊，伊只就唔会单单米好蒸菜，泡子粿来蒸。蒸到十只是唔咩嘅，伊是爱拿只黑炉子后，拿只黑炉子后呢，同时落去煲啊，落去煮，落去煲啊，个呢爱煲到伊灰色水热，吼，或煲到灰色水热。一到这个拿只黑炉子后呢，大概伊只梗边呢是伊拿呢弄些各家鲜呢白汤，或者是藕汤，即生落去调和，落去遐。这三页，这个米加这个泡子粿磨成浆了之后呢，挑个刀呢，哎，切开就是就是叫那个兄弟过来，生手啦啦啦啦的呢，起来搞呢，伊呢基本就是单，同只手对方也相对朋友个空空件。一到这个基础上呢，这个硬路这个锅状，这个锅状呢也就是称能点烧独孤之个，这个形状，但咧其他佮个地个点都推波个，啊就硬路这个土状。行四路之后呢，将磨好个调和好，伊这个泡子粿子呢，个淋到去这个锅状去度。出个时间呢，大概呢是到40公斤到50公斤，得最起码得50公斤才会食。一般呢是上大火熬冻火，因为等等遐粿个伊去度落架呢，主要就干呢就得，你如果开门火伊很冇，吼开门火伊滴就吹下来哎。爱卡过切，哈，主要的干呢，伊泡子粿的特色就是有这个甜香、浙江这个红香、个血味、臭血味。
3: 到都市界介绍就当，咱也了解到泡子粿个制作呢是比较讲究个，除了米个选择之外，配比、火候也是应该包到位，这生意才能够制作更加好食个泡子粿。到德州小食河道，因为温柔，则具有快速性个小食，除了泡子粿之外，还有好做。比如当咱个韭菜粿、笋粿、藕圆等等，好食炒小食，虽然家从温柔来打，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但是由于伊本身所古物嘅熟食，但食呢只当望来开在古只家嘅养生保健食用，所以只三小只也都古物只家嘅开在食。这泡子粿就是其中嘅一只。

0: 从欢喜战国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当地势，向

0: 严拍，
1: 想有来就责打，唔晓得来加老板。
2: 社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第一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黄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人一生爱有点爱心，人一生爱有点爱心，拍着山方案送字证。第二道谜就是：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拍新三字惊蛰讨厌嘅。第三道谜就是：刀破岭山冲，刀破岭山冲，拍山头起高层落蛰。听众朋友，咱今日当然请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黄斌老师。
5: 第道谜就是：人一生爱有点爱心，拍着山方案送字证，怎尼改？
6: 哦，听众朋友啊，这条谜上来那也是真顺利哈。啊，有那么一个人叫做叫多出啊。
5: 嗯。
6: 人该当是阳徛，徛在徛人脉。了积积生，就是那那爱做生哈、啊，你得个人家个叫做圆断照明啊哈。爱、啊、做爱做生，就着加个积，加是咩字？加个牛字。有点爱心，有个点。甲个爱个心，爱个心无就只个较无抓一点，确实。
5: 嗯。
6: 但是伊叫做有点，加落去后囝，它变作个较无啊。所以下摩确实徛南摆，甲个无解偷甲个古字。
5: 嗯。
6: 就是也即是徛南摆罗字，罗古个罗字。
5: 哦哦，就是是。只个字。罗字徛南摆哈。
6: 哎、欸嗯。
5: 这个字叫咩字啊？
6: 只个字读作罗。
5: 罗就是为了大意思，
6: 不会大，非常大。那等人罗罗呢？
5: 嗯，
6: 那开始熟都熟成那哎呀，这啊罗罗罗大罗粒啊，罗
5: 粒。破罗大，
6: 哎，
5: 破罗的罗吧。
6: 破罗大，
5: 背背破罗大。
6: 哎，就只系罗字。
5: 哦，天人班个个罗字啊，罗字，嗯，就是罗，就是大大，咁啊罗罗哈，嗯。好，第二道谜就是：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拍新三字惊蛰讨厌嘅？
6: 听众朋友，就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
5: 嗯，
6: 这个谜面，这是个民间故事，小张朋友们
5: 都叫做识，
6: 爱识啊，爱清楚嘛。
5: 红绳棒都对嘅，
6: 红绳棒嘅五嘛，嗬，五红绳嗬，
5: 嗯，
6: 当朝六国定，当朝六国都五。商纣王认为那文王听人啦，文王强势，
5: 嗯。
6: 上官听闻耳出地里，爱生爱下界，哎呀么不得了！啊，将来该那个天也没灭去，所以就骗伊来到这个哈首都的啊，这赵国个来，哦，就该禁去，禁去时阵，我了怀疑。
5: 嗯，
6: 当时上来那作为赵这个部落，我向上称称嘛哈，
5: 嗯，
6: 就无进攻也袂行。甲以称史内六道子的乜白大伯大，我无证据来杀掉伊。
5: 嗯，
6: 那么六爱帮伊，你今日咁样证掉爱生爱，有边七天师弟哩，将来爱来灭人。
5: 嗯，
6: 哎，做你乜呢？正暗之中呢，门关外间叫做白一口，系咪吼？
5: 是。
6: 白一口来探白。
5: 嗯，伊当日白过佫无转去。
6: 我就惊好嘛。
5: 嗯，本来伊叫伊白是有交代咱那路无。
6: 错人无来。
5: 无来，哎，但是伊无听，嗯，
6: 还
5: 是来了。应该后小英算到你来就死啊。
6: 伊算到衰死，也服佮伊咱那会生意，唔得算到来，我也是在考验麦克，以后再有惊好呐。
5: 嗯。
6: 所以就呼吁阿白口那卖来，伊较来惊白口又高又生火。
5: 嗯。
6: 啊，糖气抓着伊呐，糖气抓着我叫伊扛起，像那抓伊无听伊嘛吼。
5: 是。
6: 不是伊个
5: 要去。所以糖气就响了一个。嗯。
6: 就就该抬掉。
5: 嗯。
6: 抬好另一个内做来做内包嘛。
5: 是，就到那去切开那门碗，确实真是有变生意，有变生疏，那内去在包的，就是家己囝。嗯个内内就唔敢接落去，啊，如果是无一条话，也无咪危险，
6: 哎，就无危险，
5: 就好帮伊走哈。
6: 哎，所以，
5: 嗯，所以呢，伊就到这接的时候，
6: 就较可格，
5: 较可格哈。伊虽然因外在哦，嗯。
6: 所以，要不咱咱民间教导都传说，那那通力通力就是个文王之后，那那当走走出也也照顾的时阵，都吐出物件，吐出来到变作出土嘛，白土都少烂个啊。又能那那伊个吐出来到变只作物件生出只苍蝇，所以养只只弄只去食只，弄就无爱食苍蝇。
5: 哦，是噻。
6: 老民间说也传说啊，或者嘛，你弄传那个米好哈。 闽南团啊，闽南米来的呢，就是根据这个闽南团说来的呢。哇，因为你讲咩蒙搭堆嘛吼，蒙往为何尖堆通只泥包啊？拍咪个日呢叫做日字草，
5: 泥草的草。
6: 哎，就改做泥草嘅草。
5: 嗯。
6: 哦，就是往多是日嘅草个日字草。等入米嘅时阵呢，就个白改做嗱嗱，个字嘅泥草，而家读咗泥草嘛，读个泥户嘛，嗬。
5: 是。
6: 因为等住泥草嘅草就幼稚嘛。
5: 泥草嘅草就是嘅。
6: 个白泥麦。
5: 嗯。
6: 又着住嗱只月字麦，隔左度个左嘛，左呢边左叫做草。
5: 就嗱个字草件嘅草，个金字碑改做个月字碑。嗯。后来睇对山头米嘅是，刀破岭山冲，拍山头高层落石。
6: 这条米是家吃方蒙朋友们啊，实际上一家拍咗米间呢，啊，那高端了了，那才来改塔。德华岭就来个伊家吃烤啊，做土字，你个土土坡个土。葱，那我兴个时阵呢，葱熟白，方为多蛋，所以那就烤蛋。落烤白啊，但是那都无土白，那个土蛋，所以就拍咗土蛋。
5: 哦，
6: 他当时那人在交界设阵，然后构成了组织，所以是啊，构成了。
5: 哎，刀破岭啊，咪看。
6: 刀破岭有种动物，刀破岭山冲冲出去人，那外在山冲就要山人啊，黄色的石头。那刀破岭咪个呢？刀破岭就是土墟，土墟也接落是岩墟的结晶。
5: 哦，
6: 就是那那土国的土字，伊可写作土坡这土字。
5: 哦，哦，不过那网顶有人咯，无一记，无一眼去，那是写作土去呢。
6: 哦，伊是直零直正。
5: 哦，
6: 这个口字、钢字，
5: 嗯，
6: 啊，了那个仓字啊，了这一个木头顶字，这是。
5: 哦哦。
6: 这个字，古天师可写作这去他。
5: 哦，这是。嗯。
6: 古天师是哪字通来？这个有在版本所拿，那只土坡的来由，也就是当时这顶该神山这个德华岭，是德华岭出没的地方，
5: 也就是岩区的直径，
6: 岩区的直径，
5: 嗯，
6: 也这边叫做土坡，那边叫做岩坡，
5: 嗯，
6: 岩坡啊，
5: 嗯，
6: 岩坡实际就是岩坡嘛，因为那只土坡多跟岩坡多嘛，那过去这是彭州多嘛，
5: 嗯，
6: 那到这片地方那是三个多。
5: 啊、哦，
6: 就是叫土坡，土坡岭就是指只系土字，只土墟。
5: 嗯，好，谢谢老师。
0: 蝶结向灯双盘，
4: 这个是天爱蝶精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结向灯双盘。
3: 今朝大家送出嘅呢是蝶结帮内叮当嘅双灯，红的心情，蓝之荒，希望你喜欢。
4: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甲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4: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台的客家话题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向阳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好，作为今本年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更除了在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年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听众朋友，好不容易请我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的一段一点话题。
1: 近年以来，中国制造出口的货单双倍，出产了近来更多的新面孔。在今年的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重新约定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正式名称，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亮片。
0: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度诶，近期一批用于酸力服务器产业的液冷产品正在假件生产，将会发往海外。嘅随定呢，全球酸力中心的假件生产，企业的海外订单系持续增长。东莞市立明德天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邓小云嚟介绍讲道：
2: 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近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的出口急速的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五成以上。
0: 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以局限于话单一的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批载方案提高全球的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师资缝脚。
1: 既能够出闸专业生产、生发重建的机器人正义，也在加速的打开国际市场。在四组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的千家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当中进行测试。上班人争头上的工厂都为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十年一款。
0: 海外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价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四组五中期，原有的机器人正义、汽车被雷塔、传感器、核心天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个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为10公里以内。一则新的想法提出之后呢，在呼吁超可以前面到技术团队，还有南浦县供应商同等测试的创建。可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讲道。
3: 从过去的九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六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两代的核心产品。
1: 在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团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前机器人可以讲全面开发。今年的上半年，千家机器人同到智能风扇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的全球142个国家同到地区。
0: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呢，还要创新优惠。上半年，中国创新约对外输强交易总额超过为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中流、推车、免疫、神经等十集的治疗领域，卖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同地区。
1: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横向的世界，也见证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金水田呢，就来讲到：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

0: 广东广珠地铁挖掘参内汉字边角空间，做使用汉字起位，改造成为系标准化运通场体，打造片面非面的上市小汉新场景。下半年我带你去来去了解广珠，很有运用办法上市汉字指引，丰富市民文体生活的。
1: 你来认认。广珠地铁把琶珠厂夹层改造成了近千平方米的室内皮革球馆，而广珠地铁头一座茶厂皮革球馆，共设置了十片专业场地，可以同时容纳50多人开展运通。市民的人通过线上小程序就可以一看一游，片刻登场。琶珠片刻涉及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请人上班出十钟，一座厂点作为地铁省际交通的重要枢纽厂，客流密集。而A出夹层最迟年是规划为完整通透，主要是用于石头客流、医疗发展空间的。但是呢，平日都系途经一笪地方的客流呢比较少，空间长期都唔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嘅经过改造，变成了皮革桥冠，精准的匹配嘅周边群众的人碎片化的抗生石桥。广州地铁指南经营公司茶厂商业经营权项目嘅总负责人郭义年就安尼讲到。
2: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苏菲模式行业，球馆是实行粉丝团差异化添加。根据工作日，主物同等主压时团气氛苏菲，连发的苏菲方式，不单止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来运通，也成为一道企业团建的一门选择。市民林先生安尼分享道。
3: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1: 嘅经济了解，桥冠自2021年嘅11大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过60000人次。广州地铁指南经营公司茶厂商业经营权嘅副总经理李崇安嚟讲到。
4: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金边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同时，我们也在旁边的这边也建设乒乓球馆，即将向市民开放。
0: 除了把频繁闲置空间打造运通场景，广珠地铁呢还持续的拓展片面服务边界。今下呢片面生活服务厂是落地多宅的地铁厂店，做救护、洗肤、应急包装等多元服务，并已被通权沿线，使得市民出行办事亦充实够添。
1: 在广州地铁的3号线、12号线温城处的太塘地铁站片面服务店，水果、酸奶、零食一条食品应有尽有。一道带客流的铁店服务餐店，结合市民带的作息，连发了调皮商品。早高峰时段，面包、三明治、热太阳奖等的早餐品类充足，方便市民的人急速的选购，片刻的出行。而5天就提供便当、限制饮品。满足即时用餐的需求，而暗埔头呢就会布设各类新鲜的水果零食，就算咧暗埔头通权也可以买到心仪的商品，又可以解决咧市民的人夜间采购唔方便的难题。
0: 服务餐从前先烘先下想结合嘅模式，市民系可以提前先烘去下单，到餐次提，较好嘅节省到位通权的时间。同时呢，餐店还不时地要次次服务实批。扫码就可以依约四三四系家珍宝格、家天微笑等生活服务，通过机顺区顺丰物品，让市民去统权的路行迅速攀及生活琐事。广珠地铁指南经营公司茶厂商业经营权的业务经理张林分享道。
5: 筹备之前，我们团队也是有做一些调研，早高峰来不及吃早餐，然后或者是没空去现场挑选水果，或者是一些衣服送洗都要专门跑一趟等等，所以我们也是集中在乘客反映的这几个问题来布局了我们的业态。
1: 针对乘客的十种需求，目前广珠地铁既然在天河、海珠、番禺、柏园等的企位布局为52座片面服务餐点。广珠地铁指南经营公司茶厂商业经营权的副总经理李崇安来讲到。
4: 这个边门服务点呢，是广州地铁从交通服务向综合性服务延伸的关键一步。未来呢，更多的站点、更多的业态将陆续落地，从一日三餐啊到日常所需，让通勤路上的便利触手可及。那

0: 地铁不再只是赶路的工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2: 以上像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堂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 今天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到客家爱乐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为客，斯海为家。
2: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凯古。
2: 今天我们来去探究一下客家精神。客家精神呢，系客家人呢优秀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伦理观念同文化习俗嘅十种体现。
3: 嘅客家作为汉族民系之一，来自中原，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等原因，中原嘅汉民迁至南下，进入明一江、三国期，去保持中原古文化人体风貌嘅基础上边，变成了以家特殊为贵嘅传统思想，不分贫富，不论贵贱。普遍的名利子弟发奋读书，求取功名。嘅后来呢，同当地的土族长期的融合，吸收了原住民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同埋情感心态的稳定的汉族秩序。
2: 客家精神呢，系客家人在艰苦的生活当中磨砺出来的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气质。既然讲到话，我哋客家精神嗬，就会同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一条词来挂钩啊！嗬，
3: 冇错。
2: 嘅广东爱言爱苗太好，同时又系客家艺。

0: 中华民族有空心、啊、有各方面有基因、啊、他感染的基因呢，就是讲，伊个就是南方的山区啊，啊，历史上上来讲呢，系好多北方下来的，但是呢，到了南方以后，都南方的山区，生活环境呢比较恶劣，吓、啊，但所以有按个情况下呢，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的，性格，啊，比如讲，我觉得黑感染呢比较有开拓精神。你看看呢，黑感染呢要往海外搬迁到东南亚嘅，也要到东边嘅台湾岛嘅。你潮汕人，还有你广府人，佢都冇到台湾，但就黑感染有啊。你冇人有认识海里朋友，黑感染也有认识台湾。呀，海外比如讲有些好偏僻嘅地方，比如讲毛里求斯啊，还有留尼旺啊，那个印度啊，那个地方呢就冇潮汕华侨。也好少广府华侨，甚至福建华侨都冇，但就会有客家华侨。海外有介你国家嘅，比如讲李光耀，还有罗红吧，吓、啊。
1: 客家先民呢系中原人，客家民俗系在客家先民嘅千世传统当中形成嘅。嘅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嘅同时，也陆续通过海路、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呢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同搭台山、茶蟹嘅一条地方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
2: 嘅陆路呢就会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到嘅缅甸、越南一条地方。当中呢就包括的宋末抗人，还有清朝此人反清复明。清末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同等孙中山早期两头的各自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逃亡海外的知识。当呢还有当时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同丧失平民，记得呢可能呢系四等反算。非常呢，系本请来契约化工，到为南洋等地落去从事苦役的人。
1: 在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人出国向欧美等国家甚至是世界各地再行迁移。嘅见下话，客家后裔渐渐遍布五台族嘅80多个国家同地区。正所谓，凡有去处嘅地方就有繁衍，有繁衍嘅地方就有客家人。
2: 参头先严教授佢所讲到嘅毛里求斯哈，当地人呢就唔单止话十分中意食中国美食，也十分中意过中国节，很搭呢把繁衍嘅头像印上嘅货币当中。参海毛里求斯嘅25卢比嘅纸币，上辈呢就印有广东梅族客家人祖梅莲嘅头像。
1: 以毛里求斯驻法太师王顺万年，紫色呢就是广东梅人长江的富贵。1950年出生在毛里求斯，曾列入毛里求斯旅游局局长、公职事务部长、环境同可持续发展部长、社会融合同经济增长部部长等等职位。
2: 又比如讲话，在南美族的斯里兰琼佛国的土地上呢，因为大部分十分熟悉的繁衍面孔哈，就讲定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嘅客家话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通行的语言之一，甚至呢，一到当地人啊，也会去讲客家话同学讲客家话。
1: 嘅斯里兰琼佛国嘅头一任总统陈阿仙呢，系拥有广东飞扬嘅客家血统。其在任期间呢，大力嘅促进嘅客家人同当地居民嘅关系，并且肯定嘅客家话在斯里兰嘅地位。
2: 客家人唔单止话跨洋过海嗬，搬迁到为东南亚同等世界各地，到为明代中后期呢，一动嘅居民甚至系有反迁咁样嘅现象。
1: 因此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授杨小凤呢就认为，客家人沟通联络嘅呢，其实唔单止系海内外，也来去听下佢咁讲嘅。
0: 潮汕啊或者闽南要往海外搬迁，但系咧客家人都唔单单话往海外搬迁，系啊，也要搬到甘肃北，比如讲话秀水啊、塘沽啊、一动啊、闽西啊，晒到甘肃北嘅客家人。还有福建的徐府、重庆啊，彭祖府有好多赛道，再讲个西南边的，比如讲泰顺啊、遂昌啊、云阳啊的地方呀、啊，丽水地区，也有赛道湘东的，你讲浏阳系咩啊？湘南，还有西。

0: 川、重庆那地方，甚至到上洛山区都有，所以他赶紧搬迁了，不单单像海外，也有像这个西边，到广西遐，这个就沟通海内外啊，沟通南北，这个就是一好技术的哦。
1: 嗯，参任小凤教授所讲到的哈。比去四川去我哋把熟太地方，就剩翻第二群同明一金客家人，系同景同人嘅客家人。
2: 嗯，嘅经济史料嘅记载，明末前十年由于战乱，四川人口呢严重下降，不足20%。一到嘅田地呢就房屋被40多人，为三年也几乎冇拍。嘅正在天府之国啊，嗬，呈现出一片草草丛生、虎豹横行嘅呢嘅荒漠景象。嘅清朝康熙皇帝呢，就补了一份名为《康熙33人诏命田川诏》的诏书，采取强行移民同鼓励外省人赐养移民的两项措施，发动了移民垦荒复耕运动。
1: 以胡光年迁徙到四川之后呢，广东、福建、广西还有广西等。一到成分的客家人啊，系上依移民入川，也就是四川历史上第一名的湖广填四川，一个太规模的移民运动。一谈讲呢，参主的啊，郭沫若啊，一到人的祖先哈，都系当时由广东或者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2: 嘅根据广东地方文献同到四川地方志以及客属出铺地的史料证实，四川客家呢大多数都系从嘉英、苕族、南雄、徽族、潮族地的地区迁入嘅。
1: 嗯，嘅，作为四川的客家人当中呢，绝大部分的人啊，嗬，都系落脚啊去川南同川西地区。以隆昌县为中心的川南，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这两大板块呢就构成了今日四川客家群体的神发大本营，也是在当地相当有名的客家聚集区。
3: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1: 作为中原地区南迁汉人移民的后裔，客家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情结。虽然话呢几年迁人依然系保留着呢一道中原固体的风俗习惯同埋文化传统嘅。下边留意听一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教授，也是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任小凤佢嘅看法。
0: 我哋客家人啊，亦都有中原意识啊，除了你嘅。同好有讲甜水汤啊、银川汤嘛，个同好之外咧，啊，另外咧，还经常有祭祖，比如讲我哋海外客家人有到祭皇帝陵啊、祭个炎帝啊、祭王后啊，甚至到客家看景台会开到河南嘅开封同嘅洛阳，又开到四川成都，也有在杭州好像开过吓，西安也开过呀。客家傾錢費，所以客家人咧就溝通南北，溝通海內外。

0: 坚持从立，尊师崇高，厚德载物，思想不是得到核心价值理念的，既然是融入客家人的文化上脉，成为客家文化的优秀精神品质，也成为客家人战胜困难、抗争族群的重要的法宝。
1: 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种人文化，客家民族就是产生于种人，客家人就是种人移民的遍布在基本的广东、广西、台湾、福建、江西和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呢就带定要种人文化的影响。虽然说历史久远，但是代代相传，不断的传递的呢，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客家文化是传承和演变来的种人文化，有一个比较多的保存的种人文化的人生形态，所以呢，从文化引人向，既同种人文化是有点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同时呢，又是研究种人文化的资料来源和发发上。
0: 嘅可以讲，莫种人提起移民的流通同南下，就莫客家民族，而系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不过呢，迁徙的原因主要是战乱，也就使得迁徙带有疲惫的性质，同带一丝丝疲态的色彩。也正因为安尼，一种流通呢，也使得客家人更加的宽松、自由的文化基础同带观念形态。
1: 种人文化当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也体现在客家移民的灵魂当中存在，使得几多人在观音和汉文化精神的始终是难以分离的。而另一方面呢，完全改变你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必须几多人对一道旧有的文化做一道突破的改变，必须你要建立一道适应新环境、新形式的新文化。
0: 嘅出安装版客家文化呢，就必然具有两重性。天然呢系有意识咧对 Q 有文化给予保留，天然呢系普通性咧对 Q 文化进行改革，而系成为一只客家文化嘅特质。
1: 嗯，嘅唔管话系对 Q 有文化嘅保留嗬，或者系行起进行改革，都系无法脱离种人文化一只母体来源咧。
0: 嘅另外一学，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教授客家研究学者杨小凤呢，就认为啊，历史学客家人呢系容易抗争嘅。
2: 但我喺客家文化方面优秀嘅，要讲客家人比较善于抗争，不怕牺牲，啊，容易参加革命，啊，比如讲系要抗人嘅，抗钱嘅，啊，冯秋贤咩要有革命啊。还有孙中山的出名都对于革命啊，好多客家人参加。毛主席两套的工农红军一百多诶，也好多。闽西啊、江南啊，甚至到我们粤东的客家人参加。
1: 从南宋末期开始，客家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宋末的拳王抗人、缅末抗清、收复台湾，再到清末抗日、抗法，都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信仰。
0: 其实在抗日战争当中，客家人更加是前仆后继。穷富之一当中，客家三英烈车进人王梅先、姚志强呢，客家人都记得。嘅王梅先同姚志强呢喺实战当中壮烈殉国，车进人甘肃西行仓库更加系令全世界都瞩目。
1: 十九路军系南一字体所组成嘅，喺当中呢更系以客家人居多，而穷富南建杭州抗战当中，江西嘅萨山客家人拉明堂更系收藏记录嘅日军战于九六十战役殊功，并且呢系摧毁嘅号称最精良嘅木根针。王炸鸡，
0: 嘅另外客家人呢，还有崇文崇高的好传统。客家人都中意行出为良户，读书做官。客家人可以卖田卖户，但生意呢是读书读太好。
1: 下波来一谈一下广东爱尔爱苗大学教授，也是客家文化研究者杨小凤嘅看法。
2: 比较重视文教，啊，在嘅江江山地区有间都人工书院。佢當時嘅人工素養，如果客家嘅後來都山區開拓嘅人咧，佢哋嘅學科，不管來自廣東也好，江西啊、福建也好，都有客家人佢哋合作培養嘅人工素養。啊，但我見一東鐵區啊，有好多我哋梅都鐵區啊，好多恩師嘛，啊，有好多太學教宗，清代以來、民國以來出咗好多名士太師，你看。李金发啊，李凤眠啊，李文珍啊，胡一传，还有新人的冯阳啊，

0: 对，就最文化文高个城市来讲，他感觉呢，他南方的名气之中啊，都还可以的。
1: 从望天岗、文天祥，再到黄遵宪、邱鹏甲，一到呢都系客家式嘅泰文号。黄遵宪把三个万水溪流、释迦娘提升到为古诗词嘅 TV，佢也系我国诗歌改革嘅先驱。
2: 客家人尤其注重港督传家、崇文崇教，在南迁途中定居下来之后呢，储备在新的地方创办塾学、教育肢体、传播文明，也是充分的利用一切的手段，包括要加速开机子，或者在家族当中得到孟冲的先子、肢体家规家训，来去教育促进肢体分发。其中一道家族呢，还把家训呢以楹联的形式刻下去，或者是叠下去，给人出为土楼门墙，或者是堂堂上巷，使得子孙后代呢可以日夜熏陶。客家人无论迁徙到哪里，都会带上粗朴家训，不断的延续完善。
1: 嘅客家子孙家规呢，就同阿一只综艺一样，说得客家人行走天下嘅脚步，飘落阿在天涯海角，生根发芽，教化为一代代嘅客家人。祖孙家训当中呢，爱国爱上系重要嘅内容。比如讲喺福建龙岩云天客家土楼镇上楼临时家训当中呢，就写到：干国家事，托圣贤书。振作那有寒事，少壮时老年时，时时需努力。成名人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爱关心。
2: 而喺客家人当中呢，也有一道爱国爱乡嘅客家贤士。
0: 比较多有家国情怀嘅人咯，你看曾宪梓先生，还有田家炳嘅，还有太傅嘅董必仕，系啊，呢啲出嚟出啊，都是成为保好国家，都。还有包括胡文虎，是吧？所以客家人也比较有家国情怀，也算比较突出的。
2: 一党人都认为客家精神的核心是团结同改革、开拓同坚持，加上基本内涵呢是自信、自立、自强、自我奋斗的意识。而且在土地的生活环境下背的历史产物，也是超超无私的客家人长期立业的精神动力，同时也是一党客家人平时的教徒的开掘。
1: 嘅总体来讲，客家系一只从文崇教、坚持目中、刻苦耐劳同埋爱国爱乡嘅汉族民族。
2: 嘅唔知咧，喺听众朋友、乡亲朋友，唔喺心目当中，客家精神系包括咧哪一条部分，系指哪一条内容呢？好，听众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这。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的片段。那个年还可以在原汤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 接着呢，可能你原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曲话学，我们会进入到哪个李昌的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3: 思海客家。
4: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今日来去谈后谈的客家歌。客家方言的表达不单只有传统的山歌，还有融入现代编曲的客家流行音乐。嘅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利的艺术茶田透夫，却在客家美食响动人前带上嚟国泰的舞台。今日冷艺术音乐作品《梦中来夜》，还原你客家梯梯梦中浓忙的时候的鲜花场景。罗威利把乡土记忆、农耕习俗、方言词汇一道上一辈歌词，作摇滚、布鲁斯、雷鬼等一道现代音乐风格，同客家本土生活深度融合。接下来呢，我哋就向下来去聆听新时代客家音乐，用嘅用新潮嘅节奏，讲好剔透嘅客家故事。嘅今日我哋邀请到嘅一位我哋呢客家音乐界客家音乐创作人哈，罗威利先生，欢迎。
6: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威利。
5: 嘅喺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呢，嗬，也选上嘅罗威利先生带来嘅几位客家流行音乐作品嘅谈嘅几位小时候艺术歌嘅。嘅其实呢，其实有一道嘅其他嘅后谈嘅客家歌，比如讲话艺术茶田透夫，茶田透夫呢系按到圈起嘅一代嘅发通腔，有啲表演经常会先艺术歌来去唱嘛，嗯，特别钟爱嘅系咪？
6: 是唔系啲嘅歌呢？大家比较中意，比如嗰块台湾桥粤港澳台元宵晚会啊，
5: 然后元宵晚会嘅时候，
6: 就讲酒啊，佢会绕唱嚟去唱呢首歌
5: 啊，唱嘅艺术歌，
6: 呢首歌又系代表客家只文化或睇学客家饮食哦，去参加只节目，佢系想呢啲小歌嘅。
5: 啊，
6: 当然，茶田透夫啲只啲视频系在出个广东地区或者全国地区，其实相对系比较有代表性。
5: 茶田透夫，客家透夫就既然好出名嘅，茶田透夫喺客家透夫当中又有又有一些字体。
6: 客家透夫睇东江。东江豆腐睇茶田，
5: 哦，所以就系客家豆腐当中嘅精品嘅精品，
6: 所以反正佢哋诶食客嗬，一些反正食客嚟讲，除咗佢唔啲茶田豆腐嘅，唔啲客家豆腐嘅，佢就啲得啊，爱食豆腐就食茶田豆腐，所以佢见在回忆方面啊，或者食材方面，佢见就好，所以好有名喎。食台食在名菜，所以我作为茶田讲就觉得骄傲咯。所以叫用一简十分简单的一只歌词，一只邀请大家来用茶，代表只热情，热情好客。
5: 来食煮啊，来食茶田豆腐。
6: 其实好简单歌词，佢当真，我觉得佢系叫我八千件，含跟朋友见上啦，准招了咋？啊，仲做招食嘅咋嗬？今年就清空。啊，其实我表达人哋话豆腐们都挑食，或者豆腐系有啲其他历史，都系冇关系。佢代表茶田人嘅好客嘅热情。
5: 系。其实一只就一只邀约嗬，一只邀请哈。啊，来啊，食住啊，茶田豆腐哦，要茶田豆腐哦。
6: 要茶田豆腐得咯，其他唔爱。要茶田豆腐就系。
5: 招牌菜，
6: 招牌菜叫招待
5: 贵宾，茶田豆腐来出现哈。
6: 一话茶田豆腐，就来了。
5: 来天数首货来，大头丝哦，
6: 大头丝啊，一切嚟咯。
5: 系哦，
6: 以前呢就系讲以前呢农耕时代，大家忙嘅钱嗬，都系挨作猪肉啊，腌下豆腐啊，几点酒啦， 吉星啦、草莓啦，
0: 嗯，
6: 所以聚餐，
0: 系，
6: 大头戏，
0: 就大家倾下来食一餐嗬，就吃一餐啦，
6: 系啊，
0: 一种更加要一种大家吃啊倾下一种啊乐趣，嗯，
6: 这个嘅节奏比较明快。啊、
0: 嗯嗯，
6: 所以呢，在我经常在认识的时候，这首歌也出创率比较高。
0: 嗯，很多现场，
6: 嗯，
0: 应该是一种摇滚的，摇滚的唱法。
6: 佮风格属于摇滚布鲁斯。
0: 布鲁斯，
6: 布鲁斯系外国的一种音乐风格。
0: 嗯嗯，
6: 系属于乡村，
0: 嗯，
6: 乡村最种原始一种音乐风格。
0: 嗯，
6: 所以就从方言的这种农村这种文化。来结合这种布鲁斯，佢系搞种摇滚的一种比较好，相对有力量的豪放的一种节奏感，所以佢融合，今日觉得就比较不错。
0: 嗯嗯嗯，差唔多系讲到客家面条吓。
6: 嗯，
0: 按照唔定间两边也唔顺道，来割下边呢。
6: 系啊，
0: 差唔多讲咧，嗰次都系话唔是客气，放下脚错，所以。锄头啦吓，脚头。
6: 就放下手中的活。
0: 嗯。
6: 脚锄其实就是脚锄啊，锄头。
0: 嗯。
6: 放下手中的老同物，趁机做事啊。
0: 嗯嗯。
6: 小家反而懂得生活，系吧？
0: 系。就系流通嘅时候，我流通下。
6: 嗯嗯。
0: 我讲生活嘅时候，也爱讲下。
6: 懂生活。
0: 对。嗯，参艺术嗰个片桥，除非唔含有李恩光。
6: 其实呢个很有李恩光老师啊。
5: 好，今日我哋再见来谈艺术，可以先从表演来讲，十分要喜欢的艺术茶田豆腐。

0: 上次朋友，我等继续来是唐浩唐的客家歌行，我等今日请到的嘉宾呢是我等的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佢阿来去分享佢带来的客家流行音乐。喺咱网中来哈，在传销当中还有在网中来，其实讲喺网农忙时节，
1: 农忙时节，
0: 嘿嘿，国话，
1: 国话系冇错，
0: 国话嘅一种常见。
1: 第一首歌其实也老同讲老同了，但里面呢，其实系我所有歌当作品当中唯一一首有爱情有关的。
0: 爱情有关呢？
1: 哎，
0: 看一下仔细看一下歌词。
1: 阿哥阿妹把手牵啊，
0: 有，哇，农忙时节很夹插点浪漫的气氛。
1: 对啊，虽然很辛苦啊，虽然
0: 嗯嗯嗯。
1: 好辛苦哈，戴上绿帽，头顶绿帽是国帽，还戴上绿帽又早头伏水
0: 嗯
1: 哈，你也烧水煮茶，又等阿哥哈，佮做到好辛苦，空气净化，挨咧唱歌又别去听哈，又打雷落水又不安定，哎呀，好辛苦哈，就讲老痛。但是好寂寞又讲到，
0: 讲起老痛
1: 老
0: 哈，
1: 痛肌
0: 重
1: 肉
0: 建。
1: 还是勉强人身体身强力壮的时候，好吧，暑假一让有恋情哈，就爱情，有情感，之前跟你过都系亲情啊，所以你就过去讲爱情咯，
0: 就
1: 也比较
0: 会
1: 含蓄哦，
0: 嘿嘿，去老通的时节哈，老通的一种场景，带你又有浪漫的气氛，
1: 所以你们就是个那种老早没辛苦诶，没辛苦诶，
0: 也
1: 没老
0: 快
1: 大
0: 乐
1: 过才快乐诶，
0: 快乐开心诶。
1: 这个歌系啊，就从曲风啊，系种带有雷鬼的节奏嘅，
0: 哎，很，
1: 但后期 boy 咯，还有加速的，但后期 boy 有越唱越快的各种加速嘞，来了喂，来了喂，就是大家起来啊！来开开心心的，要，我们要谈一场恋爱，大概一个意思啊。我们要不枉此生哈，年轻的时候要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
0: 差不多歌词都会，也是用到我的客家人。

0: 那特色的东西，我比如讲凉帽
1: 凉帽
0: 啊，
1: 啊，系
0: 系，
1: 啦，
0: 然后咱讲个煮面的
1: 煮面
0: 啊，
1: 煮面来变
0: 煮
1: 的，
0: 面
1: 哎，
0: 直到诶个肋
1: 立
0: 马，
1: 马
0: 肋
1: 啊，立
0: 马，
1: 马啊，哎呀，
0: 嘿，还有面肠里头，
1: 哎呀，
0: 都系咱客家的一种算
1: 佢系
0: 剃头的方法。
1: 都怕抗议降火，降火，
0: 江河，
1: 都怕就我，
0: 后河，
1: 五暗天哈，就个系客家音的，
0: 五暗天，
1: 五暗天，
0: 我落水的嘛哈，乍见角喎，乍见角，
1: 哎呀，这个伤风紧紧了
0: 所以后我也是一种节奏见来见的，
1: 挺开
0: 见快的，
1: 家家啊，开开心心哈，
0: 嘿。哎，想起以前割禾，如果喺个真系雾天暗天来嘅话，真正咧，我解决要解决咯，系一种强割禾啊，诶，乍乍见见，
1: 所以呢个就讲老同老爱情嘅，
0: 但系最难讲啊，创建三个来吃下脚啊，所以虽然系一种老同嘅创建，但系是份欢乐嘅，
1: 欢乐嘅，欢乐嘅，
0: 欢
1: 乐创建啊，
0: 意思就系诶。忙中来嘅，
1: 忙中来，
0: 阿恁仔见来去躺一下。

0: 小姐妹们，时间过得一块哟。今天的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你除非你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又或者你可以送回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最后你送本参加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罗维烈，歌名按到是阿玛法。今日喺歌声当中，继续我哋节目热嘅节目，我哋愿神庄热再见。
1: 阿妹啊，我康善朴素咯喎，冇见衰难教，落力脱靠苦耐，只要做只有用嘅人，冇抢阿妈阿娘，冇输冇咩，你爱听阿妈嘅。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0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正喺北京进行紧。实习期咧系由7月5号至到8月15号，即系换言之，今个周末咧就结束噶啦。嗱，我哋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连线采访参与呢一个计划嘅几位澳门学生。邀请他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见闻和感想。今天有三位同学，分别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志伟、暨南大学的刘允彤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叶俊瑜。他们三位同学会和我们一起越讲越过瘾。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睇睇日前咧举办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早前咧喺广东嘅清远结营吓。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越讲越过瘾。今日会有三位优秀嘅青年学子同肥光仔一齐倾偈啊！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要连通天地线。咁啊，肥光仔咧喺大湾区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远在首都北京吓。咁啊，但系佢哋唔系北京嘅朋友啊，而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学子。嗱，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喺北京嗰度咧進行緊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6呢個項目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係行入咗北京嘅故宮博物院裏頭啦，係喺各個崗位度從事緊一啲相關嘅實習活動。咁下邊我哋連通天地先，邀請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學，你係邊個啊？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志偉，嚟自華南理工大學，而家讀緊嘅係建築設計。理论方面，而家喺故宫系做遗产巡查岗位。
1: 哦 ，OK 啊，都系嚟自大湾区嘅朋友嚟，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2: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道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一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1: 嗯 ，OK， 因为我知道咧，澳门嘅历史城区咧都系世界遗产嚟噶，世界文化遗产嚟噶。咁但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嘅话咧，历史啊，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吓。呢个咧有好多学建筑嘅朋友咧，应该会系心之向往啊，都要去打下卡咁样嘅。今次系第几次去故宫嗰度？即系去近距离去接触咧，阿志伟。
2: 系第二次，第一次系高三毕业旅行嗰阵时嚟到北京故宫啦、嗯。但系嗰阵时就系走马观花咁啦。
1: 系。
2: 不过今次咧，主要系比较近距离接触下佢哋啲建筑同埋啲管理模式啦。因为我知系澳门都有个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噶嘛，故宫都有，所以想睇下佢哋啲管理嘅模式系点样嘅。
1: 明白，我相信咧，高三嗰年可能毕业旅行啦，去感受一下、体验下。咁但系今次咧，系带咗好多专业性嘅问题咧，而且你又系呢个专业嘅，咁啊，所以去学习学习啊。啊，欢迎啊，智慧啊。咁另外，呢、這个钟数同我哋做分享嘅第二位学生系女生嚟嘅，你系边个咧？
3: 大家好，我是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的刘允彤，目前是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负责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是写一些推文文案啊、影下相，还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啦，带小朋友玩游戏啊、正手工咁。
1: 嗯，所以我见到你的实习岗位是故宫博物院的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刚才你都解释了，第一个在线就是公众号你要编辑的，而且要搜集很多其他博物馆的相关资讯。第二个就是、要向那些小朋友进行传播。你是暨大的学子，也是大湾区的学子，为什么要选择去到故宫那里做呢個實習咧？今年啊，
3: 因為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故宮嘅建築設計啦，就係、覺得佢唔單止係一間博物館咁簡單，而係佢係一個有生命嘅宮殿啦。跟住我一直都好好奇呢個咁宏偉嘅地方，內部係點運作噶啦，同埋佢嘅喺運營方面係點操作，跟住。啲展览系点策划咁样，跟住咁啱见到有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1: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一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咧？
3: 第一次。
1: 哦，第一次，即
3: 系第一次嚟北京。
1: 第一次嚟北京，即系好多第一次喎，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咧，真系好远啊！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下自己。
4: 我名系叶俊如，喺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专业。在故宫我做的实习呢是在器物部做策展的。
1: 在英国伦敦大学呢现在读书，学的考古和人类学。为什么今次 这个假期选择不留在英国那边，或者不回到家的澳门，而选择哇真是最远是你了，这里这三位同学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呢？
4: 本身我学这个专业博物馆呢，就是因为看展览去博物馆先有这个兴趣的，之后第二呢就是有这个机会，同埋喺故宫博物馆呢种即系好少会去真正接触入面啲工作嘅地方咧，就申请咗呢个工作内容。本身系因为呢个展览 inspire 我去做呢个专业嘅，所以有呢个机会咧，我就想学多啲，想做翻呢一块，睇下到底系点样从一个研究呢个范围转翻去俾一个大家。觀眾去了解和覺得有意思的一樣東
1: 西，希望有更加多的實踐機會來提升自己的一個專業方面的實力，我聽你這樣說。剛才三位同學都簡單跟大家作了自我介紹，我都想邀請幾位同學跟大家介紹一下，因為這個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6是從7月5日起去到8月15日為止，40日左右的時間，現在這個計劃實習的過程已經去到尾聲了，你們已經在北京逗留了一個月的時間了，不知道有沒有些难忘的事情在这一个月当中，会在自己的实习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呈现出来，都邀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问问志伟先，志伟有没有什么想跟大湾区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5: 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我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望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那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返一些手架之后去花一些天花上去，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呢我们是不可以去的，但是我们老师呢就觉得同埋我都是学建筑的，佢希望呢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面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啊，就是话唔可以电到囉，之后摆好啲个手架之后我就返咗上去。返咗上去呢比较有意思嘅就係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十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专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係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 进阔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隻，佢就专唔过去，所以嗰时就我专过去啦，专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紀念咯，之後咧落到嚟出到嚟嗰陣時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講笑話，你係出土文物咁啊。
1: OK，
5: 呢件事係我覺得比較有趣嘅。
1: 明白，我覺得你老師有啲私心喎，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個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个殿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殿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这个任务不应该你们完成的，但老师给了这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面有很多同学应该相对来说会很羡慕，会不会很羡慕你啊志伟？
5: 其实会啊，他们都想就是说体验一下，就是一生就这一次咯，就他们都想体验一下一些出土文物的 feel
1: 是啊，就是要知道你咯，拿你握握手啊，可能知道你身上的灰啊，就等同于我们入了去这个窿仔里面，那里面会不会说有很多奥秘被你发掘到出来，可能前面的人未发现到的被你发现到，有没有那么犀利？
5: 其实有的， 我上到去看到，因为是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是我哋很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
2: 達字嘅 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啊冇就御韻律呢個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會下沉，所以啲達字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
1: 所以你哋呢一個作為故宮嘅世界遺產監測部嘅遺產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邊度需要我哋去保護，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後更加之快咁樣俾大眾可以睇到。頭先你講過嗰個係咩殿啊？阿志偉，
2: 係黃極殿。
1: 黃極殿
2: 係咪太上皇？
1: 哦，哇，好高級啊！咁係咪佢暫時未開放俾普通市民群眾去睇嘅？
2: 即係唔可以入到去，但

0: 可以只是外面看看那些陳陳列是怎樣。
1: 啊，咁即係你就已經是先一睹為快啦，裏邊啲陳設啦。咁啊，所以呢一個都算是你非常之難忘的事情啦。我相信你會記一世啊。好多謝智慧的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問下暨南大學啊，暨大的劉允彤啊，允彤。你在社會教育部在線教育傳播，我相信肯定就不會有智慧咁多呢啲由捐窿捐罅到處去發掘故宮結構嘅一啲相關嘅經歷。但係你有啲咩嘢難忘經歷想同我哋嘅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
2: 我想講下就係、是、接下嚟咧，我會參加一個係關於故宮聲音嘅專題策劃啦，跟住會出一期專為盲人嘅公眾號推文。跟住我的任務就是出去收集故宮的聲音啦。雖然他們是提不去親眼看到故宮，但可以去聽。

0: 喵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噶，咁有声噶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面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呢？
1: 就是、其实一入故宫第一个声音是哇咯，即系好大声，去到边度都可以听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系录嗰啲声音，同埋啲导游啊讲解嘅声音。虽然系影唔出文物啦，但系可以从导游讲解嘅时候去收收佢嘅声咯。
0: 嗯，即系呢啲可能代表到故宫嘅声音，仲有啲咩特别嘅声音咧？因为你头先讲到话收录乌鸦嘅声音，但系乌鸦喺屋檐咁高。你虽然收到啲声音，但可能唔系太清晰，比较远，而且故宫好多嘅游客噶嘛，你会收到好多其他嘅声音，咁、你哋会去点做呢？
1: 我哋通常是闭馆的情况下、即是星期日，跟住然后我都找到一个专门乌鸦集合的地点、即是他哋会飞到好低食嘢嘅时候，我就去录佢哋。
0: OK， 咁会唔会配埋你哋呢啲转者或者系宣传人员的讲解声咧？因为可能大家话听到啲乌鸦声音，但系佢唔知啊边度打边度，可能乌鸦声音仲。分成咗喺邊度嘅養心殿嘅烏鴉啊，同埋另外頭先阿智慧講嘅黃極殿嘅烏鴉，可能佢哋叫聲唔同嘅喎，會唔會有啲導賞嘅聲音喺公眾號度都會出現
1: 咧？呢個可以參考一下，定未諗到咁？
0: 係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係唔單止用聲音，仲可以用視頻去呈現噶嘛？咁視頻裏邊有聲音，咁雖然盲人朋友係睇唔到視頻，但係。只要点击个视频都可以听到声音嘅。我相信你呢个公众号或者呢个系列，并唔系净系俾盲人朋友去听噶吧？应该普通嘅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去感受系嘛？
1: 系。
0: OK， 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呢个好有趣，要同大家做分享。而家未做完啦，定系做紧啊？
1: 而家系做紧。
0: OK， 咁啊，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点样嘅难忘嘅经历喺呢次实习过程当中同大家做分享。
2: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开放嘅。我觉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个咧就系玉器，而家啲。玉器咧都系攞嚟做手链啊、颈链，但系咧嗰阵时候咧，其实唔单止系做呢啲，乾隆嗰个时代咧，系基本上玉器咩都做到，已经做咗出嚟嘅，唔管系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晒出嚟。我觉得呢个系我冇谂到过，呢一个material。佢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0: 嗯，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2: 亲自去觸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呢啲物品系，同埋仲有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0: 原来咁噶，因为我即系我印象当中咧，故宫博物院啲老师咧，个个都好守正啊，即系可能有相对嚟讲太过守正，但系个传统啊，呢个我自己嘅旧印象啊，因为我之前都睇过一部纪录片咧，系总台推出嘅《我在故宫收文物》，咁佢哋个个都好正嘅。即系你要对住个文物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哇，呢个人一定要心好静、好定。咁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嘅话，为咗身体健康，即系可能大家平时坐得多吓，腰肌劳损，咁就要打篮球做运动，去同大家一齐共乐呢个体育运动中。即系你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2: 系，因为正常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是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中午去到那个篮球场 同啲老師啊打籃球之後咧，大家都係好。

0: 輕鬆嘅，即係感覺唔喺故宮，即係好似一啲朋友一齊咁樣去運動一下，開心一下咁個感覺咯。呢個係我覺得我冇諗到故宮會有嘅嘢咯。
1: 係，我想問下呢個籃球場喺故宮裏頭嘅個範圍。
0: 是故宮裏
1: 咁犀利啊！即係可能普通嘅市民群眾，佢諗都唔敢諗，話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0: 係諗都諗唔到。
1: 係 OK 啊，咁啊，所以我都諗都諗唔到啊。而且我採訪過往屆嘅啲同學啦，佢哋話仲要踩單車去上班，因為裏邊嘅距離實在太遠啦，所以好多嘢都係諗都諗唔到啊。咁啊，都多謝曬三位同學分享嘅啲好難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好啦，提醒閣下，而家你听到嘅越讲越过瘾环节啦，由主持人肥光仔系早前咧连线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与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嘅三位澳门学生，嗱分别咧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啊，下面嚟听一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出品的首届澳门文化传播大使计划的主题曲《人人领航燃点文化之光》，送给今日作客节目的三位同学，揸翻嚟，我哋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连通天地线采访到了有三位去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5的同学仔，他们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志伟、暨南大学的刘允彤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叶俊瑜，邀请他们分享一下参与这个项目的见闻和感想。下面继续听听之前的专访录音。嗱，咁呢个实习咧就将近结束啦，唔知大家仲有冇啲未来嘅目标仲未完成，要努力紧咁样啦？想问下智慧先。
2: 哦，其实基本啲任务咧我都完成咗，因为其实基于我本身啲专业知识咧，其实做啲嘢已经完晒啦。而家做啲嘢都系啲老师做嘅嘢，即系。平时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现在未做完的事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因为我九月份要回到去华工，要去开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研究澳门这个历史城区的管理模式，就是基于这个世界遗产中心和故宫。我就拦住在故宫这个世界遗产这里学习到他们的数字化建档啦，即系嗰啲系统文物系统，佢哋点样去增减啦？呢套模式同埋自己都系相关嘅数字化专业嘅呢啲技术都已经比较熟，所以就学习翻佢哋啲即系话点样去建立呢个模型同埋呢啲数字化信息咯。就而家做啲嘢都系跟老师睇紧佢哋啲出嘅文献同埋佢哋啲研究系点啊？包括我都会问翻佢哋系，你点样做呢个故宫文物信息系统系咁啊？
1: 所以你今次嚟度桥嘅，喂，你啲论文啊，而且咧就喺澳门啦，前几年咧就系有，我冇记错嘅话系故宫嘅一个研究院啊，系喺澳门文化中心嗰边嘅啊，咁啊，所以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边去了解了解，我相信。澳门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未来会有更加之多的联系，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我相信这个就是你未完成的目标和在今次实习活动当中的获得，起码一篇论文在九月份等着你的经验去累积出来。多谢你智慧。允彤呢，允彤呢，你有什么现在努力完成的目标完成，除了你那篇讲的故宫声音公众号之外，
3: 而家目前就系整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1: 即系冇冚啦，即系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咧？
3: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鋪啲同其他高校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1: 即係等同於你係可以接觸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咧，佢並唔係好。太過傳統嘅，即係我哋印象當中啊，喺傳播方面啊，其實佢會有唔同嘅矩陣，喺唔同嘅平台咧，亦都會有唔同嘅目的性嘅投放咯。你最中意邊個平台？故宮嘅邊個平台嘅投放？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我身邊朋友養貓嘅，佢好中意故宮啲貓咁樣嘅。呢啲貓係故宮啲貓會喺邊個平台度投放比較多咧？
3: 通常呢個係整文創比較多咯。
1: 文創比較多。
3: 我哋線上平台就比較少，更加多嘅係關於故宮建築嘅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中意嘅肯定係而家做呢個嘅帳號，就係、是。 故宮宣教的微信公众号。
1: 嗯，故宮宣教，哎，我都要关注一下先啊，睇睇你哋有冇呢个作品啦吓。
3: 好、嗯，
1: 你觉得你喺呢一个月当中，做得最好嘅作品系乜嘢咧？
3: 整咗一篇故宫嘅暑期攻略咯，就系点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咗 poster。
1: OK 啊，因为在暑期期间的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在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好，都多谢晒啊，允彤嘅分享。好啦，想问一问啊，俊如啊，你又喺接落嚟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啊，有冇啲咩未完成嘅目标想努力完成，同埋今次实习咧点样个获得咧？阿俊如，
4: 因为呢段时间咧系同我哋部门老师做紧一个拆展一个展览嘅 proposal， 关于原名嘅丝绸之路，而家就尽量去做翻呢一块嘢咯，
1: 即系同丝绸之路相关嘅一个展览嘅拆展系嘛？
4: 系，我觉得做呢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本身我都是英国读书的嘛，我觉得这一次回到来特别在北京做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这些文化就去学回到很多关于我自己的。
1: 其实讲到话这一次的实习呢你是关于展览的拆展的可能同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呢并不是说、十分之对口那只。但我知道呢澳门呢佢都系博物馆之城嚟嘅，佢行到边度咧就系、是、一个博物馆嚟噶啦。咁所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之前都讲过一句话：啊，澳门系一座露天博物馆啊！你行嘅历史城区啊，都可以通过佢历史建筑啦，通过世遗景点啦，甚至通过一啲人同埋事、一啲习俗啦，去感受到澳门历史城区嘅魅力。咁、其实澳门处处都系博物馆，咁所以处处你都可以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展览。有冇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嘅实习学到嘅知识，甚至喺你学习紧嘅英国伦敦大学啦，或者喺你未来唔知会唔会翻到澳门啦吓，做翻个属于自己策划嘅展览咧？阿俊如，
4: 其实呢个已经喺度考虑紧咧。

0: 我已经啱啱毕咗业，我做嘅论文咧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嘅其中嘅一种文化。
1: 嗯。
0: 有一种茶色叫做肥茶，系做紧呢一块，同埋真系好似你同埋梁局长讲嘅咧，澳门系一个基本上你成个城市都系一种博物馆，因为。你行到边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觉得澳门最特别嘅一个点咧，唔系好似其他地方，都系好似你呢个历史，你呢个文化已经系基本上完咗，已经停咗喺度啦。澳门咧系仲加喺度进行紧嘅，仲加喺度 develop 紧嘅，即系你睇到唔管人啊、啲楼啊呢啲地方都。仲系一个喺度进行紧嘅一个状态。
1: 嗯，明白吓。咁你头先讲到嘅澳门嘅土生葡人啊，肥茶，我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澳门葡人嘅烹饪技艺啦。佢已经系成为咗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嗱，中西融合吓，唔单止佢哋嘅语言土生葡语，咁佢哋嘅习俗又中又西，另外佢嘅烹饪方式亦都系。嚟自全世界啊，所以亦都印證咗嗰句咧，係喺澳門咧，係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啊。咁啊，希望你呢一個研究啦嚇，我哋未來可以繼續跟進啦。我都好中意澳門嘅土生文化咁樣噶。好咁啊，係都多謝曬啦，阿俊如嘅分享。咁就正如啦，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長表示啦。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他亦都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这一次的实习，是可以将很多的澳门的故事，更加多的生动的故事带回去自己的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个就是梁局长对于你们的希冀。咁啊，呢一个板块咧，都系感谢喺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喺度进行紧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同埋叶俊如嘅精彩分享，多谢你哋吓。

0: 好嘅，再次多谢晒啦！今日接受采访嘅三位同学啊，咁佢哋咧都系澳门嘅学生啊，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佢哋参与嘅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呢个实习期系去到今个周末。8月15日咧就会结束噶啦。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会邀请另外三位嘅澳门籍同学啦，同我哋分享翻啦佢哋参与呢个计划嘅一啲有趣嘅见闻同埋相关嘅感想噶。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噶。
6: 李宝，
7: 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4集的内容。
14: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5: 崇州呢个地方地处西南边陲，人烟稀少，真系就冇雷公咁远嘅。再加上之前兵荒马乱，社会治安就十分之差，同成都啊真系冇得比啦。从之前侍奉节度使，到而家侍奉边关士兵，从待人有礼嘅位高，到啲粗鲁唔讲道理嘅将士，薛涛心里边十分之恐惧。佢将自己嘅感触同反思写出嚟，写落咗著名嘅《十离诗》。韦高睇咗之后啊，觉得薛涛确实认真反省啦。咁佢系个心软嘅人嚟嘅，又下令将薛涛啊召翻身边。咁经过呢一次磨难之后呢，薛涛亦都睇清咗官场嘅复杂，而自己呢之前只系俾名利迷失咗双眼啫。明白到自己想要点样嘅生活之后啊，薛涛喺自己20岁嗰年，用之前储低嘅积蓄帮自己赎咗身，脱离咗恶籍，恢复咗自由身。同其他官妓唔同吧。薛涛冇急住揾个人家托付终身，而系好似嗰啲隐居山林嘅文士一样，定居喺成都西郊嘅院花溪旁边。佢喺个院里边种满咗花花草草，开始过住悠然自得嘅田园生活啦。嗱，原本薛涛以为自己经过官妓嘅生涯之后，将会系归于平静嘅，佢又点都谂唔到喺睇清风月场所嘅风花雪月之后，佢仍然会情不自禁跌入爱情嘅漩涡之中嘅。在公元809年，这一年薛涛已经步入中年，40岁了。当其时有一位官员如日中天，他的名字叫做元稹。个稹字呢是和字边做个真。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东川，他对薛涛早有耳闻的了。不过东川和成都还是争得比较远，两个人本身没什么交集的。但是在一个叫严寿的人的介绍之下，薛涛在梓州呢同元稹相见。咁一开头啊，元稹只係将薛涛当成一般嘅官妓，觉得佢嘅诗作都只不过係花拳绣腿啫。 但系当佢读到薛涛所作嘅《四友赞》嘅时候呢，心里边咧十分之佩服。薛涛呢一首诗将文房四宝分别以一句诗，就将佢哋嘅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诗风庄重肃穆，完全都唔似出自一个小女子之手嘅。而另一方面呢，薛涛亦都被元稹嘅才气所吸引，好快啊，两个人就堕入爱河之中啦。不过大家留意一下吧，这个时候薛涛比元稹大了十岁，两个人谈诗以政，谈天说地，十分之开心，在村属一带游山玩水，相伴了一年的时间。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啦，薛涛在风月场所混迹了这么久，见过这么多才子，为什么偏偏对元稹情有独钟呢？这件事也难怪薛涛的。元稹是个才高八斗的青年才俊，亦都是个情场高手，对于怎样撩妹呢就十分之在行的。咁薛涛枯木逢春，情不自禁，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啫。不过好可惜嘅系，元稹嘅做法喺古代呢就叫风流多情，但系放喺现代呢就真系个渣男嚟嘅。原来佢同薛涛谈情说爱嘅时候，早已经有咗家室㗎啦。妻子韦松仲喺屋企等住佢返去嘅。咁而喺娶韦松之前呢，佢仲同另外嘅女子有过一段情添。大家都知啦，元稹系写过唐代嘅传奇小说《莺莺传》嘅，讲嘅系贫寒书生张生对于没落嘅贵族小姐崔莺莺始乱终弃嘅悲剧。咁其实元稹写嘅就系自己嘅故事啦，张生就系佢自己，而崔莺莺亦都确有其人嘅。喺贞元十五年啊，元稹二十岁嘅时候喺蒲州啊做官，佢同远亲崔氏呢就谈过一段恋爱嘅。咁呢个崔氏就系《莺莺传》里边嘅崔莺莺啦。崔莺莺才貌相传，屋企又有钱，但系冇乜权势。咁元稹本来同崔莺莺就许下承诺，话他日必定娶佢为妻嘅。但系后来佢赴京赶考，因为才华出众啊，俾新任嘅京兆尹韦夏卿咧赏识。咁知道韦夏卿个女韦松未有分配之人之后啊，佢就意识到呢个系个攀高枝、飞黄腾达嘅好机会啦。于是喺翻权衡之下，元稹都系作出咗抛弃崔莺莺，而娶对自己仕途更加有利嘅韦松为妻嘅决定。咁呢个本来就系个陈世美始乱终弃嘅故事嚟嘅。不过喺小说里边呢，阿元稹就为自己开脱，话崔莺莺就另嫁，张生就另娶。而喺小说里边啊，大家就话张生始乱终弃嘅行为呢系善于补过啊。从崔莺莺嘅故事里边，我哋可以知道啊，在元稹的世界观里面，官场前途才是第一位的，爱情和婚姻都是为这个前途服务的。这个一心升官的人注定就不是一个长情专一的人了。回到薛涛和元稹的感情上面来看，薛涛本来就是一个又骄傲又有才情的女子，只是为生计所逼才投身风月场，早就见惯了寡情薄义的负心人，所以他更加渴望有一份单纯而长久的感情。他就将元稹作为托付终身的人，但是元稹正是处于事业上升期，他只是将薛涛作为一个短时间的陪伴。虽然相恋了一年那么久，但是在对待爱情的态度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他两个注定就不可以在一起的。没多久之后，元稹就被调了去洛阳，两个人就依依惜别了。在元稹离开之后，两个人仲保持住通信嘅，薛涛就好似盼望与君相见嘅妇人一样，作诗写信嚟表达佢嘅思念之情。佢同元稹通信嘅时候啊，仲发明咗一种信笺嘛。嗰阵时成都嘅纸张就好大嘅，唔方便写细诗。薛涛又中意写绝句噃，佢觉得原来嘅纸张太大，同自己嘅篇幅不符。于是呢，佢喺成都嘅花溪用木芙蓉皮做原料，加入了芙蓉花汁，制成了深红色精美的小信笺，后来就广为流传，被后人称为薛涛笺。这种信笺很多时就用来写情书情诗，表达爱慕之情的。其实在元稹调任洛阳的期间，他妻子韦松已经因病去世了。没几年之后，他又立了个小妾叫做安仙殡的。没几年这个小妾也都死了。再后来元稹就被贬咗去江陵，据讲呢， 呢段时期，薛涛仲去江陵见咗元稹一面，偏偏系咁样相见啊，反而令佢喺爱情嘅美梦之中清醒过嚟。元稹从之前嘅热情变为淡漠，往昔嘅快乐时光亦都仿如过眼云烟。佢啊，只系将薛涛作为人生嘅过客，而佢系一个可以从呢段感情里边全身而退嘅人。反而薛涛就喺呢场爱恋里边迷失咗自己。两个人喺呢一次相见之后啊，就再冇交集啦。薛涛亦都冇好似寻常女子咁要生要死，而系安安静静咁翻到佢自己嘅栖身之处，除低咗鲜艳嘅衣裳，换上一身道袍。佢明白到啊，自己所追求嘅平静单纯嘅生活，都不过系自己一念之间嘅啫，无关乎一个人定两个人嘅。佢同元稹嘅人生，不过系两条相交嘅线，喺相交点相遇。

0: 之后就越行越远啦。喺边？喺人来人往之中，继续坚守住自己心中嘅嗰片净土。后来啊，薛涛又离开咗远花溪，喺碧鸡坊建咗一座吟诗楼，喺上面度过咗人生最后嘅一段平静时光。喺公元832年啊，薛涛安详咁离开咗人世。任西川节道士嘅段文昌为佢亲手写咗墓志铭，喺墓碑上边啊，写住西川女教书薛涛弘道之母。呢、这个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薛涛嘅一生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马上要进入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包尾环节啦。咁啊，今日咧主持人微光仔会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啱啱结束无奈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咁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共同主办，清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嘅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总结分享会咧喺清远举办。咁睇翻呢次活动咧，系以山水清远、融聚湾区为主题。在为期八日的旅程当中，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的高校，有80位的粤港澳三地青年学生穿行在湾区高速发展的深研之上，迈步在湾区多彩文化的脉络当中。他们在澳门历史城区聆听中西文化交融的和柄，在香港的多元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创新活力，在清远的长隆、红旗茶厂、瑶寨村落里头是触摸岭南风情的温度。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短片的剪接。这部短片是来自香港的萨文杰、澳门的陈嘉莉、茂名的谢子亮和梅州的古子神、阳江的陈晓彤，这四位不同地方的同学是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同学所制作的。下面我们通过他们的声音去感受一下这次活动的精彩。
8: 大家好，我叫萨文杰，我来自香港。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陈嘉莉。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茂名的谢子亮同学。
11: 大家好，我叫谷子辰，来自广东梅州。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阳江的陈晓彤。这次旅途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澳门做葡式瓷砖画，在制作过程中，导师说经典的蓝白花纹其实是受到了中国青花瓷的影响。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的白底蓝花美学西传，深刻地影响到了葡萄牙瓷砖画。
11: 这次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让我直观地体会到三地的文化同根而异。澳门的中西合璧，香港的潮流多元，广东的本土民俗呢，底厚深蕴，虽各有特色，却共享广府文化的根基。
10: 经过这几天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呢，我也有很多体会，比如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亲手做窑绣这样一个非遗传统技艺。

我嘅深刻嘅印象系两个地方，第一个系古龙峡，嗰阵时系今系朝头早嘅，我发现咗系好似天堂咁，因为城市同埋乡村好大分别，同埋身边嘅朋友可以同佢哋交流啦，认识多佢哋嘅文化，同埋我哋有好多唔同活动可以玩，同埋最好系影翻张相，啲山啊、啲水啊，全部都好犀利，同埋自己人生都好舒服晒。

还有连南的瑶族村寨等诸多的一些自然景象，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里的一些自然风景风光。然后呢，我们还体验了瑶族的一个篝火晚会，整体热情的氛围呢，也是让我有一种回到了舞台上闪耀发光的感觉。

OK， 再次多谢参与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几位同学，分别是香港的萨文杰、澳门的陈嘉莉、茂名的谢子亮、梅州的古子神、阳江的陈晓彤。虽然我们是只是听到听觉，但是都觉得哇，他们今次真的不虚所行。在今次的分享会上面，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朋友用真诚和感悟回顾了过去八日他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文化之旅，从初识的陌生到创牌演出的默契，三地青年在短短一个几星期的时间里头，体会到了三地血脉相连又各具特色的文化，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建立了浓厚深刻的友情。例如香港青年陈翠美表示，八日的旅程，大湾区城市和科技发展的速度令他印象深刻。他还看到了非遗融入当地生活和旅游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好好的诠释。另外，澳门青年何子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而这次交流活动丰富了他们的阅历，拓宽了他们的见识，令到他更加深刻认识到了国家赋予他们的时代重任。而广东青年谢子亮表示，这次交流令到三地学生相互了解更加深刻，联系更加紧密，他们会从自身做起，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交流合作贡献力量。讲到这里，主持人肥光仔都带来这一首、由粤港澳三地歌手带来的歌曲《共同家园》，送给这一班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学子。看看之后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不会有机会请到这班学子莅临，跟大家详细分享他们的旅程和见闻。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笑，大湾区简直同一个心跳。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2: 澳门、珠海 FM105.4，
3: 广州 FM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节目啱啱开始播放嘅歌曲啦，系嚟自张国荣哥哥演唱嘅《Monica》。《Monica》咧系一首粤语流行歌曲，发行于1984年，系电影《为你钟情》嘅插曲。呢首《Monica》回荡喺耳畔，咁啊借呢首作品啦，怀念啱啱离我哋而去嘅香港填词人黎彼得。咁当佢啦身陷失恋情绪，却接到咗邀约，创作咗呢首轻快嘅劲歌，将心底里边嘅遗憾与追悔写入歌词里面。呢首歌曲亦都打破咗香港乐坛以往嘅抒情风格，充满青春激情嘅演绎，为歌曲添上异彩。不单止开创了劲歌热舞的热潮，亦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更是奠定了张国荣的歌坛巨星地位。黎彼得以市井的视角书写爱恨，寥寥几句歌词藏尽真情，造就了这首载入香港史册的经典之作。Monica 亦都是为香港乐坛注入了劲歌热舞的新活力，成为粤语劲歌的被组织作品，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啦。早前香雪怀和黎彼得在一次互动访谈当中谈及这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下面一起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有一次我同你另一个地方访谈，电台访谈里面呢有一个秘密的，其实最不羁的呢都不是张国荣，又是这条衰仔。为什么呢？

0: Monica 呢個歌咧，那個 Monica 其實係佢嘅姐將佢包唱，佢冧女。
1: 我一生人啊，就得一個女朋友嘅啫，就係、是、嗰個類似 Monica 嘅物體。當然佢個真名唔係叫 Monica， 因為黎小田話你唔可以公器啊私用啊嘛，係嘛？咁佢老母聽到啊，你寫我個女啊，仲要啊唔好啊嘛，所以後屘先至改咗啫，冇事噶，我個人冇犯罪感。
0: 唔係你點解？可以令到張國榮咁傻仔，免費幫你唱
1: 咩？免費啊！佢嗰陣時俾陳百強打到殘曬啊！冇我呢只歌，根本就冇張國榮。啱唔啱聽？你以往教我戀愛真諦。

但我見到而家北京、上海咧，啲人都開始提倡呢、這個粵語噶啦。最緊要嘅咧，有冇人去提倡啦？問題有要有一班人真係好熱心、好大無畏精神去搞咯，得㗎，其實得㗎。

黎彼得与张国荣的 Monica 留下了一段珍贵的音乐缘分，只是两个人的合作曲目并不算多。哥哥一生留下无数动人的金曲，当中大部分的作词作品并不是出自黎彼得之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张国荣其他更多的经典作品，在不同填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啱啱听到嘅呢啲作品啦，都系嚟自哥哥嘅作品嚟噶吓。咁而《沉默是金》啦，系张国荣同许冠杰合作嘅经典之作啦，系一首传唱度好高嘅粤语名曲，曾经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

以及系十大劲歌金曲奖。喺张国荣嘅眼中啦，沉默系一种智慧，系一种内敛嘅力量。因此咧，佢通过呢首歌曲啦，表达咗对沉默嘅理解同赞美。创作呢首歌曲嘅时候啦，正值香港乐坛市场啦最为疯狂嘅歌迷之争、谈将争霸嘅白热化阶段。在那个时候推出《沉默是金》对张国荣具有借歌明志的意义。张国荣作曲的时候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去结合，结合传统的乐器古筝，使旋律非常优美动听，而歌词也非常有哲理，认为不必会理会别人的闲言闲语，而是追求洒脱的人生态度。而啱啱听过的《当年情》这首作品亦都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有普通话版和粤语版。粤语版本是来自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以口琴作为开场，是隐隐贯穿始终的，曲调温情，以一种深切真挚的态度来抒发了对兄弟情的和朋友情之间的怀念。歌词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长短句的形式，带着回忆过往的惆怅，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友谊之歌。而下面的时间我们揀来其他的作品，同样都是关于友谊的作品，包括有周华健的《朋友》，以及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我作品有朋友，华语流行经典作之一，歌词朗朗上口，通过平实的语言描绘了朋友之间的真谛和价值。其中朋友一生一起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永恒的经典名句，并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经典的校园作品。朋友这首歌也获得了第四届全球华语音乐颁奖典礼当中是 Top 20榜中榜的歌曲，还有在2018获得了全球华语金曲奖的获得最广泛点击 K 歌奖，更是曾经登上过201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另外刚刚听完的这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时间煮雨》，是来自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的一个官方宣传曲。这首作品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风格。而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郭敬明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他认为时间就好像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一去不可返回，所以用一个煮字来讲明了时间的流逝的残酷，同时也表达了对友谊随着时间流逝的不舍之情。好了，下面这个时间段我们为大家送上几首 Eason 的作品，有《我们》、《阴天快乐》以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我们呢只作品咧嚟自电影啦《后来的我们》嘅主题曲吓，歌词表达咗啦喺伤感嘅旋律当中啦，陈奕迅唱出咗嗰种爱情嘅叹息。呢首作品咧好能够打动人嘅，特别系其中一句歌词啦吓，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唱出咗啦爱情嘅遗憾与悲伤。在爱情里面最悲伤其实就是两个明明很相爱的人到最后却没能够在一起。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我而遗憾。而这个打引号的我就是非常伤感，他也知道伤心的人不只是我一个。

听过咗有两首歌曲，第一首《阴天快乐》呢首歌曲咧，旋律非常之优美吓，咁啊再加上啦歌谣般嗰种嘅歌词啦，再结合翻 Eason 嗰种好温暖阳光嘅声线啦，咁啊听起身咧亦都系非常之系感人同埋经久不衰嘅一首嘅经典之作嚟噶。而另外啦吓，另外一只作品啦，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啦，系嚟自一部电影吓，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嘅主题曲。发布在2015年，这首歌曲延续了陈奕迅一贯的衣饰情歌的风格，旋律感人，歌词契合电影陪伴这个主题。好了，下面我们转一转曲风，听听一些女歌手的作品，简历同样都是一位香港乐坛当中一首非常之 hit 的歌手，来自阿 Jam 邓紫棋的几首作品，包括有句号以及是泡沫。同时我们都稍作休息，歌曲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这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之前的时间里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金曲往事，分享了张国荣《Monica》这首歌曲背后的金曲往事，也都欣赏了几首经典的音乐作品。下面即将来到我们的这一 part《Z 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特别的歌曲，陶喆的《蝴蝶》。仅凭歌名或许很难理解他想表达的含义，但提到蝴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五彩缤纷的美丽和生命的希望，这正是歌曲的核心要义。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低谷和挑战，正如陶喆在歌词中写道，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蝴蝶，可能是父母、知己、爱人、偶像，甚至是这首蝴蝶本身。希望大家在这首歌中找到勇气、温暖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这首蝴蝶吧。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刚刚听过来自飞儿乐队的这首《我们的爱》，旋律朗朗上口。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仔爱上了一位的坏男孩的故事。为了爱情，这个女仔抛弃一切，而结局最后是这个男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女孩孤独伤感。飞儿乐团凭借着这只作品也是当年一炮而红，成为了一个超级新人团体，在斗鱼原声带当中首度献声，一举冲上了普通话作品排行榜当中的冠军。该作品也获得过年度最佳情歌，更是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而刚刚欣赏完这首《我们的爱》，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下另外一首的歌曲，来自同样都是乐团加拿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摇滚迷笛奖的最佳年度摇滚歌曲。因为呢这首作品在2015年播出之后，来自动画片哪年哪套哪些事作为片尾曲，亦都受到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追捧，成为了典型的爱国主义歌曲。歌曲充满了为理想主义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这种气势。好啦，下面呢个时间啦，我哋转转啊音乐嘅风格啦，听翻一啲嘅比较安静少少嘅作品吓，嚟自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嘅两首经典作品啦，有脍炙人口嘅《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系周笔畅嘅《笔记》啊。

送你一朵小红花啦，系由已故歌手啦赵英俊演唱嘅一首嘅作品啦，系嚟自电影啦《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嘅主题曲啦。2021年嘅时候咧，该作品亦都系被先后提名啦，30届吓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第31届华鼎奖全球电影最佳电影歌曲奖。其实呢个故事表达咗一个啦抗癌家庭嘅艰辛啦，同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吓，用温暖感人嘅旋律啦同歌词啦，传递出嗰种吓鼓励同埋系勇气啊，让听众咧感受到生命嘅可贵啦，同埋无畏嘅精神力量啊。咁而另外听到嘅一首小清新作品啦，嚟自周笔畅嘅《笔记》吓，喺2006年曾经获得过啦第12届吓全球华语榜中榜当中嘅搜索最热门嘅年度歌曲奖啊。亦都获得过第13届咧东方风云十大金曲奖，以及系香港新城国语热爆 K 歌奖啊！呢首作品亦都系抒发咗啦对父母嘅赞美啊！嗱，呢首歌曲背后有个感人嘅故事噶。词作者唐恬啦喺创作呢首曲嘅时候啦，亦都系佢父亲不幸患上癌症嘅时期啦。咁于是啦，佢就通过咧呢只作品啦嚟表达对生活嘅感悟啦，以及系对父亲嘅关爱。并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前行，勇敢地去面对困难和挫折，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初心。

一首好振奋人心嘅作品，同样都嚟自乐队嘅歌曲吓，嚟自 Mister 嘅《森林》，发布喺2009年，系香港年轻一代咧具有极高传唱度嘅一首作品啦。表达咗咧喺人生道路上面啦，总会遇到好多嘅分岔路嘅，面临各种嘅选择，而呢啲嘅选择咧，往往都会影响到我哋嘅人生轨迹噶。我哋应该咧去寻找自己人生嘅定位，明确自己嘅追求嘅方向，而唔系被外界一啲嘅诱惑啊，或者系一啲枷锁啦嚟去左右你嘅选择。歌词当中提到就话啦，难道让浮名牵绊才是向往自由？呢句歌词咧表达咗即系大家唔应该啊被世俗嘅名利所束缚啊，而应该要系追求咧真正嘅自由。呢首歌曲睇似咧系对命运嘅控诉啦，但其实更多系表达咗一种啦不断咁同命运抗争嘅嗰种不服输嘅精神啊。

另外一年又听了两首作品，都是香港乐坛上面很受到年轻人追捧的作品，经常成为年轻一代的点歌最爱。首先第一首周柏豪的《够钟》是一首流行作品，讲述了男仔面对心爱的女仔的时候，在追求失败之后无奈地选择了放弃死心的悲伤故事。而在失败的感情面前，周柏豪并没有用一种很痛哭流涕和歇斯底里的表达方式，而是选择用一种低声下气劝导自己应该是时候死心的种表达方式，来传递这种爱恋之情。其实有时候明明恋爱都已经结束了很久了，我们才会渐渐地去觉醒，原来曾经我们都错过了一段的感情，於是想找回當年的他再愛一次。而這首歌曲也在勸導大家，面對求之不得的愛情的時候，要懂得學會放手。而剛剛聽完的一首勵志作品也非常經典，是來自林奕匡演唱的《高山低谷》，在2014年發布的，亦是在2015年林奕匡憑藉著這首作品獲得了在很多頒獎典禮上的一些獎項，其中也獲得過是唱作人銀獎的。这个作品其实真的讲紧林奕匡自己的故事的。林奕匡在前往香港做音乐的时候都很自信的，但他发行第一个作品得不到公司的重点宣传，亦都在香港漂泊了几年的时间，他甚至一度落寞到在拿不出100元这样的这种的生活的艰难的情况。但是他最后都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重新站起身，重新回到舞台上面，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是走出困境。而这首《高山低谷》亦是他的真实写照，鼓励世界上所有处于低谷期的人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千年女呢首作品在2005年发行的，来自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是取材于七仙女与凡人董永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爱情经历了千年的流传，却是依然坚定不移的。而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告诉我们爱情是永恒的，哪怕跨越千年都要锲而不舍，这个才能够收获一个长久的爱情。

啱啱听过作品系嚟自吕建中 Tag 演唱嘅《三国恋》啊，系一首带有浓郁嘅中国风特色嘅歌曲吓。呢首歌曲咧巧妙咁去融合咗一啲少少摇滚啦，同东方嘅京剧唱腔嘅方式吓。咁当我哋提及三国嘅时候啦，经常都会兜唔开一啲嘅人物啦，例如系才子佳人啦、皇后张霜啦。咁而 Tank 咧就希望咧通过一个小兵嘅视角啦吓，小士兵嘅视角咧看待呢啲英雄辈出嘅时代啊。于是佢就决定啦为呢个小兵写一首作品吓，《三国恋》。背景取材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歌曲不单只有属于那个时代背景的磅礴的大气，亦都有小人物讲述故事的那种的单独哀怨。

听过有金沙演唱的这只作品《星月神话》，这只作品也由金沙自己去作词作曲演唱，也是他自己的创作作品。他希望以后的专辑当中能够更多融入自己的创作，而这首作品同样都是电视剧《神话》的插曲，讲述了一段跨越千年的感人爱情。金沙用神话传说作为背景，描绘了一段永恒不变的爱情。故事当中，人为的爱情能够等到是海枯石烂的。而歌词，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也都是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好啦，睇返时间大钟啦，马上你都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要进入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啦听緊节目仲未瞓着觉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面坚守緊嘅听众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陈学冬、卢靖山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啦。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0: 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0: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9: 咱家己咱的掌握，
8: 天安地静。
1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8: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开场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万岁》，旋律温润绵长，诉说历经争执和岁月依然不离不弃的双手，愿纵使记忆清零，依然盼望与爱人重新相识，是写给长久陪伴最动人的告白。聆听动人

乐音迎接上浪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人海相逢，情歌与你。精选一组温柔缱绻嘅华语情歌，围绕你与我嘅心动、相伴与珍惜展开，一同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嘅珍贵情缘。咁跟住嚟要听到歌曲系李玉刚演唱嘅《刚好遇见你》。

陈百强的一首《偏偏喜欢你》，中式小调搭配民乐编曲，歌声藏住爱而不得的执念，一字一句倾诉心底放不得的情愫，韵味悠长，成为全世港乐抒情经典。咁继续听到呢一首《笔记》，周笔畅真挚婉转嘅演唱，将爱恋入边嘅回忆同埋惦念缓缓倾诉，满系藏喺心底嘅心情。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人海相逢，情歌与你，正选一组温柔缱绻的华语情歌，一同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的珍贵情缘。

邓紫棋重新演绎经典港乐情歌《喜欢你》，柔化原版沧桑感，细腻嗓音诉说心底思念，将纯粹含蓄的爱恋娓娓道来，赋予老歌崭新的温柔气质。咁跟住你要听到嘅系汪苏泷同埋赵露思演唱嘅《只想把你偷偷藏好》，清甜治愈嘅对唱情歌，满系少年心事，小心翼翼咁样珍藏心动，想将中意嘅人妥善守护，将藏喺心底嘅温柔全部留俾对方。

曾舜晞嘅《吻你吻上太空》以浩瀚星际比喻炽热情爱，旋律轻盈空灵，渴望挣脱俗世纷扰，奔赴一场浪漫邂逅，温柔声线演绎朦胧缱绻嘅宇宙级心动。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程响嘅《四季与你》，旋律舒缓治愈，嗓音温润细腻，以四季喻爱恋，将朝夕陪伴嘅浪漫娓娓道来，诉说愿岁岁相守嘅心意，温柔戳中心底对长久情愫嘅向往。

带俾你嘅相思河畔，顺口温润嘅粤语唱腔，民谣质感绵长婉转，浅唱相思缱绻情愫，诉说人海相逢后嘅一念倾心，于悠悠旋律入边珍藏相遇相逢嘅默默心情。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人海相逢，情歌与你。各位亲爱嘅听众朋友，继续喺温柔缱绻嘅旋律入边，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嘅珍贵情缘。跟住要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照耀星河》，嗓音缱绻辽阔，旋律婉转深情，道尽人海相逢后嘅默默守候，将对一份情缘嘅珍视同埋眷恋，缓缓咁倾诉于歌声之中。

0: 关淑怡的一首《难得有情人》，节奏轻快温馨，旋律朗朗上口，道尽遇见知己爱人何其珍贵，珍惜当下相伴时光，愿世间有情人都可以相亲相爱，不留遗憾。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人海相逢情歌与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在温柔缱绻的旋律里面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的珍贵情缘。今节目最后带给你的是来自毛不易《芬芳一生》，舒缓雅致的叙事曲风，勾勒一场跨越岁月的爱恋，从初见相逢走到并肩相偎，期许一生相守，令爱意在漫长时光静静芬芳。咁最后亦都系希望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我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啦。感谢你今日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8月11日，我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昨日我哋都分享过呢个话题噶。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合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啦，正喺北京进行紧。实习期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而昨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连线采访到参与呢个计划嘅澳门学生，邀请佢哋喺节目当中咧分享见闻同感想。今日有三位同学作客啊，佢哋分别咧系厦门大学嘅刘建豪，佢系广告学学士课程专业噶。另外仲有英国伦敦大学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嘅黄海璇，以及系南京大学考古学学士课程嘅谢远山。今日三位同学咧会同我哋分享佢哋参与呢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首粤剧加游戏跨界结合嘅衍生新曲，叫做《醉相思》，粤剧演员跨界演绎新国风。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那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咧连通天地线嘅时间吓，因为咧正在进行时嘅有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间，由7月5号至到即将到嚟嘅8月15号啦。一年40日的时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各个单位进行实习，沉浸式感受在故宫方面的一些相当之悠久而又神秘，对于普通人来讲的一些文化。好了，下面这个钟数有三位澳门的同学要恭候大家的，邀请他们简单介绍自己先。第一位同学是哪位呢？
2: 大家好，我叫刘建豪，来自厦门大学广告学的。咁本次我实习嘅岗位咧系文创产品研发同埋销售管理啦。目前我嘅工作咧主要系负责市场研究啦，同埋内容策划为主嘅。
1: 嗯，明白吓。咁啊，广告学啊，我一开始谂喺、好似同故宫博物院啲考古啊、文物研究啊、展览冇咩拉格。咁但系考到你应该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吓、类似嘅。咁、应该系要传播啦吓。
2: 系、
1: 点解学广告学？要嚟到故宮博物院實習咧，揸緊呢個機會去報名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因為故宮嘅文創其實係非常之出名嘅，咁佢2014年推出嘅嗰、關於乾隆皇帝啊、雍正皇帝佢哋嘅文創咧，其實係網上面係火爆咗一段時間嘅。咁呢個案例咧，其實經常會有老師同我哋講啦，所以我就好想去了解翻故宮佢如何喺呢個商業社會裡面去。尋找到商業和文化之間的一個平衡點，我想來故宮看看他們是怎樣去設計文創啊，以及他怎樣去傳播銷售這些文化的。
1: 嗯，即帶著問題是過來學習的。咁今次系第几次同故宫嚟个亲密接触啊？
2: 系第二次嘅，我第一次咧都系高三毕业旅行过嚟故宫呢边走马观花一下啦。咁、呢次就系深入去研究一个专有嘅话题啦。咁样，
1: 当时走马观花嘅话，有冇被啲文创吸引，自己买翻两个翻屋企先？当时
2: 咧。因为太攰啦，所以都系买雪糕多啲啦。文创就系冇点样去买嘅。
1: Okay.
2: 但系呢次咧就系行咗好多文创店啦，都系有啲想买嘅文创先带翻去屋企嘅。
1: O K， 咁你都喺文创部度实习噶，你有冇啲福利啊？攞走啲相关嘅文创咁样嘅咧？
2: 啊，我都好想，但系我哋文创部。其實是沒有文創在這裡的，都是沒有福利。
1: 哇，這樣文創沒有文創，即是你們負責是產品研發的、最後的成品在我們研發店、OK， 明白
2: 了，是已經賣了出去了。
1: OK， 好，多謝建豪的分享，希望你可以在結束之後買多些文創。好了，另外一位同學、
2: 好
1: 啊、你是哪位呢？第二位同學介紹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黃海璇，我剛剛是在英國倫敦大學金像學院畢業、就讀的課程是藝術與藝術史學士課程，現在在故宮實習的部門是古建部，負責彩畫保護研究。
1: 是海璇、你的名字很男性化，但是都相当之、我们港二头很喜欢你的名字海璇归来这样。今次你真的归来了，你真的在英国伦敦大学是不是学成归来？因为刚才你说是刚刚毕业，今次为什么会选择在毕业季、大家 去毕业旅行的，你是过来故宫那里实习呢？选择
3: 因为我本人都在英国、读了好几年书啦，咁就想趁终于毕业啦，咁就想翻到中国，咁有呢、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可以喺故宫实习嘅机会，就想申请一下，然之后可以嚟到首都，仲要系故宫，然之后就尝试申请，然之后就嚟到呢个实习啦。
1: 第几次同故宫嚟个亲密接触？
3: 是第一次。
1: 哦，你都是跟刚才一位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去故宫是吧？
3: 嗯，
1: okay，
3: 是北京都是。
1: 是啊，你这个部门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啊。古建部我以为是跟建筑相关，但是彩画保护研究，即是你们都分得很小、跟你的这个专业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会不会有些少拉更呢？因为艺术跟这个画下，即是传统画作有一定的拉更。
3: 是、我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相呼应的，因为我自己在大学读艺术、我自己都是、创作都是 繪畫為主，即係畫畫為主，
1: 嗯、
3: 所以今次嚟到故宮可以好深入咁去研究呢個彩畫，即係因為古建築佢唔單止係啲木結構啊咁樣，但係都係即係譬如你去到故宮留意啲木結構上邊，你會見到好多好裝飾性嘅彩畫啊、嗯、繪畫，就係、是、彩畫咯，所以彩畫都可以是古建的一部分。
1: 哦，我明白了，你哋講的彩畫咧，佢唔係一幅獨立的畫作，嗯、即係我哋睇嗰啲畫咁書畫嗰啲，而係喺古建築上邊作的嗰啲畫、嗯、啊，係咪？係咪咁樣理解？O、okay, K 啊，即系等于都同建筑相关，佢唔系普通嘅画作嚟嘅吓。O、okay, K 明白晒吓，咁啊多谢阿海璇嘅分享。好啦，仲有第三位，我哋呢一 part 要分享嘅澳门同学，你系边个咧
4: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远山，我喺南京大学读紧考古学。今次实习嘅岗位系考古部嘅田野考古，我主要嘅工作系负责考古发掘同埋对出土遗物进行一啲清洗啊、遗迹嘅记录等等。
1: 嗯，明白啦。咁啊，远山，你系女生嚟噶。咁通常考古咧，我自己觉得第一印象咧，可能就系相对比较苦吓。呢、这个苦，因为你要落到地底啦，或者可能同泥土有亲密接触咁样啦。咁啊，相对嚟讲嘅话，我觉得会辛苦啲噶。你仲要系田野考古，会唔会真系要落到去某啲洞啊，或者系挖到好深啊，去发掘咁样咧？我听你咁讲嘅话，呢、这个实习岗位啊。
4: 是需要的、我们会有一个类似长方形的土坑或者正方形或者是不同形状，我们 叫它探方，接着我们就在探方入边进行发掘，我们会进行刮面，即是表地面的表层，我们可能会用工具去将它进行的清理，接着再往下逐层逐层这样进行发掘，所以不同的探方它的深度都不一定一样、是的。
1: 咁即系等同于而家故宫仲喺度探掘紧啲嘢噶系嘛？即系唔系已经全部已经呈现晒出嚟嘅？即系仲有嘢喺地底？
4: 系我哋会了解故宫佢系一个宫殿建筑群啊，我哋都有啲史料可以了解到故宫佢嘅功能系啲咩，但系对于一啲史料佢冇记载嘅部分，比如话以前嘅工匠佢哋会喺翻工嘅时候做啲咩咧？用啲咩工具啊？嗰啲可能会通过考古嘅发掘，跟住我哋将呢啲嘢揭露出嚟。
1: 哦，明白啦，呢啲真系不为人知啊！大家展览都睇唔到啊，可能以后你哋要变成一个研究成果咧，同大家去呈现，因为俾唔到你睇啊嘛。可能有啲咩工匠咧，以前喺我哋广州啦吓，有好多做广彩啊、广绣嘅朋友。都会在角落头会雕上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故宫会不会有些雕梁洞柱有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可能在更加深层的地方会有以前工匠留下的遗迹或者遗传，让大家更加深层次地了解故宫在建造背后的故事。我明白了，麻烦你远山。好了，看来这三位同学你们的实习部门都好有趣，一个文创，一个是建筑上面的彩画保护研究，一个是田野考古。好啦，想问问你们呢，从7月5号开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一直去到8月15号啦，咁即将结束㗎啦。咁有一个月嘅时间啦，唔知道中间会唔会遇到一啲实习方面或者生活方面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同大家分享呢？我想问一下阿建豪先。
2: 哦，好嘅。咁我諗花主要係發生喺同消費者訪談嘅時候啦。咁無論係今年嘅15規劃啦，或者係澳門嘅三五計劃，其實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強國際平台上面關於文化交流啊、文化宣傳嘅內容嘅。所以我哋部門咧就去採訪咗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就咁問佢哋關於故宮文創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两个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呢，他就答了很多问题之后呢，就写了一些俄罗斯文的那些祝福给我们啦，然后我们翻译了一下，大概意思是希望我们平安啊，拥有爱与幸福这样咯。还有再一次呢，我们问了一个外国人啦，然后用英文问他啦，然后他用中文答回我们啦。他是一个识中文的外国人的，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讲话其实他除了想看我哋同其他國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 遊客嚟自唔同國家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好有意思嘅經歷啦，同埋可以去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觀點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1: 嗯，我覺得你呢個項目咧好有趣喎，訪談遊客啊，因為之前咧，我以為你哋係文創產品研發及銷售管理，你係要做去研究。然後去設計咁樣嘅，或者係銷售管理，睇下賣成點。諗唔到咧，你哋要好似之前分享嘅位同學啦，阿允彤咁樣咧，因為佢係做呢個傳播嘅，公眾號傳播啊，做啲產品俾大家睇。而你哋咧要做埋佢嗰份，要去採訪啲遊客，即係等於你哋係咪拍翻個視頻？以後呢啲相關嘅同遊客嘅對話，或者佢哋嘅觀點，可以喺公眾號度睇到咧？
2: 這個呢個咧，可能係暫時做唔到嘅，因為採訪遊客咧拍視頻係有一啲比如話佢嘅版權嘅問題啦，就係有啲採訪者係唔願意出鏡嘅，我哋係比較難做噶啦。咁同埋我哋故宮文創嘅微信公眾號其實而家係暫時冇開始冇喺度更新緊嘅，所以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再拍翻啲視頻或者係宣傳啲文創相關嘅內容俾到大家，但係而家係。做不到的，
1: 明白，
2: 比較可惜
1: 了，即是等於你們這個採訪是一次調研來的，它不是一個很正式的採訪，坐到來大家對著一些問題去談，而是做一個了解，做一個訪談，看看他們對於故宮的一些文創的看法，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2: 可以這樣理解，就主要看他們喜歡哪種類型的文創，現在對文創有沒有意見給到我們
1: 咯。哦，那跟著你們做一個調研報告，看看以後未來你們故宮文創的發展方向，為這個發展方向提供一些理論的或者是例子的依據這樣。
2: 是的，沒錯的。
1: OK，那啊，通常見到一些外國人呢，我之前都曾經做過北京奧運會的志願者，是很久之前2008年那屆北京奧運會的專門帶一些小朋友的志願者，我帶一些小記者的，我都撞到很多外國人，我們會拿一些北京的徽章襟章跟他交換，這樣你們會不會拿故宮的文創或者小禮品跟他交換呢？因為他都做了你這個調研報告，是有沒有什麼送給他，他 會不會有什麼反饋給你們這樣？
2: 我哋都好想俾佢哋啲禮物啦，但係咧，我哋冇申請到經費落嚟。我哋呢個因為我只係一個小小嘅訪談採訪，有可能盧超嗰邊冇批呢個經費落嚟，所以我哋比較難去話送啲小禮物俾佢哋啊。
1: 但係
2: 我哋都好感謝佢哋願意花啲時間同我哋去傾呢啲事情，非常之感謝佢。
1: 即係人哋喺度旅遊緊，去參觀緊嘛，佢都願意係花呢啲時間同你講講啊。咁有冇邊啲文創係好多嘅外國遊客好受佢哋歡迎嘅？即係最尾調研出嚟。
2: 哦，有一款係非常之受到外國嘅遊客女性遊客中意嘅，係個香膏，是蝴蝶形的香膏啦。然之後我哋採訪問佢話點樣去買呢個香膏咧？佢第一點咧就係講話好睇啦，因為佢覺得好精緻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文創方面比較突出嘅一點，就係、是精緻係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啦。第二個有趣嘅點咧，佢講話佢香膏呢啲香膏用完之後咧，佢可以去換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買一個咁樣好護。減少產生嗰啲包裝嘅垃圾啊，可以保護翻環境咯。我發現咧，啲外國遊客佢哋會好注重呢種環保嘅精神，會唔會喺你嘅產品裏面體現出嚟咯？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點。
1: OK， 可更替嘅一個香膏啊，有唔同嘅味道啊，可能乾隆後宮咁多啲皇帝或者啲妃子佢中意邊個味道啊，咁啊或者可能適應春夏秋冬有唔同嘅味道啊，咁啊呢個亦都好有趣啊。好，都多謝曬阿堅豪嘅分享啊。我想問一問啊，海船啦，咁啊海船歸來啦，今次。你在将近一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趣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海船，
3: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生活上的经历啦，就是放工我就会跟我同部门的同事一起踩单车回我们住的地方，跟着呢，但是如果我们准时收工的话呢，就好难会好近门口就会有单车，所以就会通常要行远啲嘅，同埋平时游客都比较多，所以闭门嘅时候都系正正系我哋收工嘅时候就会比较多人，所以就会难啲有单车 然之後，但係咧，如果我哋遲15分鐘放工嘅話咧，就會遇到一個平時放共享單車嘅叔叔嗰啲師傅，跟住佢哋就會即係咁啱，佢就會可以喺我哋面前放啲單車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踩翻酒店咯。
1: 嗯，
3: 係啊，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生活上嘅事件。
1: 嗯，即係踩單車上落班啦。咁啊，你哋工作嘅地方離你哋住嘅地方有幾遠啊？
3: 踩單車就10分鐘。嘅距離
1: 係咁，點解唔選擇行路呢？
3: 行路可能天北京天氣比較炎熱啦，跟住平時朝早都想多啲時間，即係長即係瞓耐啲咁樣，就翻工可能就會精神多啲咁樣，係、
1: okay,
3: 精神好啲。
1: 而且喺故宮範圍之外踩單車嘅話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經歷啊！我冇記錯嘅話，你應該講你係第一次嚟北京故宮呢度啦嚇。我相信你有好多地方咧都踩過單車嘅嚇。喺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嚇，門口應該要圍住個城牆。去踩翻到自己嘅住處，呢一段嘅距離或者呢一段嘅時間，同你喺其他地方踩單車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感覺上面，
3: 畢竟故宮都係一個旅遊勝地，所以上落班正正就係故宮開門同埋故宮閂門嘅時間，所以平時嘅景象都係。好多人同埋路況都比較擠塞咯，但係有一個有趣嘅景象就係你會見到好多遊客佢哋都會著住嗰啲格格嘅衫啊，即係佢哋會租嗰啲皇上嘅衫，同埋有啲可能太監嘅衫，可能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景象咯。平時上落班見到嘅時候，
1: 有冇人著住太監嘅衫或者係嗰啲格格嘅衫嚟踩單車啊？
3: 都有啊，都有噶。
1: O K， 咁啊，所以呢个都算系一个好特别嘅景象啦，吓，会有一个穿越嘅感觉啦。因为以前啲格格啊，啲可能坐轿出门噶嘛，咁但系而家大家都想成为格格，想成为公主。

0: 其实系问题实习中有很多经历啦。咁我最想分享的是一个，即系我哋部门老师李伟文老师，佢系一个北京人，跟住佢到北对北京嘅城市同埋呢个历史都有很多的認識，跟住佢就會推薦我哋，成日推薦我哋可以去邊度邊度玩。收工之後近嘅有啲咩地方，跟住即係佢有時間嘅話，就會帶我哋收工之後係周圍轉咯。我哋有去北海公園啊，有去啲胡同，跟住係到慢慢了解北京呢座城市嘅一啲文化特色。我會覺得好有意思，而且老師真係好好人，佢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好多有趣嘅一啲事情。
1: 你哋系第几次去北京啊？你
0: 我系第二次。
1: 咁今次除咗实习之外嘅话咧，仲有一个地胆咧，系带住你周围去捐窿捐闹啊！有冇系带你去品尝一啲好特别嘅美食，譬如话豆汁儿啊、炒肝儿啊等等呢啲咁样咧？
0: 佢有推荐过我哋咯，但系我哋就觉得唔系好想食。好想品尝，因为我之前有试过上次嚟北京，严格嚟讲嚟过三次北京，所以上一次我有品尝过，今次就唔使品尝。
1: 明白啊，咁啊，你对于呢位老师嘅感情都好深啊，即系佢带你除咗系落到去你哋讲到嘅考古嘅田野、考古嗰啲地方去进行考古发掘之外嘅话咧，仲会系带你去感受老北京佢哋嘅生活啊。你觉得老北京的生活有没有吸引你的地方？
0: 我觉得在北京有两个地方很吸引我。第一个是城市文化方面，我前排去个什刹海，跟住在那里行啦。我去了宋庆龄故居那里出来，即是那里是没什么游客，刚刚好就是可以感受到当地北京人的生活。因为你会见到即是虽然那天很热，但他们会在外面在那里落棋啊，跟住在那里打乒乓球啊，跟住听到啲人喺倾偈，跟住小朋友喺度玩，我觉得好有嗰种好超嘅感觉。跟住从第二个方面就系，因为我自己呢排发现，我觉得因为受老师嘅启发，我觉得古建筑系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跟住喺北京，佢有好多嘅寺庙你可以去行，你就会见到唔同时代嘅古建佢系点嘅，跟住佢有啲咩特别嘅点啊，你会好深。切咁样感受到建筑带俾你嘅魅力感受，
1: 明白吓，咁啊即系好即系 local 嘅生活方式啦，令到你哋觉得流连忘返吓。而且我了解到咧，你哋除咗实习之外嘅话咧，每逢周末啊，星期六日，你哋都会有好丰富嘅活动吓，即系除咗北京之外嘅话，会喺周边都系感受下当地嘅非遗啦、当地嘅美食啦，同埋啲美景，系咪嘅咧？
0: 系
1: 去过边度啊？
0: 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了圆明园和颐和园，
1: 都是除了故宫之外的话，就有很多皇家园林给大家去感受这样的。我相信这一次实习真是相当之有意义。好的，再次多谢三位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三位学生代表。他们都是澳门籍的学生，分别来自厦门大学的刘建伟、英国伦敦大学的黄海璇和南京大学的谢远山。刚才他们分享了参与这次活动很难忘的、很有趣的经历。讲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分享一首和澳门文化相关的普通话歌曲。这首歌叫做《融》，融合的融。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吓。这个钟数继续同大家连通天地线，邀请到啦，正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加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生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厦门大学广告学专业的刘建豪，他在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文创产品研发及销售管理这个部门实习。另外还有来自英国大学专修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的黄海璇，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古建部彩画保护研究这个部门进行实习的。以及是第三位来自南京大学考古学学士课程的谢远山，他现在在故宫博物院的考古部田野考古。下面我们继续连通天地线，听听他们的精彩分享。好了，想问一问几位同学，接下来8月15号会迎来这个实习的 ending。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些还未做的一些尝试，即是想努力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完成埋佢咁样啦，同埋参与今次实习会一啲点样嘅获得咧？我想问下建豪先。
2: 咁剩余嘅实习时间咧，我应该会努力去完成个关于嗰个故宫文创澳门空间融合馆嘅策划案嘅撰写嘅。咁希望我可以让自己嘅少少意见啦，去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啦，同埋希望可以听到啲业内嘅人士啲建议啦，比如话我哋部门老师啊，或者我部门嘅主任佢哋啲意见，嚟检查下我自己目前嘅能力到咗边度啦，同埋边度系需要继续努力嘅。同埋我都希望喺最后呢段时间同部门只猫猫多啲相处，因为可能之后就见唔到佢。
1: 你讲嘅系部门只

0: 猫猫即系等于你哋部门系养猫嘅，即系养咗只猫，养只故宫嘅流浪猫系咪咧？
1: 佢系故宫嘅公猫，但系佢会经常嚟我哋部门呢边玩，所以佢都系算我哋部门只猫猫，但系佢会经常喺出面，喺我哋嗰个工作范围区里面周围行咯。
0: 佢系咩品种啊？
1: 中华田园猫嗰种佢橙色嘅咯。
0: 哦，嗰啲骨猫啦，大骨吓，
1: 系啊，骨猫
0: 嘅嗰啲骨猫吓，咁啊，通常都。頗肥的，如果食得犀利啲嘅話，我相信你哋都會即係養到佢肥肥白白啦嚇。咁啊，希望會唔會話，因為頭先都講到咗，有同學講到咗啦，故宮嘅文創好多都同貓相關嘅。咁有冇一隻貓嘅文創就係你哋嗰只骨貓嘅呢個形象衍生出嚟嘅咧？
1: 我覺得可能是有的，因為故宮有很多的貓文創都是骨貓的形象，可能都是有取材於它，但是因為故宮文創大部分的設計其實是我們部門的老師可能是會找一些出面的設計師一起來設計的，那我們其實主要負責審批他們的設計的產品，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就是他就是原型啦。
0: 明白。那你在故宮的文創部實習的話，有沒有你的家裡的長輩或者是親戚朋友甚至是同學就說，你在那裡文創部實習，可不可以弄一些文創過來做手信，這樣結束實習之後有沒有這樣的同學表達出這樣的意願或者是希冀？
1: 有很多的，就算不是遠在澳門的同學啦，有時候這個團裡面的同學都希望我可以帶他們去行啲文創店啦，幫他們蓋章啊，或者係幫他們找一些可能其他人找不到的文創咁樣。
0: 係喎，要集章喎，有啲要周圍走去啲文創店先得㗎，唔同嘅店會有唔同嘅章啊，咁所以你任務艱巨啊，喺接落嚟最尾呢個星期嘅話咧，要做多啲嘢先得啦，幫大家謀福利啊。好，唔該曬，建豪。
1: 好嘅，好嘅。
0: 咁啊，海船咧，
1: 唔該曬。
0: 啊，海船，咁你會有啲點樣未完成嘅目標要努力喺最尾嘅實習時間度完成佢？
2: 因為我哋而家負責緊係臨摹緊彩畫，所以工序都比较精细同埋繁复啦，所以我哋而家目前已经画紧呢个彩画，大概可能两三个礼拜啦。然之后我哋就需要喺呢个实习完成之前、完结之前去完成，所以我希望系咯，可以喺实习之前完成到呢个彩画。
0: 即系你嘅呢个功课或者你嘅实习嘅任务仲未完成啦，要努力先得啦吓。嗱咁。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你是毕业的了，结束这次实习之后会不会说，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方向找工作，还是继续去读其他的一个硕士课程，还有这一次的故宫实习会不会为你未来这个方向有加持这样？
2: 在学习彩画，在这次故宫实习里面学习到这个彩画，它不单止是这个工艺，而是我在繪製這個彩畫的過程當中，我都可以了解到和學習到以前那些工匠啊，和匠人他們的藝術精神和他們的審美，我可以在這個實習當中可以學習到。我覺得我可以將這次學習到的東西運用在我日後的藝術創作過程，藝術創作都好，或者做事的精神都好咯。
0: 明白，咁啊，将匠人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咁啊，多谢阿海船的分享啊，咁啊，仲有阿远山啦，咁你啊喺今次实习当中有咩获得，同埋仲有啲咩未完成的目标要打算继续努力啊？
3: 首先在获得方面，我觉得是一次非常之好的实践机会，让我体验了田野工作中需要做的事。它不单只是发掘本身那么简单，你要对它进行拍照、建模，跟住要清洗出土遗物，跟住你要记录好每一日你做了些什么，因为记录是非常之重要的。总之就是一个体验上来讲，我学到很多东西，跟住想做些什么，就是我现在进行着遺跡的一個平面繪圖，我就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內將這幅圖畫得好一些。
0: 即是最尾仲有未完成的工作啦，很多同學都是表達了一定要在最尾的時間揸緊時間要努力去完成了它。我知道呢，你們應該是跟往屆一樣啦，回到澳門之後的話啦，會集中這樣可能做一個回報這樣的，我不知道會不會到時候 有啲做新媒體嘅朋友，將自己或者係各位同學佢哋今次參與嗰啲集體照啊，或者係一啲難忘嘅工作照啊，變成短片，或者可能真係會揾開你哋去拍個短片啦，去總結或者係啲項目嘅呈現啊。咁我都好期待啦，參加我哋今日節目嘅幾位同學啦，喺未來嘅一個分享。就正如故宮博物院嘅常務副院長劉偉啦，佢表示啊，要令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喺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當中咧煥發生機，亦都希望咧今次港澳嘅青年學子喺唔同崗位實習當中，理解到守護嘅份量啊，將故宮嘅故事帶翻港澳，或者帶向更加廣闊嘅世界，做文化傳承嘅橋梁。我相信今日嘅採訪大家都聽到佢哋有啲經歷。难忘的事情和即将到来的相关的项目和今次的收获，都应该知道这群学仔以后应该会将这份经历变成自己的动力，不断向前。好了，也多谢这一部分的建豪、海船和远山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他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多谢你们的分享。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咁啊都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希望大家喺接落嚟最尾呢一个星期嘅实习当中咧，继续顺顺利利做埋一啲我哋之前立咗 flag 但系未做完嘅嘢啦。好，唔该晒三位同学，希望以后会有机会继续听你哋嘅分享啊，好嘛？
2: 好嘅，多谢晒。
1: 好嘅，好嘅，
0: 好多谢晒，好系咁先，拜拜。
1: 系，拜拜。

0: 好的，再次多谢三位澳门的同学和我们分享他们在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这个项目当中的见闻和感想。看回这个项目，实习期是由7月5日去到8月15日，即是今个周末就结束了。这个项目旨在令到澳门青年行入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是透过实务工作和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爱澳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为实现文化澳门的发展愿景储备力量。多谢他们的分享。我知道他们结束这次实习之后的话，回到澳门也会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组织之下进行一次的汇报会。我们找微岭南节目继续会同大家关注。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照旧。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
3: 先生，我帮你加水。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5集的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我哋中国传统讲历史咧，通常最关心嘅都系政治同道德，相对嚟讲，对于经济就冇咁关心嘅。中国传统嘅文化人受儒家文化嘅影响，往往我觉得讲钱讲利益咧就庸俗噶啦。孟子都话啦，做君主嘅唔使讲利益嘅，讲仁义就得噶啦。所以儒家嘅学者啊，对于经济问题咧，办法就唔系咁多嘅。历朝历代嘅皇帝啊，一旦要解决用钱呢个问题咧，往往就要用一啲法家嘅人物噶啦。但系呢啲帮皇帝理财嘅人物咧，好多时都被批评话与民争利嘅，喺历史上名声就唔系咁好嘅啫。但系无论如何啊，经济问题咧，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王朝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来的。这一回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唐朝的一些经济发展情况和一些经济的变革。从经济这个角度呢，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唐朝为什么可以这么兴盛，而在后来遭遇打击的时候又想了什么办法去应对。这些经济的措施和变革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其实都有不少启迪作用的。唐朝在制度建设上面呢，最大的一个贡献就在于大力地推行科举制。科举呢，创始在隋朝，而在唐朝成为定型。政府通过定期考试选拔官吏，而考试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儒家的经典。科举制啊，是对君爵制度的演进。自此之后呢，无论是习文定是练武，两种人都可以很公平地得到进入体制的通道，不会再成为反对朝廷的力量了。咁早喺唐代啊，已经有人话啦，太宗皇帝真长策，赞得英雄尽白头。咁啊，科举制度咧，造成知识阶层对于国家权力嘅依赖。喺呢个考试当中啊，知识阶层丧失咗独立存在嘅可能性，进而放弃咗独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咧，呢、这个制度嘅确立，亦都令到曾经独立存在嘅知识阶层喺中国历史上啊，几乎系完全消失咗啦。而在另一方面，商人呢还是被排除在主流阶层以外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规定了，工商杂类不遇事五，亦就是说呢，你做生意就不要从政了。李世民亦都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尤其要排斥在政治圈以外。他曾经跟房玄龄说，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就算人才出众都好，只可以俾佢哋发财，一定唔可以授予官职嘅。唐太宗仲喺服饰上边对各种身份嘅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嘅官员可以着紫袍，六品以下咧就着绿色嘅官服，衰吏啊着青色嘅衫，一般百姓啊着白衫，军士着黄衫，商人咧就要着黑衫嘅。科举制度对于世俗门阀嘅延续咧，系一个好彻底嘅打击嚟嘅。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之下，世俗门阀的力量逐渐变化，中国社会亦都完成了从世俗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有所谓富不过三代，这个呢是唐宋之后一个普遍的现象的。而在政府的设计上面，唐朝的开国者似乎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式。李渊开国之后呢，将所有的山宅税、盐税通通都废除，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全部放开经营。而在农业方面，唐代的税负就很低，收50%而已。而徭役亦都是每年20日，比前朝少很多。去到李世民即位之后，当月就颁布诏令，将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都废停了，等商品可以自由流通。整个唐朝啊，都停止了商税的征收。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唐宋两朝呢，对于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都很少的。唐朝是免晒，宋朝呢亦都是征少少的， 咁样嘅做法，一方面就繁荣咗贸易啦，咁而另一方面呢，亦都令到政府嘅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同埋专营收入啦。嗱，好多朝代开国之初啊，实行嘅都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嘅政策，但系时间一长啊，各种税负咧就冧抌咁加起身噶啦。咁传统上大家都话呢个系统治者贪婪或者系挥霍，咁但系其实最根本嘅原因呢，在于行政成本嘅增加。咁最紧要系两样嘅啫，一个就养官，一个就养兵。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利政之患和兵政之患。而唐朝可以实行宽松的政策一直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和李世民两项制度创新是有关系的。唐朝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13曹呢少了7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精简。李世民用官是非常之少的，贞观年间中央机构的文武官员最少的时候只有600多人而已，全国亦都只系得7000多位官员，应该系历朝人数最少噶啦。根据学者统计啊，成个唐朝需要政治负担嘅官员总数最多嘅时候都系18000人，确实就算得上系小政府嘅。唐朝嘅官员按官职高低可以领一份职份田嘅，另外仲有所谓嘅永业田。除此之外咧，系仲有年俸。嗱，虽然官员嘅人数唔多啫噃。但是李世民呢还是不肯出钱的，他想了一个很古怪的办法，叫做公蟹钱，就是向富裕的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专门拿来养官的。所以呢，政府在养官方面的财政支出就很少的，而在军费方面李世民的支出都很少的吧。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亦就是由地方财政去解决驻军的费用问题，而为了防范驻军的将帅拥兵坐大，李世民呢实行3不原则，就是不久任、不遥领、不统兼。讲起上来，李世民算得上是历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是叫富人出钱养官，叫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呢就变得很小了，小政府亦都因此而生。当然啦，从公元618年开国到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对于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啊，延续咗100多年，其中咧一定都会有好多争议同反复嘅。喺公元703年啊，亦就系武则天执政嘅时期，有啲部门咧就要求重新征收关市之税，不过就俾一个叫崔融嘅大臣制止咗。这个崔融提出6不可噃，佢核心意思系话咧。若然征收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嘅，仲会阻碍商品交易，最后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啊得不偿失嘅啫。武则天呢亦都采纳咗佢嘅意见，打消咗征商业税嘅念头。咁啊，对于盐铁专营嘅争论就更加大啦。喺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啊，大臣刘同呢就写咗一份表章，叫做《论盐铁表》，佢认为呢。将山海之利放在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嘅啫，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咁呢个系表面上的理由啦，实质上咧，最核心的都仲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嘅啫。唐玄宗叫大家讨论，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对于国用是有益嘅，于是设立机构专门经营盐同埋铁。不过呢个专营政策啊。只是执行了10年左右，去到开元10年，唐玄宗就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的盐铁产地都无需巡检，再度放还给民间经营了。正是因为唐朝对于工商业实行一个宽松的政策，再加上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所以呢在经济上也呈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景象，所谓盛唐气象呢就是这样营造出来的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 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嗱，今日好特别，我哋会同大家讲讲粤剧加游戏呢个话题。嚟到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0: 粤韵茶督撑啊！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喺韵味岭南最尾呢个环节咧，全粤韵品粤调。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粤剧加游戏跨界结合嘅衍生新曲啊！嗱，早前呢一首融合传统粤韵同埋现代游戏元素嘅歌曲《醉相思》喺各大网络平台上线。被不少的网友是称赞话是演绎了唯美新国风。看回这首歌是由广东籍的实力派女歌手庄心妍和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李嘉怡共同演绎，采用了广为大众熟知的广东音乐《红豆曲》。而庄心妍的嗓音沙哑又有故事感，李嘉怡声线柔美，令到这首歌听起身粤味十足。当然粤有粤语歌的魅力，还有粤剧元素的魅力，流行加粤曲的融合更加是突显了《红豆生南国》这个主题。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讲，为粤剧《红豆曲》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个就是唱者李嘉怡和我们分享的唱喉感，可以说是。为什么讲到《红豆生南国》呢？我们不如听听这首歌的开头先。

冇错啦，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吓。呢一首咧，原来就系红豆曲啊，再加埋一啲流行曲嘅演绎而衍生出嚟嘅《最相思》啊。咁据了解，呢一首歌咧，以及系 MV 咧，系由一个网友叫做天涯明月刀咧，联手广州粤剧院创作，系为粤曲主题外观《深黄最相思》打造嘅主题曲嚟噶，即系等同于唔单止呢一首主题曲，唔系呢个游戏当中仲会有。可能游戏主人公的一个皮肤贴的吓。最相思呢首作品当中咧，传统粤剧的戏腔和现代流行唱腔隔空对唱，令人耳目一新。主角以及系动画形象就好似着住啦白云咁样嘅素衣白裳，附以春枝梨花等嘅经典元素，展现粤剧传统戏服的含蓄、写意同埋华美。此外，李嘉怡、陈振刚和李善三位广州粤剧院的演员还分别饰演城男、城女以及少女的声线，设计了相应的粤剧身段动作进行动作捕捉的呈现，即是等同于可能 MV 在游戏当中会有粤剧演员的动作捕捉。而为了表达红豆相思原作品当中花旦的俏丽柔美，广州粤剧院的演员参考粤剧经典的身段动作，设计出了手腕花遮阳伞和书腿平推线、反裂线、看线子等一系列的身段动作。而李嘉怡老师还采用了俏花旦的表演程式进行演绎，参考了粤剧《游园》这一节里头的表演方式，用遮阳、画眉、望月等的手法来表现花旦的含蓄和娇羞，体现美好的相思之情。而粤剧院的文武生陈振刚就为成年男子的角色进行了粤剧唱腔和戏曲动作捕捉，他以粤剧当中小生行当作为创作基础概念，表现小生的俊秀。所以说这个不单止是唱曲方面，粤剧传统的粤曲再和现代的游戏相结合，另外传统的粤剧的程式和游戏的动作捕捉技术相结合，我觉得是相得益彰，这个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双创的融合了。讲到这里，不如我们来听听这首《最相思》，广州粤剧院和一个游戏合作的流行加粤曲的韵味十足的一首新创国风歌曲，一起来欣赏。

0: 好嘅，听住粤剧加游戏，最相思啊，演绎新国风啊，呢首国风歌曲系咪好有趣呢？流行嘅歌曲元素，再加南国红豆嘅粤曲元素，碰撞出不一样嘅火花。嗱，我了解到咧，深圳粤剧团咧，亦都会喺接落嚟嘅时间啦，系上演《决战之燎原》呢一部粤剧，再加网游结合嘅粤剧大戏嘅话，咁啊之前咧曾经隆重上演，而家呢次咧即将会喺深圳再次上演。有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关注深圳粤剧团嘅微信公众号，买飞睇戏撑粤剧大戏啦。嗱，以后我哋会同大家慢慢关注呢一部作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喺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系啦，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吓，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打卡大湾区啊吓，同大家一齐咧去到香港的塔门岛徒步咯吓，会邀请到啦暨大的主播啦梁依铭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
11: 嗯，冇错啦。咁啊，因为而家咧喺年轻人当中咧掀起咗徒步丈量世界咁样嘅热潮啦。咁所以作为一个新手小白，阿依铭都依然去咗我哋香港嘅塔门道呢度打卡啦。咁啊，佢亦都系希望啦，通过佢嘅一啲经验嘅分享啦，亦都俾更加多嘅听众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哋香港嘅塔门道嘅。
10: 冇错啦，同时咧，即系令到大家会对香港咧有一个全新嘅认识。因为讲到香港咧，个个都认为系一个繁华嘅现代化都市，但其实这里的自然景观也都相当之值得大家徒步的过程当中去慢慢感受的，稍后一起来分享一下的。要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关注一下高铁的餐食，现在是越来越多元化。我之前上高铁上面去喝柠檬茶，我发现都是现场手打的。
11: 是啊，其实今次为什么讲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看到在社交平台上面越来越多人开始晒出他们高铁的餐食了。哇，真的很有趣的。那究竟一些点样特色嘅地区嘅呢一啲餐食咧，喺呢个环节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噶。
10: 冇错啦，咁啊，而去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嚟解锁啦，名称广东海丝瓷碗，一齐咧去到陈家祠了解一下呢一度嘅最新嘅呢一场展览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来到探世界快讯，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方面嘅旅游话题啊吓。今年咧暑期入境游市场咧呈现嘅系量质齐升嘅态势。从早期流行嘅 China Travel 咧，再到而家 China Maxing 啦吓，即系其实海外社交平台上面咧同中国旅行相关嘅标签啦，亦都不断咁样出现。所以话咧嚟到中国旅游都成为咗一种全球嘅潮流啊吓。
11: 嗯，冇错啦，有数据就显示话，从六月以嚟啦，其实入境嘅游客消费金额咧就已经系同比增长超过七成噶啦。咁啊，外国游客嘅目的地选择咧，亦都系从一线大城市啦，向更加多嘅宝藏小城去深度渗透嘅。咁例如去到浙江嘅桐庐呢个地方咯，亦都见到有啲俄罗斯嘅游客啦，会喺呢度体验漂流啦，仲会去到呢个滑翔伞嘅基地嗰度去试下去飞呢个滑翔伞嘅。而去到湖州的長慶咧，亦都有啲蒙古國嘅遊客咧，會喺嗰度玩水啦。咁啊，去到貴州嘅梵淨山呢度咧，亦都有意大利嘅遊客咧，會喺嗰度去沉醉呢個雲霧環繞嘅生態風光。咁亦即係話咧，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多嘅呢個外國遊客咧嚟到我哋中國嘅好多好多座城市噶啦。
10: 冇錯嚇，咁我哋睇翻咧，中國入境尤其已經從早期嘅中國遊、中國購升級到一種美好生活嘅體驗啊。其實咧，當然而家嘅簽證越嚟越便利啦，同埋支付方面咧，亦都會俾我哋嘅外國遊客更加多便利嘅紅利，咁所以相信喺跟住落嚟入境遊市場咧，仲會繼續保持一個增長嘅態勢啊！相信一程多站、跨省複合型嘅長線遊慢慢都會成為一個主流嘅。
11: 嗯，咁啊，再关注翻海南方面嘅消息啦。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18号啦，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嘅收官活动。歡樂再繼續，其調聲狂歡嘉年華咧就喺呢個丹州海花島呢一度舉辦啦。咁作為呢一次歡樂節嘅壓軸重頭戲啦，呢個活動係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丹州調聲作為個特色主線，亦都係會匯用翻丹州呢個民旅嘅底韻同埋濱海嘅浪漫風情，去打造一場全島同歡嘅夏日盛會啊！
10: 係啦，其中呢一場亮點活動咧就是萬人齊唱調聲啊，嚇會喺咧主會場上邊咧上演本地市民啦同埋四方遊客同台歡歌、攜手起舞，搭配絢爛煙花 show 以及係無人機。光影表演、星光盛景、交相辉映，咁啊，海花岛观海公园咧，仲会同步打造一站式嘅特色市集集群，涵盖风味美食、本土文创、西部旅游、免税好物过风体验同埋机器人互动等等嘅多元主题场景。咁啊，环海艺术美食街区咧，亦都汇集咗丹州特色嘅风味，歌舞好戏咧轮番上演啦，大家一定要去到现场沉浸式咁样去体验下先得。
11: 而且今次呢个嘉年华咧都会突出呢个非遗嘅创新啦，例如会面向全世界去举办呢一个调声文创服饰设计，仲有原创词曲大赛嘅，咁啊将千年调声嘅经典元素啦，同我哋过潮穿搭同埋现代曲风同埋数字光影一起去融合嘅，咁优胜嘅作品咧将会喺主会场去首演亮相。同時咧，會整合翻全市嘅景區啦、酒店啦、民宿嘅資源，去推出一啲超值嘅旅遊套餐，聯動翻文旅商户上線暑期嘅專屬優惠，亦都會串連喺多條精品嘅遊覽線路。從即日開始，一路去到8月18号啊，我哋見翻呢個海南歡樂節咧，會覆蓋翻全島18个市縣，一共會推出50几场嘅特色主題活動。而丹州收官咧，就係最後嘅精彩衝刺啦，咁大家就千祈冇錯過啊！
10: 再嚟關注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記者從日喀則市政府了解到，第19届珠峰文化旅遊節就會從8月12号至20号在日喀則珠峰文創園區和相關的院區舉行。開幕式8月12号聽日晚上就會舉行了。今次活動的主題是珠峰之鄉吉祥日喀則，和西藏自治區第14届運動會暨第6届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會深度融合，打造展演燒遊談五位一体的综合平台。
11: 今次的活动会聚焦四大亮点，第一个就是以文赋能，会推出历史文物展和古籍数字化成果展、藏戏歌舞非遗展演，令到这些唐卡、藏香等等的非遗从博物馆走向大舞台。 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啲节庆嘅惠民活动，会有呢一个珠峰夜市美食嘉年华啦，会集中展销入客侧嘅特色美食、农特产品同埋文创好物，同时亦都会有服饰 show 同埋一个文创嘅产品创意大赛。咁第三个咧就系开放轻边，咁啊依托翻吉隆啦、樟木啦呢啲口岸嘅优势，去举办面向南亚嘅高水平开放大会同埋进出口商品嘅洽谈会。会邀请翻黎帕尔政府同埋相关嘅企业代表去参会。第四个咧就会深度融合芒果节等等嘅呢啲民族活动啦，线上线下会同步开展嘅。
10: 系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接待游客将近300万人次，文旅总收入咧系将近40亿元嘅，同比增长超过20%。当地咧已经投入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补贴，引进智慧旅游、高原供养民宿等等嘅优质项目，持续补齐旅游配套短板。珠峰文化旅游节咧到而家为止已经成功举办咗18届噶啦，持续擦亮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嘅金字招牌。
11: 咁大家仲可以去到新疆睇下嘅，咁啊，因为咧新疆吐鲁番市呢度胶河故城上边咧有一个好靓嘅实景演唱会啊。日前咧喺新疆吐鲁番市嘅胶河故城嘅古迹上边，胶河之夜实景演唱会咧正喺大佛寺内去上演嘅。咁你有点点星光去渲染呢个氛围啦，亦都有数字投影去提升大家嘅体验，仲有本土乐器萨塔尔嘅音色非常之明亮，令到大家一齐喺呢一个世界遗产上边咧欣赏咗一场星空嘅实景演唱会啊！
10: 冇错啦，咁啊，大家咧其实喺现场咧可以去欣赏旁边嘅民居作坊等等嘅呢一个即系佢哋嘅外墙上边啦，会有一啲嘅诗词光影 show 啊，就好似都穿越紧呢个时光隧道一样。咁而讲翻胶河故城咧，佢系一个生土结构嘅古代建筑城市。咁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咧，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嘅。咁啊，吐鲁番市文物局胶河故城文物管理所所长黄建东就介绍啦，吐鲁番每年嘅气温系35摄氏度以上嘅时间咧，超过100日咁多，夏日咧极端嘅高温会超过50摄氏度啊。所以咧，其实白日咧呢一种高温系劝退咗唔少嘅游客噶，咁但系咧，即系夜间气温咧又会明显下降，所以其实夜间系一个夜游项目嘅天然契机，所以其实亦都借住今次嘅故事啦，同埋呢一种嘅文旅项目嘅打造啦，系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喺夜间过嚟吐鲁番玩嘅呢一种嘅理由，以及系一个创新嘅发展嘅。
11: 冇错啦，咁啊，最后再关注翻我哋肇庆方面嘅一个啤酒嘉年华啦。咁啊，从8月15号开始，一路去到8月23号，咁啊，会见翻2026第4届肇庆环星湖嘅啤酒嘉年华咧，将会喺呢个牌坊广场呢度去举行嘅，连续9日会打造沉浸式全时段嘅一个夏日狂欢。而今次嘅嘉年华咧，系以星湖像素、复古潮玩作为一个核心嘅创意概念，全面去升级玩法同埋场景，而将呢个啤酒节咧做成一座可以闯关嘅一个好得意嘅游戏副本啊！
10: 同埋咧，我觉得佢个原创 IP 都几好笑啊，叫做兴合合啊。讲个兴咧就系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地方吓，叫做肇庆。咁合咧就合谷个合，合咧就系一个人物嘅形象吓，大合个合，兴合合咁样吓。其实咧，我觉得可能亦都系即系取名呢个粤语嘅谐音咁样啦吓，即系一定要热热闹闹咁样嚟到我哋呢一度兴合合咁样去感受我哋当地嘅人吓，同埋嘅当地呢一种文旅嘅景观，俾大家带嚟嗰种热情嘅体验。咁啊，包括咧现场咧会有呢一种好完整嘅像素小镇嘅世界观啊，角色嘅体系啊，同埋互动嘅任务系统。每位到场嘅游客咧都可以化身成为剧情嘅角色，沉浸式畅游星湖像素小镇。而且9日9夜咧，每日都会有唔同嘅专属嘅主题，包括有硬核嘅 rap 啦，会有怀旧金曲啦，有劲歌业务啦等等啊。而且而家好兴啦拼斗啊嘛，所以现场咧像素做物方咧，亦都会攞拼斗嚟做一个 PK 啊吓。現場仲有一啲嘅 NPC 咧，會隱藏一啲嘅任務嘅，大家咧都可以去解鎖一下。總之，現場有好多嘅呢啲互動體驗咧，好好玩嘅。
11: 冇錯啦，可以係講一個全齡段都可以去玩嘅一個遊戲現場嚟嘅。咁呢一次活動咧，仲係聯動翻我哋省級嘅重點項目，亦即係廣貨行天下啦。會有個灣區好物主題市集嚇，中意去逛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嗰度逛逛逛，同埋買買買嘅。咁啊，因為我哋睇翻過去3屆嘅嘉年華，你已經累計到場超过850万人次啦，非常之火爆嘅一个集市嘉年华 嚟嘅，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就千祈冇错过啦。
10: 系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打卡大湾区啦吓。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叫 Vera，
4: 我叫 KK，
5: 我叫 Dimitri，
6: 我叫郑，
7: 我叫黄绮婷，
8: 我叫蔡秋松，我是香港人，
9: 我是香港人，
10: 我是澳门人。

0: 我觉得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写一段我喜欢的文字，
1: 去到一个地方的地标，
2: 到此一游，
3: 影低自己和景点的那一刻，
4: 铺上 social media，
5: 我觉得
6: 打卡梗是要拍一张靓相啊。
7: 我最想去大湾区新奇好玩的地方，
8: 我最想去广州沙湾古镇打卡，
9: 最想去东山口打卡，
10: 有 feel 又有 view，
3: 有历史痕迹的地方是最值得打卡的。
8: 快点同我一起打卡大湾区。
1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1: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大自然啦，嚟到香港嘅塔门岛徒步。咁啊，讲到咧喺香港，其实都会有好多好靓嘅自然美景嘅。感受自然嘅力量咯，可能亦都可以缓解到你生活当中嘅一啲压力。今日咧，我哋会同暨大主播班嘅梁依敏一齐嚟分享翻呢一条啦。其实都比较小众，但系亦都好适合一啲新手小白嘅徒步路线嘅。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13: 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嚟自暨南大学的学生梁依明。
13: 因为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得意嘅，系依明自己报上嚟话，我之前啱啱去咗呢个塔门岛啊，都觉得呢度好值得推介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谂住去嗰度？系乜嘢吸引到你呢？
14: 其实咧，当时系暑假，然后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因为暑假啦喺屋企冇咩事做嘅，然后咧我哋就。其實係我喺某一本紅色嘅書上面咧，有見到有人發呢、這個體驗上嚟，然後我就諗住話，不如我哋聽日就去睇下啦，咁樣，所以我哋就揀咗一日，然後去咗。
13: 咁啊，即係相當於係話走就走嘅一場旅行喎。
14: 係、
13: 佢邊度吸引到你，令到你咁嘅衝動話走就走呢？
14: 我覺得首先係人好少，因為係好比較小眾嘅。其實我係當時查到我先知道仲有呢個地方。我哋平時嘅話去得比較多嘅係長洲島啊，呢啲船次班次比較多嘅地方嘅。
13: 咁你去之前有冇諗過話，即係我要做啲點樣嘅準備先至可以去一個可能冇咁多人知道啦，咁啊船次都好少嘅地方啦。
14: 我首先嘅話，我係先。從嗰個某一本紅色書上面啦，搜索咗差唔多全部嘅佢哋發嘅嗰啲貼紙上嚟，我係睇過曬嘅。因為咧，佢嘅人比較少啦，我首先想知佢嘅班次，然後咧我再去觀望，因為香港咧佢哋會有啲專門嘅 app 去搜索啲巴士啊，或者係啲船嘅。不過我哋當時去嗰個船咧。是没有专门的 app 去搜的，所以我就见他们是一个大牌，可以在那个码头那里立住，然后呢去到那里是可以看的，然后我
13: 即是你是去到 先去查船期的？
14: 不是，因为他们有影相去、所以不过他就没有特别的 app 可以搜索的。
13: 当然啦，这个是交通方面的准备，那还有没有？
14: 我和朋友都是带了把遮，带了两支水。
13: 哇，
14: 因为我哋系比较小白啦，所以咧冇谂咗会带好多嘢。因为有人咧，佢哋系想去过夜嘅，会带埋啲帐篷啊之类嘅。我哋就冇啦。
13: 需唔需要带现金噶？
14: 现金嘅话，我哋系平时出门都会带翻少少嘅，因为喺香港嘅话，有啲细店啊，佢系冇啲八达通啊，或者系啲 WeChat Pay 咁样嘅。
13: 所以你覺得即係去一個你未去過嘅地方，跟住你又想去徒步，你覺得帶幾多現金先足夠呢？
14: 我覺得起碼要帶100-200吧，因為咧你想買水啊，或者你有時肚餓啊，買啲嘢食，買個麵包之類嘅咧，我覺得應該要差唔多100蚊。自求。
13: 你當時是怎樣找到這個跟你一起說走就走的朋友的？
14: 我們是平時就會一起去出去吃東西啊，一起去探店啊，一起出去行街這樣。
13: 即是他平時都是跟你一樣，都是說走就走的那類
14: 型。
13: 是啊。點解呢？你怎樣去理解這種心理呢？因為之前其實我們在其他的節目當中都有談過這種即是說走就走的，很多時候是因為某些美食的誘惑，而且經常會發生在深夜的。
14: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比較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感興趣的東西的話，我就會想去嘗試，因為都比較近嘛，不用去做一些比較長期的計劃。
13: 你當時有沒有說，即是我有 plan 好，我去到之後我的徒步路線是怎樣的，我要在哪個地方停留，這一類型的攻略有沒有做？
14: 這個是有做的，因為呢它畢竟

0: 站嘅 B2 出口，我哋系跟住导航行咗差唔多15分钟，系到咗马料水码头。这个码头是可以到氹到的。又上到之后呢，它有指示牌的，你可以，如果你是想跟我一样环岛的话，你可以跟着个指示牌，首先是到天后庙，然后呢是有一个上向上的一个楼梯，爬到最上边是一个望风的一个亭子，然后下面是海来的，然后这个亭周围是一个很大的草坪，然后呢我们是在那里停了比较耐的，就是整个一个行程里面最耐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这个海边草坪小新西兰。
1: 哦，是啊是啊，我之前也都即是我虽然未去过塔门岛，但是我见到它即可能是而家很多社交平台上边的一啲惯用的宣传的手段啦，就好似去广州咁样长堤就俾人哋叫做小外滩啊诸如此类，即佢会用一个大家好耳熟能详的呢一种景点啦，跟住前面加个小啊咁样，就会令到你一下子就 get 到嗰个地方吸引你嘅点系乜嘢，佢好似你叫佢小新西兰咁样，佢就可能吸引到你嘅点就系佢原生态嘅呢啲草坪啊，佢个海岛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啲自然风光咁样咯。你个交通大概用咗几耐？
0: 我系从九龙城区出发嘅，到马料水嘅话，因为每个人可能出发嘅地点唔同啦，咁我就讲从嗰个地铁站到我哋上岛嘅话，坐船嘅时间系差唔多一个钟嘅。然后大家可能睇，因为我知而家有啲上班族啊，可能上星期六、星期日放松一下，咁佢哋要坐高铁嘅话，佢哋就要提前睇好啲班次啦。因为我知呢个码头佢嘅船咧喺星期六、星期日咧系会多开一班嘅，就系佢平时嘅话系有早上8点钟，有晏昼3点钟，系呢两班嘅啫。不过星期六、星期日啦，可能系方便其他游客，咁佢系多开咗一班12点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咗自己嘅时间啦，去规划呢个路线。
1: 但我觉得南下佢系12点钟咁样开一班，都好难你两三个钟你就玩晒成个环岛，跟住又翻嚟坐船噶喎。
0: 系啊，不过咧佢当地咧会有啲居民，佢有嗰啲快船啊，就系咧如果你赶唔上翻去嗰班，佢翻去嗰班系5点钟嘅，咁如果你赶唔上嘅话，可以去坐佢嘅快艇。如果系拼船嘅话，一个快艇可能系拼8个人左右啦，一个人可能要120蚊。咁如果系正常买船飞嘅话，系30蚊一个人嘅。
1: 即系总之你哪怕你玩得耐咗啦，错过咗呢个船期啦，你其实都仲系可以有方式，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玩得尽兴少少啦。咁再分享翻啦，就系你喺嗰度玩，你玩咗啲乜嘢系令到你自己即系好印象深刻噶啦？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海边草坪，它有很多只牛牛。就是它很乖在那里，就是随便你影相啦，跟它互动啦，它都不会有那个攻击人的行为。然后呢我们是当时在草坪那里拍了一些相啊，就是游客相啦。当时我记得我有支水樽，因为它的坡是斜的，然后有支水樽不小心滚咗
1: 碌咗落去，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系喺个草坪，好似我都影嗰啲打卡照嘅话，真系要小心啲嘢啦，就系、是、你啲嘢摆好晒啊，冇俾啲牛牛踢咗啊，或者乜嘢。然后我当时系我朋友都话，你冇执啦，个水樽游住佢啦。咁我谂住话，唔好抌啲垃圾喺度啦，我就话执翻佢啦，然后我都攞只手去度救咗半日先执翻支水樽翻嚟。
1: 你讲起呢个草坪咧，即系令我一下子谂到嘅就系澳洲啊，因为其实喺澳大利亚同埋新西兰，可能佢哋个风光都有少少类似啦，就系呢啲海边啊，跟住咧又有好大片嘅草坪啊咁样，然之后我谂翻起一个可能喺即系喺国内好少景区会见到嘅，就系、是、好似呢啲咁大嘅草坪嗰度咧。一般嚟讲，佢会有嗰啲好靓嘅观光位置，而嗰个观光位置 佢基本上佢会摆一个即系嗰啲长椅喺度啊，所以嗰种感觉就系、是、哇，我真系好悠闲咁样，系一个好靓。

0: 嘅風景之下，然後有一個可以坐嘅地方，然之後我又唔擔心嗰啲嘢會可能擺喺地下又碌落去啊乜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令我諗翻起呢一段嘅。係
1: 啊，我覺得咧徒步咧真係讓人覺得比較悠閒嘅一種方式，因為咧就係我睇朋友圈嗰時啦，可能朋友出去食飯啊、探店啊、打卡之類嘅，佢哋嘅文案咧可能就係短短一句，就係、是、今日去咗邊度啊，好好食啊。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嘅同齡人如果係去徒步啊，去啲比較冇咁商業化嘅地方咧，佢哋就會發好長一篇去描述呢、這個徒步嘅過程，就話自己從邊度出發，又到邊度，然後去到嗰度諗啲咩嘢，然後翻咗嚟又係點樣嘅感覺？就係、是、我覺得如大家遇到呢種大自然嘅環境咧，就會覺得。可能是令自己比较放松，所以比较多嘢讲咁样。
0: 感受多咗咁样。我回想翻我自己，因为我都成日会去徒步嘅。咁啊，会有两种情况啦。一种就是其实都是好短嘅，就是边度边度几多公里 KO 或者话解锁咁样。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短的这种的文案，跟住配的图呢好可能亦都好少的整个轨迹图啦，同埋喺过程当中可能见到的某一啲就是你拿住手机去影的那些相，咁呢一种呢就会是即是用我自己的说话来讲，就是它叫做真徒步。即是我的目的就是徒步本身，我可能这个路线它走起身是相对辛苦的，我带的东西相对多的，那这个时间呢我就是不会说有很多的心情观赏路边的这些风景，是啦快点走完，如果不是很可能就是我赶不上这个船又或者我走到天黑啊这样，即是真徒步的情况底下呢我的文案都是很短的，那但是有另外一种呢就叫做轻徒步，可能是五公里至到十公里之間嘅呢一種，
1: 我哋好似啊，
0: 係啊，好短嘅。咁佢嘅自然風光好靚，好靚嘅。咁而且佢個難度好低嘅，就唔使你手腳一起去擒嘅嗰種。
1: 呢種小白啊，
0: 係啦係啦。咁嗰種咧，我就會帶相機啦，然之後咧就會喺路途當中留好多嘅時間去影相啦。然之後我就會發覺，當你真係留低時間去影相、去觀察、去身邊嘅呢啲嘢，感受身邊嘅呢啲植被嘅時候，你自不然你真的会多了很多的感受和感触，是你的文案就会滔滔不绝地写。
1: 是有很多。我之前有见到老师朋友圈有去那个高黎贡山。
0: 啊是啊是啊。哇你看到高黎贡了，哇高黎贡是十几年前的了。
1: 我想做些功课，我想知道老师是有徒步经验啦，还是跟我一样是个小白啊，一时兴起这样。我知道老师的仔仔都有去徒步。
0: 是啊，我经常被他拉练的，他的体力好很多。
1: 我是首先见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老师应该是自己都有去体验过，我才会比较仔仔都去报这个班啊，给他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然后我就看看。然后我见到老师当时写了那个去高黎贡山的徒步经历，我就觉得有得倾。
0: 高黎贡应该算是我当时就是无知者无畏啊。我好可能那个心态跟你去探门岛是一样的。我当时真的就是带支水。登山杖我有，登山杖和水，其他的东西就没有了，即不像人家说我要有些很专业的，有什么蚊拍水啊，又有怎样户外救生绳啊，还有那些
1: 灯啊，
0: 是啊，还有什么头灯啊，防止你室温的那些衫啊，是啊，叫做
1: 冲锋衣，
0: 不是它是很薄很薄的，好像石子那么薄的那些，跟着呢即是防止咧极端天气之下去室温，佢系要贴身着住嘅嗰种。
1: 嗰啲系好专业，
0: 好专业嘅嗰啲，我冚唪唥都冇。但系我喺呢个高黎贡山嘅路上，我就见到有人系有呢啲嘅，甚至佢哋会带住帐篷去。帶住嗰啲煮嘢食嘅嘢係重裝咁樣上山，當然啦，我後面我亦都有試過，唔係高黎貢山，喺其他相對輕鬆少少嘅地方都試過呢一種經歷。但係我當時去高黎貢嘅時候，我係真係同你一樣一個小白，咁就係完全恃住自己後生，行咗整整，我記得最清楚行咗整整18个钟，我先翻咗過去。
1: 係啊，我記得老師當時寫係行咗幾廿公里，三十。
0: 我唔記得幾個公里啦，因為高黎貢佢真正難係難喺佢好險，好多地方你係要擒嘅，即係佢唔係話你需要個路途好長啊，又或者係你需要個時間點點點啊，佢係嗰種你喺呢座山上面一日四季。跟住，好似我哋喺山脚下，佢仲系大太阳上到去落冰雹嘅，会有咁种嘅天气啦，同埋佢有好多嗰啲以前嘅我哋打仗嘅时候嗰啲阵口啊，所以咧佢可能会落差超过一米嘅，咁我哋就要手脚并用擒上去嘅，即系可能佢系嗰种难，但系我之前就冇谂到，咁样恃住有专业嘅呢啲向导带住咯，跟住就行住咯。
1: 真系好犀利，我第一次行。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喺解锁高黎贡之前，唯一解锁到嘅就系白云山，你话咧？
1: 即系咁，我都系
0: 特别嘅，所以我可以好理解你嗰种，即系话我话走就走。是因为可能被某一样嘢完全是那一下冲动就占据了。Yeah. 当然啦，就不希望现在的同学仔还是这么冲动，如果大家去的话还是找回一些轻松的、mm-hmm. 也都是相对这些设施是完善一点的、mm-hmm. 一个地方去徒步啦。
1: 大家都可以好像我这样找一些简单一点的地方、
0: yeah.
1: 如果你是小白的话就找一些简单的地方先试一下。
0: 是啊、哎、那你在头门岛那里你有影到哪一些相是令到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1: 我覺得就是草坪啊，其實我當時去的那時候，我看到網上大家說有野豬，其實我是很想看一看的、嗯、不過當時我們找了一圈都是沒有見到。
0: 你要等到過夜才有的、
1: 哦、是啊，夜晚野生、
0: 啊、它夜晚才會出來的、
1: 哦、原來如此、啊、下次看看，
0: 下次帶帳篷過去、啊、找些成熟的營地。
1: 它其實那島上面呢都有一些露營的
0: 設備，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那些設備，因為有些人呢他 可能他不喜歡背這麼多東西上去，但是他去到之后他是临时起意，觉得哇好靓啊，我不想今天走了这样。
1: 摸到一日
0: 了。是啊是啊，那么当然有这样的需求就会有这样的市场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风景很靓的地方呢、他们都慢慢催生了一种就是我可以拎包入住这样的露营方式了。
1: 是啦、啊、那讲到風景比較涼的地方呢，一個是山上面看個草坪啦，還有呢我們是落到去底下的，那落去的話是有兩條路線的，一個是行樓梯啦，就最普通的，還有一種呢是它有條繩可以俾你咁樣爬住落，就係啲山路可能是自己開發的啦、可能是有啲比較
0: 野少少，
1: 係啊，比較野少少嘅地方啦。就係、是、咁，我哋其實係揀咗
0: 咁，
1: 係啊，因為跟住嚟都嚟咗啦，體驗一下啦。不過咧，佢嘅坡度啦唔算特別大嘅，所以咧我哋兩個成功落到底下。然後佢底下咧係啲海水可能鋪上嚟，打埋啲石頭，佢度好多嗰啲
0: 碎石，
1: 係碎石嘅，所以要小心啲。一定唔好著拖鞋啦，要著翻啲運動鞋嘅。
0: 哇！邊個會著拖鞋去徒步？
1: 唔係啊，我見到有人真係會著啲高真係為咗影像好睇，哇！呢、啊這個就真係唔得啦，
0: 拍
1: 唔到真係
0: 好容易會受傷
1: 嘅，比較容易受傷。你落到去下邊咧，係可以近距離
0: 去玩下水嘅，
1: 玩下水嘅。所以
0: 好熱，曬唔曬啊？
1: 超級曬，所以我
0: 就好防曬，
1: 一定要帶遮。我哋兩個有少少脫皮咁樣，所以咧大家。如果是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穿翻件防晒衣啦，然后遮一定要带啦，同埋啲水我觉得带两支都得啦，虽然话可能孭住比较重啦，我哋带当时是一人带咗一支都系饮晒嘅，同埋呢岛上面嘅
0: 佢嘅补给足唔足呢
1: 係比较少嘅，佢啲居民呢可能啲小店就开一两间，同時都不是24小時營業的，
0: 哦，睇心情的，
1: 是啊，所以你想買水啊，買啲嘢食啊，可能有時買得到，可能有時買不到，所以呢我仲是建議大家自己帶翻多啲，以防你脫水啊，或者肚餓啊、低血糖啊咁樣。
0: 你哋總共用咗幾耐時間啊？
1: 環島行嘅話，加埋我哋影相嘅時間，可能是差唔多兩個鐘。
0: 咁簡單㗎，兩個鐘就環島啦，好細咩？
1: 比較曬嘅，所以我就話比較適合呢種。
0: 哦、但係佢嘅風景又好靚。
1: 係啊，所以話好推薦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啊，嘗試徒步啊，或者係有少少經驗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我覺得比較少開發嘅景區仲係比較少嘅。
0: 嗯，咁啊，如果而家俾你再諗翻轉頭啦，你覺得即係我如果再次去嘅話，我應該再做足啲點樣嘅準備咧？
1: 我覺得我哋當時嘅話，我首先會
0: 水唔夠，
1: 係啊，帶多支水啦。嗯、然後咧著嘅衫，我會著翻長褲，同埋帶翻件防曬衣。我當時係著嘅背心，因為諗住輕裝上陣啦。因為我知徒步有人係重裝，有人輕裝，咁我哋係最最最最輕裝啦，就係著住件衫，然後攞住嘅袋。當時咧去到頂上面，其實係。真的很小，要它没有地方挡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带遮，都有可能会落雨，你看现在的天气真的有时晒有时落雨，带遮啦，还有呢充电宝一定要带回，因为
0: 早上有没有信号啊？
1: 有的，不过就是微弱的信号，发信息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咧，你可能大家去之前要同家長啊或者朋友同你講咗，同佢講咗你要去邊度，不然
0: 係啊，呢、這個其實亦都係我哋成日即係徒步都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安全提示咧，就係、是、你入山前同埋你出山之後係一定要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報備翻你嘅安全嘅。
1: 係啊，我之前都唔係好遠，可能個幾月之前我都見到香港啦，仲有一個比較著名嘅徒步地點係麥理浩徑。
0: 麥理浩徑。
1: 我見到係應該係有直升機去援救，好似係有人暈咗，仲係點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安全。如果是比較專業啊，好似麥理浩徑，佢全長有100公里咁樣嘅，大家就係要搜索好攻略啊。如果你係冇咩經驗嘅咧，最好就係有同伴同你一齊，冇自己一個人就上。同時咧，登山杖啊，或者係嗰啲燈啊，或者衫之類嘅咧，根據你嘅地點去選擇啦。
0: 剛才講咗咁多係關於呢一個安全方面啦，仲有我哋可能帶個裝備方面啦。咁啊，呢一個上島或者話落島嘅呢個交通，我哋其實亦都俾咗提示噶啦。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提示？包括有啲可能係內地過去嘅朋友，有冇啲特別嘅提示？例如嚇、要帶現金呢件事，好可能係好多內地嘅朋友仔冇太大嘅冇太多習慣去做嘅一件事。
1: 帶現金，同時咧，我覺得要注意嗰個時間，就係你去嗰時，我頭先都講咗，嗰個船嘅班次係好少嘅，高鐵嘅時間都要注意。如果係從內地過嚟嘅朋友，要睇準嗰個嚟嗰時嘅高鐵，同埋個地鐵個
0: 接駁時間。
1: 係啊，接駁時間，從嗰個口岸過嚟嘅話，最方便到大學站嘅係落馬洲口岸。是可以有地鐵直達的，咁如果是從其他口岸過嚟嘅咧，可能要轉線啊，或者轉巴士啊，呢啲都是要提前搜索好嘅。仲有一個最基礎嘅啦，就是要準備好港澳簽證，因為冇簽證都講唔到嚟噶嘛。
0: 係，仲有我可能可以提供一個嘅，係我自己嘅嗰個慘痛嘅教訓啊，就係、是我哋如果帶相機去影相嘅嚇，記得去檢查你部相機入邊有冇 SD 卡。我真係試過嗰部機抱咗上去之後，發覺入邊冇插卡，係啊，真係好慘啊！
1: 咁大家要清翻好，因為我嘅話。去行路，我唔會帶比較重嘅啲。
0: 即係你係手機去，係
1: 啊，手機型嘅。
0: 係啦，呢個就會少咗呢、這個麻煩啊。帶好充電寶就 OK 啦。
1: 同埋而家 Pocket 都好興嘅。
0: 係啊係啊，
1: 興呢、這個大家就係要帶翻 SD 卡啦。
0: 係啊，Pocket 都係要插卡嘅。係啦，咁多謝曬依銘同埋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你下次有其他嘅啲出去玩嘅經驗啦，或者話其他嘅攻略啦，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1: 唔該大家。跌落水下天。

0: 在夏天。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2: 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0: 同我哋一齐，
1: 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美食呢个话题啊吓。点解讲话呢个美食有乜好倾呢？吓，佢有一个特别嘅场景嘅，呢个场景系高铁啊吓。
4: 嗯，冇错啦。其实高铁嘅美食咧，喺好多年前啦，都系即系我一个比较美好嘅回忆嚟噶。
3: 美好嘅回忆仲要多年前，你食咗咩咧？
4: 广九嘅鸡髀啊！
3: 哦，鸡髀饭
4: 啊，冇错。个鸡髀应该好多人都谂住话坐呢一趟火车系一定要。
3: 試嘅，
4: 冇錯啦。咁啊，包括咧，其實再冇咁耐啦，可能幾年前咁樣啦，我就會發覺，高鐵上邊嘅嗰啲餐食開始變好食啦。咁而家咧又有即係覺得佢不斷推陳出新嘅感覺啦，見翻好似武漢局嗰度啦，會有咩小炒牛肉蓋椒飯啊咁樣，覺得哇好得意啊呢啲。完全是一種現炒的感覺，可能是因為他們聯合了很多在高鐵場所裡面，高鐵站又或者附近的商鋪，才可以提供這麼多豐富多元的選擇。
3: 即其實以往我們早期早十年這樣叫做坐高鐵或者坐火車，我們通常就會只有一個固定的印象，就是他推車仔，車仔上面最多都是賣那些即零食啦，或者是一些飲料啦，又或者是方便麵啦。但其實現在高鐵是可以点单的，即你当然可能好像啱啱晓露话斋，佢系慢慢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可能最早的时候只有嗰啲即系包装的食品，再到慢慢可能做好咗啦，我放上嗰个高铁去保温的鸡髀。但到而家咧系可以联动起，因为佢中间会停靠很多不同的站点。呢啲站点其实是可以去预订，因为早期我记得系当时我哋可以提前上高铁的时候去预订订餐，到咗个站去攞我自己食的呢样嘢。但到咗而家已经唔单。只有我提前預訂，而我上了車之後，其實我隨時都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嘢。呢樣嘢係完全不斷喺度變化當中。
4: 係啊，即係嗰個餐車，我覺得佢終於發揮咗餐車該有的一個功能啦。你喺自己的座位旁邊掃嗰個二維碼，你的選擇真係多了很多。好似啱啱過去的嗰個星期啦，我都帶小朋友坐咗高鐵去翻咗湛江咁樣咯。佢就真係掃碼，佢就點咗好多零食啦。同時咧，佢仲係將嗰個佢身邊嘅嗰個二維碼啦，用自己的電話手錶拍咗落嚟之後，發上佢哋自己的小朋友個微聊群當中，佢哋互相點啊，嗰種贈語，我覺得嚇，而家即係高鐵上邊嘅餐食仲可以變成一種社交嘅手段喎。
3: 即係呢個可以可能係話，即係乘客佢自己本身有咁樣嘅一種即係玩法嚇。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對於我自己個人嚟講咧，係。我確實想不到我當時在這個火車上面點這個檸檬茶，我當時是純粹見到有人有檸檬茶飲的，跟住我問了一下服務員，他說是啊，我們可以點的，你說過來啦，這樣去到餐車那裡的時候，我當時落單我還以為他最多是在那個冰箱裡面拿一杯，可能已經整好了給我，殊不知他說不是的，我們是現炸的，就真的會有冰塊有檸檬，跟住現場幫我手打檸檬茶俾我飲，兼且係好飲嘅，即係呢樣嘢係即係令我諗唔到嘅，就係話你真係可以喺車上邊係同喺車下一樣嘅嗰啲步行街上邊飲到檸檬茶，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嘅呢一種即係喺高鐵上邊嘅人性化服務咧，越嚟越貼心嚇，越嚟越真係諗到我哋遊客嘅需求啦。
4: 嗯，仲有有一個令到大家好意外嘅咧，就係、是、以前大家都會知道話我哋啲自熱包係帶唔上呢個高鐵嘅，因為佢有安全隱患，係啦。所以導致到話有啲人想喺車上邊想食一啲比較複雜少少嘅熱食啦，好似嗰啲小火鍋啊咁樣係食唔到嘅。咁但係而家竟然喺成都局嘅即係佢嘅線路當中啦，我哋會食到呢一啲。自己的他們火車上面就有的小火鍋、他用的就是那種密閉式的個恆溫加熱的設備，就會將所有東西都加熱好了，熱辣辣地捧上來給你，你說他小火鍋又可以，你說他是一個麻辣燙這樣都是 OK 的，反正就是一個熱的，還有也都是即以前不給你，但是現在他主動提供咯。
3: 沒錯，即其實現在我們完全打開了以往對於這個餐車的想像的，即你其實想 想食嘅好多嘢都可以喺车上啦，系热食咁样，或者系现食咁样啦，可以睇得到，同埋咧系品味得到。咁另外咧就系话思路更加打开嘅，就系、是、因为你一路上其实会经过好多唔同嘅城市，咁兼且咧即系呢啲高铁嘅餐饮会将呢啲地域嘅特色美食。同埋佢所經過嘅呢一條路線係結合起身，都成為咗咧好多地方鐵路部門嘅一個即係共同嘅思路。譬如話嚇，鄭州局就喺高鐵列車上面咧陸續推出咗品味中原嘅系列小碗菜，即係細細碗嘅，你食起身冇乜壓力。可能你到咗咧，即係旅遊目的地之後，你依然都仲有胃可以去裝你想食嘅嗰啲美食，但係我先俾你一個細碗嚇，品味一下先。譬如話有呢個燴麵啦，會有胡辣湯啦，仲會有各地嘅一啲代表菜，係譬如話呢、這個。肉丸啊，或者老山腩窝菜啊、羊肉啊、确山嘅鸡啊等等咧，即系你斋听啲名字，你都觉得好有地域特色啦，已经。
4: 冇错，而家有好多人咧，其实佢哋系跟住高铁去食美食嘅。呢、一个有两种意思吓，有啲咧就系我
3: 到站落
4: 系啦，到站落车我就为咗美食而去嗰座城市。咁、其实有啲人咧就会路过嗰座城市嘅时候，就会见到这个城市嘅名字我未听过，呢度咩好食咧？而家你都有新的选择，就是你可以扫一下你旁边的二维码，话埋佢就提供到沿路的每一个站点的特色美食俾到你啊。例如在云南嗰度咧，因为头先你讲到手打柠檬茶啊嘛，喺云南的部分高铁上边，你甚至可以点到云南的咖啡豆啊，嗰啲研磨的咖啡啦，甚至佢仲会送一个呢个鲜花饼俾你，会配埋茶点，非常之人性化。
3: 讲翻我哋嘅广铁集团啦吓，咁我其实喺之前咧都打造咗。一份嘅家常饭嘅品牌，譬如话咧，途经潮汕站啦，动车可以品尝到潮汕嘅鱼饼套餐、鱼丸粗面啊，咁啊，仲有一啲嘅菜单入边咧，甚至乎系出现咗炖汤添吓，连汤都喺车上面老火慢炖吓，保证咧去到你面前嘅时候热辣辣吓，香喷喷嘅一碗汤啊吓，可以话咧，即系高铁去到边，你就可以品尝到边度嘅味道啦。其实咧，可能即系高铁餐饮确实而家慢慢咁样俾大家更多嘅呢种。体验之后，即系成个经营嘅思路都有咗更多新嘅玩法啦。因为其实而家见到有好多高铁咧都开呢一啲主题嘅列车啊。其实主题列车就会将呢一啲特色嘅餐饮服务咧都包埋喺呢一部车上。咁其实慢慢打开更多嘅思路，就系话可能未必系一部嘅主题列车，但我喺呢一部车所经历嘅咁多嘅城市当中，我都可以品味到呢一个区域嘅嗰种特色嘅美食，其实相当于系一部主题列车啦。
4: 冇错，而且咧，我哋会见到而家除咗话特色嘅地域嘅餐饮之外咧，佢都会推出一啲好似儿童餐啊、咪低脂餐啊、老年人餐啊，诸如此类啲，有针对唔同人群嘅呢啲餐。仲加重要嘅系，我觉得佢哋有一个思路，就开始打造自己嘅品牌同埋自己嘅文创咁样。好似我哋广东局呢边咧，就会有啲高铁奶茶啦，系印住乘务员嘅卡通形象嘅，即系大家可能点奶茶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呢、这个系。廣東局的一個特色嚟嘅，咁包括咧，去到呢一個京港動鵝上邊啦，我哋會見到，仲有一啲鹽條嘅雞尾酒啦，佢會叫做海風咁樣，即係你聽個名字你就覺得去到香港嘅呢個維港邊咁，哇，完全就係令到大家對嗰座城市嘅印象係更加之深刻啊！
3: 同埋我覺得關鍵咧就係個價錢亦都降咗落嚟，我當時咧去買嗰杯檸檬茶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個價錢同我喺即係普通嘅嗰啲茶飲檔嗰度買嘅係差唔多，一般我印象當中係18蚊定唔知28蚊嚇，但係我覺得無論係18定28都好，其實同你喺茶飲檔嗰度買到嘅錢係價錢差唔多嘅。但以往我記得咧，即係以前喺路上啦，即係高鐵上面食一碗方便面啊，可能都要即係
4: 要呢個錢啦，
3: 要呢個錢啊，就已經幾廿蚊啦。但係你而家一個現打嘅手打檸檬茶先呢個價錢，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基本上每個人買起身係唔會有太多顧慮啊嚇，即係所以個價錢降咗落嚟，自不然就有人願意去消費啦嘛。
4: 冇錯啦，即係話其實轉換下思路下咧，提供更加之有特色嘅、更加好食嘅呢個餐飲，同時將呢個價格打落嚟，唔係好似前幾年咁樣，大家都會覺得高鐵上面食飯好似係好唔抵嘅呢件事。咁啊，其實一轉換呢個思路，就會令到大家即刻用腳投票、用行動去證明喺高鐵上面。都可以愉快食饭嘅。总而言之咧，而家 嘅呢個高鐵餐飲可能仲未算得上完美啦。我哋亦都唔知道佢未來仲會往邊一個方向去發展啦。但係下次旅行咧，我覺得都多咗個期待，就係我哋可以掃下我哋座位旁邊嘅二維碼，睇下呢一趟高鐵可以帶俾我哋點樣嘅美食體驗嘅。
3: 冇錯啦，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嘅頭頭先，陣間翻嚟都會有博覽灣區啊，同大家一齊去到陳家祠啦，解鎖名稱廣東海絲慈雲喎。

0: 富吗？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嚟到陈家祠，就系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啊，了解翻呢一场展览啦，《慈行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咁啊，呢一座咧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明珠嘅建筑咧，佢原嚟系叫做陈氏书院，但而家咧已经成为咧广东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装饰最为精美嘅中国清代宗祠建筑。咁啊，其实咧而家已经成为咗新阳城八景之一啦。咁啊，其实喺展览当中咧，大家就可以喺今次嘅展览入边咧睇到咧汇聚咗100多件明清广东陶瓷嘅精品嘅吓。
3: 嗯，冇错啦。整个100多件的明清广东陶瓷精品是以丰富的馆藏文物和清晰的历史脉络去全方位解锁我们广东陶瓷的商贸价值、工艺匠心和文明交流的内涵。作为我们今次的这个发展史的重磅的联展，亦都不单止是一个单一馆藏的，它是整合了四大的文博单位的典藏资源。它的展品会涵盖到南北明窑精品和广东本土的外销瓷，有很多件的出土文物，还有一些传世珍品，也都是第一次去集中亮相的，也都生动地印证了我们广州是作为千年海上陶瓷贸易枢纽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2: 是的，展览当中是创新构建岭海通津、陶火生存、明池远航三大叙事的篇章，层层递进梳理广东陶瓷从本土销制到扬帆出海的完整发展脉络。而根据了解，展览是设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中西后西展厅，展期会持续到8月31日，全程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大家在这里可以领会到潮州的木雕、金属工艺、端砚等等百工之艺，亦都可以在广州的旧家具当中了解老广州人家的生活痕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来到陈家祠了解一下这一场的展览。
3: 没错，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时候要跟大家讲拜拜了。听天同样时间，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在人生自在谈世界的。
2: 听天再见，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贵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1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5: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
5: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举行。
6: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而造成上百人遇难。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